0: 这个价值的挖掘上，在产品这个更迭方面，可能做的不是特别的好啊，可能还有提升的空间。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两个项目呢，就是一个是吴中朝阳天喜啊，吴中红旗街项目，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润德的平安街项目。那这两个项目呢，其实名字上也都很有意思哈，吴中朝阳天喜，还有润德天元云上啊，这名字。都是自己的开发商的名字在前缀是吧、
1: 嗯、
0: 然后后面的四个字听上去都很高级啊，起码都带个天字是吧，一个是天喜、
1: 嗯、
0: 一个天元。那这两个项目呢，就是今年打听的人也是比较的多，我身边的人就是打听的人也比较多，都问是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是吧，然后价格几何呀，然后什么样的产品啊，然后什么时候交付啊，就是咨询的人还是蛮多的啊，包括像这个水文化园附近那个项目咨询的人也是非常的多。那么我们今天先别的不谈哈，先重点描述一下这两个项目的一个概况。也从几个维度吧，就是一个是这个地段配套啊，包括这个产品形式，还有就是这个人机氛围，包括我们自己对它的一个评价是吧。那第一个呢，就是先说吴中朝阳天喜。那这个项目呢，之前叫红旗一号院，红旗一号院，但是呢没立住啊，后来呢就改了名字，是吴中朝阳天喜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拿地的开发公司叫金刚啊，金刚房地产啊。那这个项目的坐标呢，就是在这个红旗街和宽平大路交汇处啊，原长春工程学院呼吸校区啊。现在这个院里面呢，也有一些工程的车辆在作业啊。然后呢，就是规划许可证呢，在这个宽平大街的这一侧，然后也是进行了一个公示哈啊。原来呢，有个小的售楼处，就是在这个呼吸校区这个校门啊，这个斜对面啊，有一个售楼处，但不太大。但据我内部了解的话，我觉得这个售楼处继续沿用的可能性不太大啊。无论是从位置上，还是从这个建筑规模上来讲的话，跟吴中的调性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是相悖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会启动一个新的售楼处。但是呢，新的售楼处我们看到现在还没有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施工迹象啊，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个项目极可能应该上市或者是亮相啊，可能在下半年啊，我觉得起码得90月份吧，
1: 就等待的时间稍稍有点长
0: 啊，稍稍有点长，起码就是这个作业车辆啊，就是不是那么密集，
1: 嗯，就是说正在谋划当筹划当中，
0: 筹划当中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当然了，和这个吴中的进展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关联哈，
1: 嗯。
0: 那这一块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是红旗街最火的地方是祝由山啊，包括还有万达那一块儿。其实呢，过了宽平大路这一块呢还好，但是呢，这正是购房者所需要的，就是闹中取静啊。如果真的就是在祝由山那一块呢，可能有些人觉得这是太闹腾了是吧，
1: 太吵了，
0: 太吵了，这黑天白天的是吧、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附近还有医院的救护车什么的，就是还有轨道交通54路55路、
1: 嗯、
0: 就这个车辆那个声音啊就比较嘈杂，
1: 就是人员过于密集了，
0: 对，但是呢它这个位置刚刚好啊，正好是宽平大路的另外一侧啊，然后呢算是红旗街的一个延长线啊，一个延展啊，所以说呢就是闹中取静，然后呢就是生活的就是最核心的部分那部分配套呢，他也能够享受得到啊，所以说从地段上来讲的话，这个项目还是不错的。
1: 就是你喜欢非常热闹的地区，但是你又不想离它太近，或者说就处在当中的话，这个区域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对，然后呢，润德平阳街项目呢，它是在这个平阳街和解放大路交汇处啊，地铁二号线就是那近在咫尺啊，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它是占据优势的。然后呢，我觉得两者相比呢，就是周边的人群相比，可能吴中朝阳天喜这个项目它的整体的附近那个感觉更具新颖啊，更具活力。润阳就是润德平阳街项目呢，简称润阳，然后呢这个地块呢可能更偏向于这个市井气息啊，烟火气比较重一点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1: 我突然想象到这个画面，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些大爷大妈们来坐楼下扇扇遛弯，小朋友非常小的小朋友在地上玩耍哈，那刚刚那个项目可能就是一些，都市年轻人，
0: 对对
1: 啊，比较多、比较聚集的一个活动场所。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两天我也是去这个红旗街附近去买了点东西，然后又退了

0: 东西，然后我
1: 不满意了。
0: 对，我看到很多年轻的面孔啊，这那一瞬间我就突然觉得，哎呀，我真的是老了啊，不服老不行。
1: 这个心态很重要
0: 啊。是，然后从结论上来讲的话呢，可能市中心感吧，就是平阳街可能是略胜一点，就更略胜一筹吧，因为毕竟就是它有地铁这个二号线嘛，就是真的是太近了。起码呢，就是从地铁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吴中朝阳天喜，它离地铁比尤其就是从整体的步行的距离感上来讲，还是尚有一小段的距离啊，尚有一小段的，就没有像这个润德平阳街这个项目这么近啊，人家就是地铁上盖嘛，是吧？但是呢，地铁上盖也有地铁上盖的好处和不足哈。然后呢，还有就是从这个从文化符号这个角度来讲吧，那肯定还是吴中朝阳天喜这个它这个感觉更强一点，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长春有几张
1: 名片，
0: 名片城市名片哈，比如说一汽元素，对吧？啊，然后长影元素，还有大学城，是吧？就是好几张，包括就是它也是公园城市啊，还有好几挺多种这种称呼哈。但是它就占据了好几个，是吧？你看它离红旗街很近，离这个一汽也很近，是吧？离长影很近，离这个南湖，也是非常近。而且昨天晚上我在南湖破天荒的去跑了一次步哈，感觉真的很舒服啊！这负氧离子真是这个，能够感触得到哈，就是而且呢，就是全程下来一点都不累啊。这有的时候真是，就是跑步的场景也很重要。
1: 所以说很多人喜欢在周末度假休闲的时候选择去净月潭哈，
0: 去净月潭，去南湖，
1: 亲近大自然，
0: 去北湖跑步真的是很舒服哈。那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我们从这个配套方面然后再聊一下。那么吴中朝阳天喜呢，就是它地铁五号线是在建的一个状态，对吧？还有三号线的话呢，就是已经投入使用了，是吧？三号线到它那块步行的话，应该是刚刚好10分钟左右。慢走啊，就是溜达达溜溜达达的这种走，
1: 散步状态
0: 啊。对，要是像我是快走的话，我7-8分钟啊，基本上就能搞定。然后54路有轨电车啊，这个也是近在咫尺的，对面就是啊，宽平大路对面就是。然后呢，快速路那就不用说了，肯定也有哈啊，红旗街，然后通达性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呢，就是小堵，早晚高峰的话小堵，包括镇友山、欧亚商都啊、欧亚新生活呀、包括欧亚卖场啊，离这都不是特别的远。哈啊，包括就是抚松路那一块的那个板块的一些这个商业，比如说什么松辉这个农贸市场啊，什么满园啊、盛世场啊等等吧，就是能够感觉出来它的配套还是可以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金融方面也没有问题，然后呢就是生活配套也没有问题，医疗配套更是没有问题。那么润德平阳街项目呢，同样啊，就是配套也是，那真是也是响当当哈，地铁二号线，然后呢解放大路和平阳街这个双主干道，然后呢包括还有这个长春现在应该讲头部的哈这个商业的配套吧，就是万象城啊，前两天我刷到短视频看到，就是某展啊，就是我们曾经年少的时候的，就是得抬着头看的哈，那种感觉的，但是那个购物场所啊，但是现在呢渐渐的啊，就是真是开始走下坡路了，很遗憾啊。万象城现在还是不错的，我看到就是节假日的时候那会儿的活动很多啊，经常邀请一些明星啊什么的，是吧？万象城可以看看。那老平阳市场那块农贸市场那就很多了啊，包括儿童公园、牡丹园啊、动植物园也都是在这附近啊，真是这附近还有很多一些美食，一些很地道的这种小吃啊，就是好多。
1: 我突然从刚刚这个小胡老师介绍当中发现，他们吃其实他们这个定位稍稍还是区别有的。而且就是如果大家对号入座的话，其实区别还是挺明显的。
0: 对，还是客户群体有点不一样。
1: 但感觉刚刚吴中这个朝阳天喜哈，可能更适合年轻人啊，纯纯就是上班啊，那刚刚说这个润德这平阳街项目，就感觉好像适合一些有一点点养老的状态，或者说一些家里有宝宝的小朋友的，因为它离这各种各样的公园、动植物园非常的近，
0: 非常的近哈。动植物园对吧？然后牡丹园、
1: 儿童公园，这可能是很多小孩小的时候一定会去的。
0: 对对对，是这样。而且呢，就是那附近吧，还有一个叫电力医院，我记得 他治疗这个心脑血管方面好像很多人也是非常认可的
1: 啊，这个医疗配套也非常全，尤其是
0: 对
1: 一些可能有这方面基础病的或者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是非常友好。
0: 对，包括那个其他二院就不用说了是吧，离这也是非常的近，就是整体吧，就是餐饮业也是非常的发达啊，烟火气也是比较浓，这个老城区的日常生活所需也都没有问题，而且这附近的这个条条道道啊就非常的畅达啊，就是我三中号走的时候就是岳阳街啊平泉路那附近就是几乎没有死胡同啊，就是规划的特别好，
1: 交通很通畅，但是好像还是说这两个项目买房的话这个车位是不是应该是必备的。
0: 我觉得应该弄一个
1: 啊，从我们个人角度
0: 我觉得应该
1: 出发，
0: 对，
1: 说有一个应该是更方便一些。
0: 对，你都在这儿买房了你还差那个车位钱了是吧。
1: 对，有的项目好像现在就是购房啊车位相对来说有一些优惠政策。
0: 对对对，所以说吧，我觉得两者之间吧，就是在生活配套这一块我真的我觉得属于好像能打个平手吧，啊，旗鼓相当啊，基本上也不分上下吧，是吧？啊，各有千秋啊，看你怎么去理解啊。可能我个人来讲的话呢，虽然说我居住这个朝阳区红旗街也有几年了哈，但是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个平阳那附近的啊，那附近，因为伊通河嘛，也很近，然后也不是特别的远。还有一点呢，就是我挺喜欢那种。就是虽然说我不是吃货哈，但是我挺喜欢那种就是上了很多年头的那种啊，那种小店那种苍蝇小馆
1: 就是小老师提到这个喜欢这种哈，我突然想到我很喜欢逛那种老式的那种市场
0: 啊，
1: 对，然后或者是老式的那种街区那感觉可能想说是不是上了年纪年纪到了
0: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起码就是对这个文化对这个历史很尊崇是吧，我觉得也挺好
1: 的，就喜欢慢静下来慢慢的去逛啊，有逛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就是很喜欢那种快节奏的啊，去那种大商场里面非常亮堂，然后各种品牌呀、那种
0: 潮牌哈，
1: 对，我还是喜欢就像经常和朋友们一些遛弯啊或者说逛菜市场什么，就喜欢逛这种啊，就是在街边尤其是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们在街边卖的自家小园子种的菜，我觉得感觉特别的好，
0: 特别好是吧，我也挺喜欢这种感觉的，看来咱们算是一代人
1: 上年纪了
0: 对，然后说说他们的历史哈，真是两者之间也是不相上下的。吴中朝阳天喜所在这个红旗街宽平大路这个板块呢，就是1933年吧，就是可以追溯到这个时候啊，是1933年，多么遥远哈。红旗街始建啊，和这个有54路有轨电车属于同期的啊，也是那样的一个特殊时期的一个重要的街区哈。然后1945年呢，就是长影落户啊，成为这个新中国那个电影的摇篮啊，就是包括那个长影里面我也去感受过哈啊，看尤其是我这个父辈哈，就是我岳父岳母，我还有我爸爸妈妈那一代人啊，都能认出好多个明星啊，
1: 对，他们那个时候的偶像哈，
0: 对，什么地道战啊，然后包括什么高山下的花环里的好多的一些男主女主角是吧，啊，他都很有印象啊，就是还很有味道哈。还有的就是1951年啊，长春工程学院建校啊，就是这个吴中朝阳天喜的对面的这个学校，然后呢就是也算是见证了这个城市工业和教育的发展吧啊，包括近几年吧，红旗街也是升级为国家级的一个旅游休闲街区啊，这有山呢真是太火了啊，火到什么程度呢，火到这个每次去的时候都得排队啊，节假日的时候甚至都需要，就是那真是人头攒动啊，真是人山人海。很遗憾的是，我每次去的时候都不知道买什么。
1: 这个地方，
0: 没有我想要买的东西啊。
1: 对，我发现好多男士哈，就是觉得这个地方有什么可逛的，逛个什么劲儿，还怪累的，还在商场里面爬山。但是我发现，对于很多小朋友或者年轻人来说，这个地方的新鲜感，可能每次你都会发现不同，让你兴奋的地方。
0: 而且我就觉得他这个 街道啊里面的那些道路网的设计哈，他想故意设计的那么窄，哎，他就让你人挤人，感觉到人很多，我都怀疑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在里面哈。
1: 嗯，有可能哈。
0: 啊，对，就是，
1: 让大家觉得这个地方很火爆，
0: 很火爆，
1: 啊，一定要来，值得来哈。
0: 对啊，然后我姑娘他们还有她同学，
1: 嗯，
0: 啊，她的一些小闺蜜啊什么的，就特别喜欢这儿。
1: 嗯，
0: 我说这是买什么呢？这哎，这看不懂哈。
1: 可能不是为了买，就是要感受这个氛围，然后逛一逛，
0: 嗯，
1: 看看现在流行的一些新的元素吧。
0: 对，看看那个新趋势哈。
1: 嗯，
0: 然后润德平阳街这块呢，它是1930年啊，在这个时候呢，平阳街就开始始建了哈。
1: 嗯，
0: 原名呢叫长顺街哈啊，然后呢就是建国后呢，也是成为南关区核心菜市场。哎，黄兴老师，这个菜市场你可以
1: 对这一
0: 感受
1: 一听到菜市场，我觉得特别的激动，
0: 特别激动哈。然后加上商业街，然后平阳副食啊，包括平阳商店家喻户晓啊，包括那边还是有这些什么花鸟鱼虫似的，是吧？
1: 嗯，
0: 啊，就是好多这样的一些集散地。然后呢还有就是餐饮，好多一些老牌的餐饮也是在这块有所布局啊，就是呢老城核心哈一居带啊，主打了个市井烟火。反正我就记得那边我去过一家店，就是有一个水煮鱼啊，就也是在这附近啊，特别好吃，什么名字就不说了啊，也好几十年了啊，就是好多一些外地来的朋友也经常到那去打卡。所以说呢，就如果说做个总结吧，就是在这个历史文化符号这一块，我觉得两者也分不出个
1: 高低，
0: 真的
1: 是差不多。嗯，
0: 差不多，真是差不多，就是谁胜一筹好像没那么明显，是吧？
1: 嗯，
0: 所以说结论这一块呢，就是历史文化符号这块两者旗鼓相当，生活配套啊，然后我觉得两者也差不太多。然后呢接下来最后再说说产品吧，吴中朝阳天喜看看在产品方面能不能打过它哈。它呢是占地4.2万平方米，建面呢是13.89万方，看起来容积率还是蛮大的，起码是超过2了是吧。
1: 嗯，
0: 共10栋住宅，有4栋洋房4到6层的，加上2栋小高层10到17层的小高层，还有4栋高层25到26层的。嗯，洋房这一块呢就是占比高，然后改善的比较纯粹，户型面积呢是100平方米起步，
1: 嗯，
0: 然后90到144平呢是一共346套，占比是52.5%，144平以上的呢是312套，占比呢是47.6%。嗯，它也是长春好房子的试点项目啊，起码它有洋房是吧？而且呢，洋房这一侧的话呢，就在我现在居住的这一附近啊，就是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感受还是没有什么不利因素啊。因为它的对面的商业我也看到了，就是有几家棋牌室啊，然后桌球室啊，然后还有一个小市场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布。所以说吧，我觉得产品这一块呢，吴中朝阳天喜不错啊，看看润德的平阳街项目有啥哈。它呢是占地2.12万平方米，容积率3.7，很显然容积率比吴中那个要高一些。
1: 嗯，
0: 啊，基本上就是2排楼吧。啊，商业部分占的挺多的。然后呢，住宅这一块呢，就3栋住宅，1栋16层，1栋17层，1栋18层，16、17、18的啊，没有高层啊，然后呢也没有洋房。面积段呢，基本上之前就是传出我哈，就是140平到240平方米左右的这种大面积的产品。我个人觉得就是吴中朝阳天喜它的产品要比它要略好一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跟这个地形啊包括容积率各种规划指标所限吧啊，就是大家的发挥程度也不太一样。那么我为什么说吴中这个项目更好一点呢？从产品上来讲更好一点呢？因为洋房大家肯定会热销，
1: 就是
0: 它有洋房，
1: 可选择性样比较多一些。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商业的配比没有那么重啊，没有那么重，就是居住感觉会更好一些。产品呢更加多元化啊，然后呢更加像一个小区。而这个平阳这个润德这个项目呢，就是商业配比略多一点啊，略多一点的话呢，就是给人感觉就是你楼下就是商场或者是说就是市场什么的，这种感觉可能会嘈杂一点啊，可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吧。所以说在这个产品力上来讲的话，可能吴中朝阳天喜更加讨喜一点啊，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 看看大家吧，就是怎么去选吧。就如果说想在这个市中心这块买房子，那这两家肯定是绕不过的啊，就是绕不过去的是吧？看看你喜欢哪个吧。当然了，如果让我选的话呢，可能我倾向于啊选择平阳这一块的会多一点，但是产品它还没有定下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左右我购买哪一个的，这个左右我去购买，左右我购买行为的吧，还有就是价格吧，看看它的价格是多少。
1: 目前能预估一

0: 想。
1: 我觉得《无中创业天启》的洋房，起码得15000-16000以上吧。
0: 哦，
1: 啊，15000-16000以上，这个是应该是会的啊。就是为什么太稀缺了，而且呢，我觉得，甚至要是特别好的那样的一个位置，楼层特别好的那个位置，也不临街的，或者是说就是偏那个市
0: 中心、
1: 就是、园区中心位置的这样的一些楼栋，我甚至我觉得去的可以摸一摸17000-18000。
0: 哦，
1: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洋房嘛，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朝阳区，是哪怕是突破朝阳区，看整个全市中心，就是这样的产品太少了啊，太少了，凤毛麟角啊，几乎是绝版的存在啊。所以说，他家的洋房产品，我觉得是不愁卖的。但也有很多人问了，说既然洋房不愁卖，为啥不都规划洋房呢？如果都规划洋房的话，他就做不了多少套。
0: 他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说他这个区域的面积是有限的，并且他这个所在位置是在
1: 市
0: 中
1: 心。
0: 我们考虑作为房企，他也是一个商人，他要需要盈利的。如果他做的都是这种大面积的洋房产品，可能对他来说盈利的点非常的低了。
1: 对，而且呢，洋房我看了那几栋洋房，其实越远离宽平大路的，越靠近进化街胡同的那一栋、那两栋会更好，
0: 更贵、
1: 会更贵。
0: 对，我说的最直白就是会更贵。
1: 对对对，会更贵。
0: 就像是刚刚提到闹中取静
1: 吧。看看吧，看看能卖多少钱。然后平阳街那个项目也不会特别便宜。但是呢，就是从这个市场口碑和验证上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吴中可能经验上可能更加纯熟一点啊，因为吴中进驻长春，在这个宽城这一块呢，起步，然后他也做了很多项目啊，吴中印象啊，吴中北国之春啊，对吧？然后包括吴中桃花源的南城是吧？然后也做了几个项目，包括吴中府，包括吴中凯旋府等等，就是他在长春还是，不能说轻车熟路吧，但是起码有自己的这种经验积累，然后对长春的市场非常的敏锐啊，然后包括他们的温总跟这个黄总，也都是全国的这种视野，我觉得对长春这块他有足够的信心啊，然后呢，就是能把产品做好。润泽呢也不差啊，国企平台它的准确性也没有问题，但可能是从这个经验累积上啊，从这个底蕴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它也需要吧，一点点的去更变得更好啊，去更好的去磨砺自己，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慧老师的微信。对于刚刚我们介绍的两个项目哈，一个是吴中朝阳天喜项目，一个是润德平阳街项目啊，感兴趣有想要问的问题，现在可以继续添加小慧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慧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慧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一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心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让耳朵轻盈心灵。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将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极限，别再磨合，不要琢磨，否则大错特错，还是我们体

0: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破小回，每天下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 100.1，在广播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破小回，在抖音和快爪搜大破小回四个字就可以跟我们交流了，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咦呀，今天怎么是个周三呢？我兴高采烈的起来，哎呀，昨天睡得特别不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感觉啊？咱们先从健康说起，咋的呢？哎呀，我昨天基本上半宿一宿没睡，上不来气儿，鼻子不通气儿，这个好像是鼻炎啊，感冒呢？你说还不发烧，就鼻炎，哎呦，我这个难受，我鼻子完全的不。鼻子完全被大鼻涕堵死了，包括现在也是，我说着话我就该这样的。大家都注意身体啊，尤其是这个这几天夏天来了之后，他不对劲呢、啊，他呀，多注意身体啊。然后再一个呢，也确实是这个气候有点有点反常。然后说今年的什么各种什么现象啊，这什么的啊。哎呀，那个华丽丽说，我看了《生活在南》，我们生活在看了大半本，有点好看，好看吧？我就说那个《我们生活在南京》那个好看吧？戒烟，我基本上戒了，我不能说完全戒啊，完全戒容易嘎那儿。我现在。昨天比如昨天我基本上白天就冒了一颗，不怎么动，然后那个干啥、坏人昨天我基本上就冒了一颗，今天呢基本上也是的，早上起来到现在也就抽了几口，然后剩的现在你说日子过得难呢，我那一盒烟40块钱呢，我这本来我以前都不当回事儿，没有啪就撇了，啪就撇了，不对，现在我早上啊，
1: 这是抖音，
0: 这个是快爪，这个是抖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昨天我太难受，忘给这些设备充电了，所以现在这个电比较多啊，我就只能给它用在那个抖音上，这个电比较少，我用在了快爪上啊。那个我说那小说好看吧，我们生活在南京，那可好看了啊，大家看看，真挺好的。但是有的人看不懂啊，它涉及到很多物理学，甚至是天体物理的，涉及到时间呢，涉及到什么啊，很多可有意思了。没有一定文化水平看不懂。荣放2.0双擎推荐吗？可以呀、就很正常的过日子车，就是。再说一下可维护性啊，这闲来无事。昨天呢，在那个蔚山路店来了一个奥迪，这个车买了二手车，车况还可以啊，没什么问题。然后呢，这车抖，他说这车抖。如果这要是个别的车，我们真的不一定就可能就抓瞎。但是对于奥迪经常维修来说，奥迪有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修惯了很多稀奇古怪的那个车之后，再修奥迪啊，修丰田的，修大众啊，修奔驰，修宝马，就都可顺手了。什么叫顺手？顺手啊，就是这个零件设计的它有道理，它设计的让你能接触到它，咱们维修的一个基本的啥，我得能接触到这个件，这个车有点抖呢，可能是喷油嘴的事儿，可能是火花塞的事儿，可能是掉线圈的事儿，可能是节气门的事儿，对吧？咱们先从最简单的插节气门，拿电脑一读 OK 了。有些车的 OBD 口，就咱们诊断车辆，有现在车都是很先进的电子系统，我们必须有诊断电脑，有诊断电脑是不是得插上啊？插上有叫 OBD 口的，大概这么大一个梯形的口。有的车设计的呢就很合理，一般都叫主驾驶的脚底下，主驾驶的腿侧面，哎，你只要拿手一摸就能摸到，哎，弯腰一瞅能瞅着，然后一插就完事了。有个别车啊，有一些个别车那 OBD 口设计在中控台里边，你想插这个东西，你把中控台一些盖板拆掉，我就不是很理解，这个厂商设计的时候你没想到以后维护和保养的问题吗？对吧？现在电子设备这么多，你得诊断呢。好，这还不算，感谢产业送大啤酒啊，你还这还不算啊，我们来给这台奥迪 A5 溜背 hatchback 给这个奥迪 A5 来做导火花塞的时候得拆这个电脑线圈啊，你把这个上面的装饰盖板一摘下来，就发动机上就不大点一个装饰盖板，一周几盖的，大大方方，人奥迪大大方方把发动机展示出来，不像某些车企啊，把这个整个发动机舱周个几盖之后，发现还有一层盖，塑料盖子。为了看到里边的发动机，得拆100多个卡扣，你真的是那叫遮羞布，那纯纯是遮羞布。人奥迪没有，奥迪大大方方展示，然后咱就把这个上面也不用任何工具，拿手一拽就把这个发动机装饰盖板给拽下来了。拽下来之后呢，就露出来整个的发动机顶部，你看电火线圈在那呢，电火线圈底下是火花塞，那卸吧，咔咔咔咔卸下来，很容易一拔就下来了。哎呦，真的就是好久没有修好，就是顺手的车了，就可能现在也是因为。 大家都比较飘忽，买那些就是你懂吧，有面子的车，冰箱在那儿发。就现在我已经很久，突然有一点恍惚，原来修车还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儿。哈哈，哎呀，博越的双离合怎么样啊，兄弟？谁用双离合谁死？真的，就双离合到现在大众最早用的，大众现在要放弃双离合，开始做八 AT 了，不玩了。当年双离合知道谁名声最臭吗？不是大众，是沃尔沃和福特。沃尔沃和福特他俩的双离合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啊。国内有一些车企也玩过双离合，到现在为止什么个名声大家知道啊。所以说你说他的双离合怎么样，大众都做不明白的事儿，我觉得大众挺厉害的啊。在我心里我觉得大众作为全球最大的最牛的汽车企业之一，前三丰田大众，现在大众已经很厉害了。但是现在大众呢，我不玩双离合了，人家玩八 AT 去了。所以说你觉得博越的双离合能怎么样呢？我也不知道。哦，我也不知道，你要觉得它行那你就整，但我真觉得它值得商榷。双离合的最大优点啊，不要听他们胡说，双离合对厂商的最大优点是什么？生产难度低，专利授权没那么复杂，然后成本低。双离合的成本是几乎是所有自动变速箱里最便宜的。自动变速箱里最贵的是什么？是 AT 变速箱，成本啊，其次是 CVT 变速箱，然后就是双离合变速箱，然后 AMT 变速箱是最便宜的，但是双离合也差不多。所以说厂家跟你说这玩意儿换挡快省油，对，是换挡快省油，但是不会告诉你这玩意儿它坏呀。啊，你要说开个3.5的撇了不要了那行，但是不好说啊，就这么回事吧。设计不合理是为了增加维修难度和维修费用，逼的车主会塞车。不是，这个和他没关系，他完全没有必要整的那么复杂，因为他早就不需要用设计复杂来逼那个车主回四 S 店保养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但凡是买个那个新势力的车，他都规定你不回我四 S 店维修保养

0: 啊，包括你出事故的维修，只要你不到个4S店维修保养什么的，你就没有终生质保了，你就没有质保了。所以说现在哪有啊？他整的越复杂，他是给自己添麻烦的。真的，就像那个某车型上面扣一个遮羞布似的，机盖周围里边还有层塑料板子，盖死的，那不就是吗？是吧？尊这个东西，它不用借嘛，对吧？尊贵这个东西不是借来的，不是装出来的。你周围机盖大大方方展示发动机呗，哎，不，非得他弄个遮羞布给它盖上，那玩意儿你说修理工人也不敢修啊，你到全国任何一家修理店，谁敢修他家车呀？你也修不了啊，是吧？你想要质保，你想要那啥，甚至你修他家车都得被告，哎，你只能回4S店，他没有必要整那么复杂。
1: 我觉得有了新能源车之后，这个市场上真的有好多可以让我们娱乐的新闻，比如说那个扣车标的，你知道吗？
0: 哎，
1: 对，啥叫遮羞布？遮羞布是我有不好的事，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得掩着盖着，对吧？但是现在自媒体太发达了，这以前只有传统媒体的时候，这些事儿我跟你说，你们肯定不知道，所以我们得感谢自媒体。说白了呢，就是某个带动物名称的一个车企哈，这个女士的车自燃了，赶快给厂家打电话呀，这没毛病。打完电话之后呢，结果啊，这个 4S 店比厂家来得快，先到现场，这个大步一蒙，然后呢，未经车主同意就把车标给抠下来了，而且是抠前后标。现场那个视频呢，真是很惊艳啊，大家可以去网上搜搜看看。但是你想想 ，4S 店是听谁的？肯定是听厂家的，对吧？4S店的命脉掌握在厂家手里，那大区经理给你批一个热销车型和给你批一个非热销车型，决定了 4S 店的生死。所以说白了，虽然是 4S 店的行为，但依然还是厂家的主导，但是厂家不会去，对吧？
0: 不是，
1: 他得把这个锅往 4S 店身上背。
0: 不是，就是不管厂家也好 ，4S 店也好啊，就是你们这现在都21世纪的第26个年头了，你们一点法律的意识都没有吗？那车是你的吗？我问你，那车是你的吗？人家车主的车，啊，人家车主对这个车有全部的财产权。对吧？你上来你就把人家车标给抠了，那行吗？这车标是自不自然？就比如说啊，我那老破现在停到边了，上来个人把我车标抠回去，我
1: 对你是可以报那个
0: 我报警吧？我正常报警吧？那你破坏我的财产呢？同样，我这车坏了也好，我这车碎了也好，我这车就是着了烧成灰也好，它是我的车，谁让你上来就抠我车标的？
1: 所以说大家想知道是哪个车企，你可以搜索一下这个相关的关键词，叫事故盖布抠标车企。
0: 所以我要是这车主，如果我摊上这事儿了，我必告他，就是这事儿，那本来可能我还没什么转折的余地，但是现在兄弟，我必须让自己成为互联网那段时间的一个小焦点，来吧，赔钱吧，对吧？本来我正愁上哪碰瓷儿去呢，你上来就扣我车标，惯的吗？是不是？看那个也是的，也是一个车干绿化带里去了，啊，三家来人就给盖布，人那个车主的挺有那个法律意识啥的，说你干啥？他说我盖布，凭啥你盖布？我的车，完了那人还要盖，他说你盖我，完他就直接报警说你今天盖，指定就是个事儿，拿手机录的，完那人没敢盖，完说你凭啥给我车盖布吧？完我们4S店，我你啥店的，你也不能给我车盖布，我的东西你凭啥呀？对不对？就相当于什么，他拎桶油漆跑你家去，把你家门给刷个换个颜色，他说我为你好，你家门颜色不好看，粉饰太平嘛，我上绿化带是我的事儿，车也是我的事儿，我撞坏大树我赔，你过来二话不说，不经我允许拿个布盖我车是什么意思？对吧？大家有一点维权意识啊，有点那啥意思，有点财产是自己的那个意思。
1: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有一个理想啊，就是我们去净化一下心灵，走走西藏的自驾，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很正常。人嘛就是应该玩啊，玩的开心，我们这一辈子都是在玩，而不是苦哈哈的。
0: 别去启迪心灵，你心有多脏。另外一个，如果你要去西藏解放博物馆或者拉萨博物馆去看完，先看博物馆再去布达拉宫，好不好？我劝所有去高原去西藏玩的朋友去看看，这是一个不中肯的建议啊，先去博物馆啊，西藏解放博物馆还叫拉萨博物馆忘了，看完这个博物馆再去看什么布达拉宫啊。再一个，
1: 你说话好像就声音特别小，
0: 老妹儿，我现在能活着就不错了。
1: 那一会儿早点结束。
0: 我现在大脑子缺氧。
1: 对，那我多说两句哈，就是说你会开电车去吗？纯电，开纯电去西藏。有个人发了一个投诉，我先不说这事儿怎么样，我觉得你这人是有问题。开啥车？乐道 L90，未来的那一款。
0: 真跟人。

0: 跟电车企业无关，就是人力有穷时，车力也有穷时。
1: 对，然后跑到了那个4120米海拔的左贡县，当时呢就觉得充电太慢了，说老人啊出现了高反，然后就去当时的那个左贡县的一个充电站，结果这车刚上去换电1分钟，一下就卡住
0: 了，
1: 你明白吧？很多人说，哎呀，那换电怎么能卡住呢？
0: 几天之前的事了，
1: 对吧？怎么能卡住呢？
0: 那就卡住了。卸电池卸不下来，或者是安上电池安不上去了。
1: 对，然后呢说这个，哎呀，这个结果就被困了3个小时。啥叫被困？实际上就你换电站这个出现故障了，运营出现故障了，是不是？那正常你在城市里，那你就打车该干啥干啥，或者就在那儿等待。但是呢他就一直强调，哎呦，我这个老人因为我这个换电困了3个小时，然后你在高原出现了高反呢，啊，这个车我不敢开了，怎么怎么地的。
0: 活该。
1: 就是你可以开50去，你能开纯电换电车去海拔5000米的地方，我真要给你点个赞。
0: 另外一个，你不管开啥车，你带的老人孩子老弱病残孕这种选手，你去高原，哎呀，人总为自己的认知买单啊，多了不说了，毕竟人家遇到倒霉事儿，咱不能落井下石，但是我可以火上浇油，就是人总要为自己的认知买单，好吧。哎呀，悠然自得说，你刚才隔壁台那小子说燃油车在不久的将来会退出历史舞台，是的，燃油车注定会成为少数人的玩具，但这事儿久还是不久，不好说啊。时间上的事儿，我们不敢下定论啊，没有那么大的口气，也没有那么权威的那个背书。将来呢，我还是那个观点，将来燃油车一定会变成一些特殊领域的专用车，或者说一些有钱人的玩具车啊。将来牛马穷人一定是开电车的，这个一定的，因为燃油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啊，另外一个呢，你不能拿全国当全世界，大家不要对这个事儿有什么误会啊。全球范围内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销售的车呢，咱们举几个例子，全球最大的几个汽车厂，咱们中国汽车厂一年是2000-3000万辆的量，啊，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那个生产和消费国，我们每年的汽车产量和销售量，产量和销售量不一样啊。我生产100台，卖出去80台，生产100台叫产量，80台叫销量，中间那个差额叫库存。好，我们不说库存了，就说每年呢，这个数据统计也不可信。从在过去的2025年里，经过权威部门统计，全国所有的新势力造车，他们公布的汽车的销量达到了1亿辆。啊，就把所有全中国所有这些什么理想未来、小鹏啊、比亚迪啊这些企业，他们公布的销量加一起，发现他们的公布销量已经达到了1亿辆。实际呢，每年这个咱们中国的汽车产销量是2000-3000万辆。为什么我说2000-3000万辆？是因为这个数也不一定是准的，因为车有些车生产出来不一定卖得出去啊。好，在过去的2025年，经过这些新势力造车车企们的不懈努力，闹出了一个，在一个产销量2000-3000万的市场上干出1亿辆的这个事儿之后，大家也觉得确实有点过分了，有关部门也约谈了这些车企。所以说，在现在的2026年，包括2026年的第一季度，各家车企在公布汽车销量上，多少还说点人话，干点人事儿啊，比较贴近了事实。不像去年2025年，只要新车上市，哎，可能就是那个5分钟、10分钟，大定就超过10万辆的，比比皆是。真的，到了2026年呢，各家车企终于知道这样确实是有点不太像话了啊，也工信部也约谈了一些车企啊，所以说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大家基本上公布的月销量高的呢就是2-3万辆，少的呢可能就几千台，啊，这个就比较贴近现实了。所以说这个，这是我们中国市场啊，而全球市场呢，全球市场比较大的啊，我们比较大的基本上认为就是欧洲跟美国这一块，北美、欧洲是全球第二大汽车市场，但他俩加一起呢又是全球第一大。有的人说那日本啊，日韩是汽车强国，但不是汽车大国，他们太小了，人口太少了。啊，你像韩国有现代有起亚，确实挺厉害，但是问题是他太小了啊，号称3000里江山，但是大哥他没有所以说韩日是汽车生产大国，但不是汽车消费大国，汽车消费大国只有欧洲和去了咱们之外，只有欧洲和美国了。有的人说南美洲没钱，有的人非洲，哎呀，很完了。所以说基本上欧洲 在咱们中国或者东南亚地区，再加上北美啊，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几个大国加一起，我们算是排在前几的汽车市场。那么从电车和油车的比例来看呢，只有在

0: 咱们中国的汽车市场里，电车已经超过了油车，占了50%以上了。剩下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汽车市场，电车基本上还在10%左右徘徊。所以说，如果你现在就下结论，说啊，以后一定是电车的天下，不久的将来油车就会被淘汰，那只能说你是基于局域网观点看的。啊，那如果你基于全球市场的观点来看呢，我认为那需要很久。
1: 淘不淘汰跟你有啥关系啊？
0: 对，
1: 你管淘不淘汰干啥呀？你喜欢开啥车就开啥车。东北冬天，如果你不想为电车续航焦虑，那你就是要买油车。买油车日均的这个能源消耗就是比电车多，但是呢，油车的使用年限就是比电车长。啊，油车就是比电车方便，电车就是比油车省钱。
0: 而且，
1: 对不对？
0: 我现在一个比较不太恰当的比喻啊，真的大实话就是说，如果你在生活里遇上一个现在还在开或者掏钱买大排量油车的，那真是大哥啊，那真是大哥。我们抬杠的说，就是他整个勒酒啊、摸酒了、勒巴啊、摸巴啊，还有刚才整那个什么L90啥的，不一定真有钱。但你说现在他还开个3.0的Q7来，开个3.0的X5来，哎，开个揽胜
1: 来，
0: 开个揽胜来，开个那个酷路贼来，酷路贼或者雷克萨斯57，那他一定真有钱。你放心，这个是以后将来一个区别。所以说我个人的观点是，燃油车一定会被电车替代。大部分燃油车在中国市场啊，全球市场我不敢说，在国内市场大部分燃油车会被，尤其是低端的燃油车会被电车替代。你买电车为什么？你自己凭良心说，你买电车为什么？省钱，是吧？你认为电车最大的优点是省钱，因为油贵，所以说未来电车一定会把油车给代替掉，在低端市场，在中端市场，甚至在极个别的高端市场。有的人说，哎，电车智能，我们不要提智能，我们真的别提智能，这就是一个
1: 没手机智能，
0: 对，它没有你手机智能，它真没有你手机智能，
1: 它有可能给你带来风险。
0: 有个大屏不等于高级啊，有个冰箱不一定等于高级，它能辅助驾驶也不一定比较高级，说明你没见过啥，说明年轻时候你穷着了，你没见着啥，你没带啥好东西。
1: 你知道吗？
0: 啊，
1: 我现在是看到开大排量燃油车的时候，我去加油站的时候，你知道我内心有一种什么样的评价吗？大哥消费没降级，大哥现在还在挺着。
0: 哎，对，大哥消费没降级，所以我认为他说的对，电车会取代绝大多数燃油车的，但是是从下往上取代。什么叫从下往上取代？现在开50的，现在基本都换那个电车的面包了，
1: 对，
0: 是吧？
1: 哎，那天我看有一个电车，好像也是那个50那个企业做一个电车，老逗了，也像一个小面包。那车太粗糙了，我在底下就能看出一个大电池
0: 啊，对，电机
1: 那叫啥车来的？就是那电池都是外露的，
0: 要么是北汽的，要么就50的，我忘了。
1: 50的，对，就是你侧面看到那个车底盘，然后那个底下那个电池就好像拿几根那个勒丝狗给勒上似的。
0: 我告诉你，基本上我闲聊，大家别当真啊，就是咱们就当闲唠嗑了。电车取代油车是自下而上的取代，先从穷人取代。你信不信吧？你就看，以前开什么五菱宏光的，满大街跑送开什么北汽福田的、五菱宏光的啊，开什么那个长安的，这些开面包送货的、开箱货送货的，你发现没？现在大部分箱货、大部分面包的全是电的了。包括给咱们店里送货的基本不都小电车了吗？甚至奔腾小马给我们店里送货，要个配件的什么的，要工具什么的，都电车送了。从低端开始啊，物流用车，再往上一点点，普通当年开捷达的对油价敏感不？开捷豹都不一定对油价敏感，开捷达的对油价一定敏感。当年开捷达的、开宝来的、开迈腾的，现在换什么了？换什么比亚迪秦啦，对吧？哎，换什么比亚迪宋啦？什么哎，什么元啦、海狮啦、海豹啦、海狗、海驴、海牛，是吧？开始换这个了。再往上一点，当年开雅阁的、开凯美瑞的，啊，开迈腾的，换啥了？还换电的了。混好了，可能就换个乐7、乐8、摸7、摸8。哎，混不好，换个比亚迪汉啊，换个什么那个那小鹏那X几来着，是吧？这是中级的。再往上高级一点的，大哥当年开X5的，是吧？开 Q7的，开酷路贼的。按理说开 BBA 的，按理说再往上，当年开酷路贼的，到现在大哥再换应该换个啥？换个雷克萨斯57吧。现在换不上去了。这几年经济环境太好，有点换不上去了。确实加这个开这个酷路贼4.0的或者8-27的加油也确实
1: 加油是不是得3-4千？
0: 那得差不多。到跑道多的话啊，跑道多的话真得
1: 赶上我一月工资了。
0: 跑道多的话真得啊，一个月油钱2-3千块钱吧。

0: 确实换不上去了啊。当年开什么五系的呀、啊，开什么奥迪 A 六的，老款 A 六，老款五系，老款 A 四，老款三系的 ，BBA 的，当年老 BBA 的，确实再往上换换不上去了，那就咱就来个什么，懂吧？乐巴、摩巴这类的，哎，开出去不丢面子。钱呢也不用掏太多，还显得自己很潮流，啊，基本都是中年中，像我这种中年中登，四十来岁，当年开 BBA 的或者那啥的，再往上。
1: 对，我现在看电车是这样，就是对于很多女孩来讲也是，就是以前女孩比较容易通过一台车去确定一个男人的这个身份和财力啊。但我现在看电车，你知道我昨天看那个华为那好几款车，我都没分出哪个车是哪个车。
0: 你看不懂。
1: 什么智界，什么问界啊，这个车我一上去看。里面都一样，哎呦，我说这车是20多万还是40多万呢？你看20多万和40多万这个差别不大啊，你只能是啥？从个头上多少能看着点。现在大部分人的一个认知都车越大越贵啊，你们这么认为吗？车越大越贵吗？
0: 不是的，真不是的，花小钱买大车的和花大钱买小车的是两个消费层级。以后慢慢的，还是那句话，油车和电车的争论，就是以后油车是变成少数人的玩具，或者在一些特殊行业啊，比如说我需要确实有跑恶劣路况啊，那个无人区啊，或者是什么特别茂密的森林什么的啊，这种需求充电不方便的，那越野哎，或者是气候极端环境，它可能就才会用油车。剩下大部分你就记住，电车代替油车是从牛马开始，是从低端往上代替的，一定是最顶端的、最顶端的那些品牌，他们也会做电车，但是只是做一些代表的自己跟随潮流的这种东西，像法拉利新出的电车，我的妈愁死了，愁死了。所以啊，归根结底，我们就是一个抬杠，大家不要那个太认真了啊！
1: 大家不要加入油电之争，你不过是主播为了这个让自己涨粉的一个挑逗情绪的一个工具，
0: 拉流量，
1: 挑逗情绪的一个工具啊，什么油车天塌了啊，怎么样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要有自己的观点和主见。
0: 油有油的好，电有电的好啊，电车一定会替代大部分油车的。以后只有个别特殊行业、特殊领域、特殊环境下，或者说是真有钱的大哥玩机械表那批，他可能才会油车。所以说，我们得出结论，电车一定会替代油车的，电车一定会替代大部分油车的。在中国市场、全球市场，我不敢说啊。在中国市场，电车一定会替代大部分油车的。至于说这个时间要多久，我不好说啊，我们不能用时间这个事儿来做一个定论啊，太难说了。买40-50万电车属于什么牛马？那大牛马呗，对不对？大牛马呗，最起码也是那个西门塔尔牛啊，对吧？也
1: 是
0: 种牛啊。
1: 就
0: 是、
1: 这种人是啥呢？这种人是说我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去证明我生活的成功。
0: 对。
1: 但是呢，
0: 我又潮流，我又成功。
1: 我日常，我说句实在话，啊。我一月花2-3千加油，我也疼，
0: 有点费劲，
1: 太费劲了。所以说呢，就是能展示出来的先展示出来，对吧？加油起码不用。
0: 咱这么说，
1: 心肝脾肺肾都疼。
0: 咱这么说，人家买40-50万车里，家里真的可能有 BBA。啊，有可能有老款的五系了，老款那也六的了，真有。该换车不？该换车了。这老轱辘棒子开有意思吗？没意思。跟电车一比，啥也不是。确实该换车了，他应该换七系了，他应该换 S 了，他应该换 GLS 了，换不上去了。
1: 关于电车自燃的问题呢，最近有一个观点说，哎呀，现在车越出越好了，电车的这个整个这个三电的管控越来越好了，就是以后的电车不会自燃。
0: 哎呀，现在不让爆是问题。
1: 这个观点大家一定要明白是错误的。是错误的，
0: 我只能告诉你，你看不到了，刷不到了，是因为不让说啊，很快的就在，这很简单，这不管是慢爪还是那个抖音这两个平台，你发什么东西是人家让你发，你才能发的，就算你发出去了，人家是让别人看到，他才能别人看到的，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自然这些事儿都你发不出去，发出去也没有流量，你也刷不到了，所以说在解决不了这个事儿，我们把解决这个把这个事儿的人解决掉，那这个事儿就相当于不存在，我们不要考虑。自然的问题啊，不会自然的，开去吧。这个是极低的概念啊，极低的概率啊，不要那么想。
1: 我现在我要是腾讯里有人，你信不信我的直播间瞬间我能几万人
0: 啊？对呀、啊，这个东西
1: 你觉得什么东西一定是公平的吗？对吧？
0: 互联网一定是不公平的，就
1: 相对吧？对，
0: 没有相对，绝对不公平。
1: 现在那个谁那个马化腾又是我同学，你觉得我会做这么费劲吗？对吧？
0: 天天给你挂那个抖音或者是快爪的首页推你，买 UI 还是小牛？买小牛吧，买电的吧，买个小电驴骑啊，它省油，还不用保养，

0: 骑摩托车总保养啊。之前看到一个视频，刚看到一半突然没了。对，你们真的不要太天真了啊！你现在能看到的东西都是大数据让你看到的啊，让你看到的就有两个，一是依据你的兴趣爱好，二是根据你的消费能力。明白吗？啊，如果现在你是能收到小姑娘扭腰拉胯的，收着没事卖个那什么豪车的，哎呀，说明你经济实力还行。如果你没事只总收到就是啊，我买个这个车，买个那个车啊，那个续航能达到多少啊，我这个充电速度能达到多少，说明你啊，哎，就抬杠啊，我们先聊啊，老旧燃油轱辘棒子都以后会退出这个汽车圈舞台的，就像机械表一样啊，慢慢的变成一些人的玩具，就像劳力士能打电话吗？不能，小天才能，是吧？劳力士能测你的心率，能测你的那个跑步的那个步数吗？也不能。但是华为的啊，苹果的，人家这些就能，对不对？所以说劳力士卖的少，劳力士卖的贵，劳力士是少部分有钱人拿来玩的品，把玩的。以后油车就会这样啊，大部分人还是电车的啊。那个省钱的事我们不讨论啊，省不省钱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意见。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 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个8238。对了，就

0: 1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说买油车省好几万，这够加多少油啊？还是可以买油车？不，我们不能逆大势而行啊，还是买电的去吧。现在两个热门行业，一个审核，一个安检，这个事儿呢也不要胡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C 的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就是咱这么说啊，怕什么呢？他就会干什么，就会防什么，防的是谁啊？当如果连这么说吧，你连自己家的人都防的话，说明你这人没干好事儿。你怕你媳妇坑你，怕你儿子坑你，怕你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坑你，说明你这小子没干啥好事儿，对不对？你要干好事儿的，你能怕自己人坑你吗？是不是？所以说多了不说啊，也不方便说啊，就这样吧啊。干啥玩意儿？这车我哪知道？大哥，你上来就干我，问我骷髅贼卖多少钱？我不知道啊。你问陈阳去吧，在抖音搜大会小会陈阳啊。那骷髅贼现在谁敢？你是咋整吧？老骷髅贼，我跟你这么讲，老骷髅贼现在卖20的有，卖30的有，卖40的有。骷髅贼45、46、47这三个，目前47能卖个30来万、40来万都有可能。你要老45和46卖不上价，20来万，首先得有人要，兄弟，你瞅谁瞅谁不迷惑？4.6啊，4.7呀 ，V8 啊，大哥，一脚油1块钱呢，加一箱油1000多，1000大多，加满一箱油1000大多啊，1000多块钱油就能跑500来公里，要你老命不？所以说酷路贼这些老葫芦棒子真的不好卖，你别问我，问我也不知道啊。主播说到胁迫了吗？开始吹电车了，对，我开始吹电车了啊。意识形态输出太严重。现在呢，我们对于汽车圈的这个舆论环境就是这样的。整体的在不管是在抖音还是在快爪上，整体汽车圈的舆论环境就是：谁敢说电车不好，你死定了；谁敢夸油车，你也死定了。他会把这些算法怎么算？我比如说我俩是公平的啊。我搭档是喜欢油车的，我是喜欢电车的。那么我不管在快爪的或者抖音的哪个，他推给我的，我喜欢电车，对不对？他推给我的都是电车的，他喜欢油车，对不对？推给他都是油车的。这于是乎就把人为的给区别开了啊，就区分开了，才会形成对立。如果抖音和快爪不这么做，不拿算法来区分，你根本刷不着。老116或者118方1.6T 发动机咋样？能整吗？不能，垃圾。垃圾中的战斗机，这玩意儿是宝马跟标致 PSA 当年合作的，整的稀巴烂，这个破发动机毛病特别多。所以说老宝马一系 F20 平台的一定不要碰 1.6T 的，你可以买 1.5T 三缸，可以买 2.0T 四缸高低功，但是绝对不要碰 1.6T 的，能不碰就不碰啊。汽车属于快消品，当如果有一天汽车被当成快消品的话，你们就老可怜了，一帮大牛马，你们挣两个破钱都不够人家收割的啊。所以说汽车现在是快消品吗？是。以前我记得以前我们做节目谈论车的时候，都是一考虑就是我买个车开10年8年的。现在你们凭良心说，包括最坚定的电车支持者，你认为你的车能开10年吗？你不能，你心里明镜似的，这车开不了10年，但是你不在乎啊，无所谓呀、啊。我现在快乐，现在那什么就可以啊。
2: 2020马上的6月1号了啊，两项驾驶新规全国同步实施，一个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这个规则呢，对驾驶疲劳的行为呢，做出了一个量化、数据化的一个认定。
1: 我只能一声叹息、
2: 啊。生理状态判定是怎么判定呢？事故前10分钟内连续闭眼大于等于2秒，频繁打哈欠等疲劳特征，可通过车载监控 AI 识别。朋友们啊，如果你开了一个高阶智能的电车，这些东西都会被记录，都会被交警部门查询到。听没听到？事故前10分钟，事故前10分钟连续闭眼大于等于2秒，频繁打哈欠等症状， 就是疲劳特征，可通过车载监控 AI 识别。
1: 我那车太老了，没有。
2: 车载监控 AI 识别是什么？
1: 就是车里有摄像头。
2: 你们有吗？那个刚才买40-50万的大牛，
1: 有。
2: 你们那车有吗？太好了。
1: 有。
2: 太好了。
1: 现在这些车全有啊，这些车机。

0: 基本上都在矮柱那块儿，或者在那个顶棚那块儿，全有摄像头啊，叫疲劳提醒，哈啥哈气疲劳提醒。对，表面上那个东西是能关的，实际上呢，它后台还在默默记录，好高级啊，高级。哎，八性价比怎么样？
1: 你什么叫个人隐私？什么叫个人隐私？你有个人隐私吗？
0: 你真有过、
1: 当你无限段追求智能的同时，你就不会有个人隐私这个角度了。你看那些大佬、那谁，比尔盖茨吧，盖的那个大安全屋，对吧？
0: 是，
1: 人家就是一定要隔绝外部信号。
0: 在现在不要提隐私，好不好？现在是公权力大于私权力，你不要提隐私，你一提隐私显得你很自私啊！这个东西不要胡说啊！就是大家那什么，大家那个听从规定啊，服从规定，服从管理就完事了。
1: 对，驾驶行为的标准是什么呢？私家车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或少于20分钟的，就是你疲劳驾驶了，对吧？就是你的交通事故如果很复杂，那么其中可能也是你其中的一条，对吧？
0: 请问他怎么知道你连续开4个小时没休息？
1: 他怎么知道你连续开4个小时没休息？他太知道了。
0: 哎，车里有摄像头。
1: 对呀、啊，就。而且你的那个轨迹它都是被记录的。
0: 不是，那比如说啊，我开了3个小时，我累了，我到服务区，然后我下车了，然后王小强换我，俺俩换了一下子，我坐副驾驶休息，他该接着开，怎么的还算我疲劳驾驶吗？讲理吗？我俩就换个座，也就是个1分钟2分钟的事吧，我也是吧，合理吗？所以说吧，哎呀，就有一些部门有些定那个规定吧，明明没什么用，但是让你看着很来气，那咋整吧？啊，道路监控，是，那得实现那什么啊？在科威特待了2年，我们车是5.3排量 GMC 幺有劲儿，油价合人民币2.3每升，随便踹不心疼，兄弟，别唠那嗑，他产油，科威特啊，
1: 哇，好遥远的一个世界。
0: 科威特出名在哪儿？海湾战争开始就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为什么伊拉克要入侵科威特？就是因为科威特产油啊。科威特在那个油缸底下，油都往他那流。科威特老有钱了，他随便挖个随便掏个坑都能淌出油来，整不了啊。这个啥时候买？主播准备啥时候买电车？我有钱的，我现在不是没钱吗？另外一个不是，我就想问问木耳哥，我不买电车犯法不？我这话，我现在就是好像不买电买车不买电车犯法似的。那我不买还不行吗？我现在没有钱买呀，你们还得逼人家买吗？我没有钱呢，我现在家里这几个车都卖不出去，是吧？我也不想买，没有钱买呀。你
1: 想买一个小的2厢车，小2厢车现在没有，大品牌小2厢车全没有。
0: 高尔夫
1: 全没有，
0: 就去看高尔夫吧。别的
1: 人家是买宝马116的人，不能看高尔夫。
0: 那你退下吧。
1: 雷克萨斯那个 CT200
0: 没有，
1: 车有没有？
0: 没有，
1: 没了。
0: 这几天好几个人问我那个140卖不卖，可能也是因为这几天直播的时候就看那个140了，问我那140卖不卖。然后有个哥们挺诚心的想买，完了给的价谈不拢啊，我 你开玩笑嘛，本来我也没想卖啊，但是能看出来喜欢驾驶、喜欢操控的人还是有，懂车的人还是有，大部分就是像我这个年龄的中灯，包括一些小灯，对于车还是懂的。小的2厢车买一系是对的啊，但是你不要买1.6T 的，你买1.5T 的或者买2.0T 的都可以。怎么就只有宝马116吗？那宝马120、125、135、140那不有都是吗？去找去呗，非得可116整个1.6T 的，这不理解你啊。
1: 动力跟120还有差别的，
0: 差别特别大啊，没不是一个东西。老的宝马120和130它是自吸发动机。N52 N20 自吸发动机，那玩意儿它开起来没有现在涡轮的那么噌噌噌噌那个倔的那个劲儿啊。你是不是被资本操控了？没有，我现在就是你不能人不能逆大
1: 资本不惜的操控
0: 我。你看我们连广告都没有，资本操控俺们有啥用啊？你被剥削，你得有被剥削的价值；你被操控，你得有被操控的价值。你瞅我俩的死处有啥被操控的价值吧？没有啊。咱们产什么是有什么东西像科威特油一样便宜的商品吗？那真没有。咱们你要说论石油的话，咱真可不过它啊。但是比别的呢，他就拉科威特啥也没有，它没有自己的工业，没有自己的农业，没有自己的什么都没有，很小的国家啊，纯属卖油换钱，卖资源换钱的啊。这个年你每年不到1万公里，室内多，荣放油混载可以，挺正经的车啊。 干老的2.0马三两厢很好开，整那个一系那什么去吧，一系的125或者120去吧，哪怕你。

整个 1.5T 的118也可以，120 118也可以啊。各位牛马目前正常嘛，正常嘛。烟那事儿不讨论啊，面对世俗你得随波逐流啊，本来我就随波逐流啊，因为油电之争在我眼里就是特别傻的一件事儿，因为国家没有强制你买电车，也没有强制你买油车，钱是自己的，爱买啥买啥呗，非得搞那个争论。我们目前社会中的一大问题就是没事就搞对立啊，公的母的搞个对立啊，直的歪的搞个对立啊，红的绿的还要搞对立，电的油的还要搞对立，用各种对立来分散你们这帮牛马的注意力。所以说不要上那个当，非得搞什么油电对立啊，油有的好，电有电的好。这很多舆论，从抖音到这互联网舆论，到广播的个别主持人的舆论，就在可能人为的制造对立啊。早晚我告诉你啊，那什么那个中宣部的大棒会呼你脑上给你打一脸包啊，不要去整这个对立去啊。现在100多公里的纯电插电混算不算很落后啊？不落后啊，我的妈，纯电能跑100多公里，已经混动的纯电跑100多公里还可以吧？那你得多大电池啊？现在很多新出的车，已经干到了3吨、3吨半、3吨8、3吨2、3吨半、3吨8这么重量的，你不闹呢吗？这个重量不扯淡吗？就是牛顿的物理学，就是你在国内教育这块物理学不教了咋的呀？你一个三吨，就是咱这么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车的体积大家差不多，我们且论体积一样啊。说我搭档手里拿了一个海绵啊，说这么大一块海绵，它搁这颠儿，很容易就能颠起来。说我搭档手里拿了这么大一块黄金，搁这颠儿，压手不？沉不沉？你想让这么大一块黄金停下，是不是费的能量更多？你想让它动起来？你使劲推它让动起来，耗费的能量更多。你想让它停下来，你耗费的能量也多。所以一台3吨多的大 SUV， 它怎么可能去节约能源呢？没道理呀。只不过呢，它节约的是你眼睛看不见的，不好用金钱量化的能源。什么东西？油。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加油会觉得贵吗？因为加油就是立刻马上实实在在的让你肉眼能看见的能源，那个金钱变成能源了，然后你车走了。而电车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你眼睛看不见感觉不到的这个钱走，你感觉不到，就这个啊，充电费用很便宜，它其他费用呢你没想过。好，就像一个消费似的，比如说啊，现在你兜里穿了1000块钱现金消费，和现在你拿手机扫码消费，它是根本就不一样的感觉。电车就是拿手机扫码消费，我用那个支付宝啦，用那个抖音啦，什么这些扫码消费了，用那个微了个信啥的。然后呢，油车就是真实的从兜里掏现金消费，它的给你的消费感觉是不一样的，明白啊？这个炖刀割肉，对啊，吃点同仁堂的那个辛勤颗粒吧，能缓解症状。我吃了好多药了，一会儿下节目得上医院看看，就好像有点肺炎。吉利星越 IHEV 是新疆可入手吗？小顺子啊、哦，就是说的以前的吉利有什么车让你非买不可的？以前的吉利你对他印象怎么样？以前的吉利有什么你想买的车？我不知道啊，吉利星越卖的挺好的，在这个同级别的销量上也是拿得出手的啊。140当年多少钱落地的？这个不好说，因为当年这个车呢全国就剩最后的两台了，所以它优惠幅度比较大。这个车的指导价是46万多，然后呢我买的时候裸车价告诉我是38万多，等我到上海之后呢，这个车从大库里给我提出来，我发现呢这个车有一个选装的那个座椅加热，腰部支撑，那个两侧的那个支撑，还有那个欧迪兰面料，还有座椅记忆，反正一大堆啊，有一些选配的是那个当时那个外观看不出来的，于是乎又加了8000块钱，所以说一共是花了38万，这39万多一点吧。然后落地呢，应该是购置税3万块钱左右，购置税3万多，保险乱七八糟落地价43、4万吧，42、3万，我忘了啊，这很多年18年的事儿了。电力来小区装充电桩了，建议三桶油推出上门加油服务。你装充电桩行，你我告诉你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说王小强一不小心触电电死了，大家觉得很正常。说王小强玩油一不小心把自己烧死了，那可不得了喽。发现没？你发现没？哎，就是这个情况啊。现在那种200多公里的插混，基本上都是几吨重2吨多。我在现场开，感觉有点怕，而且都是5米的样子，很正常。大家不，它不大，大家不能买呀，是吧？

0: 光电动座椅就增重很多了。哎，无所谓了，电动座椅增点不错，没事啊。宝来一点卡罗拉双擎买哪个都可以，都是好车啊。微微这两个都是过日子的，正经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好车啊。奥迪 A4 旅行低配裸车22万多了，当年蔚蓝差不多了，该不该蔚蓝旅行置换了？干吧，兄弟，你那蔚蓝了横置的 A4 旅行那可是纵置的，两个东西壳就完了啊。哎呀，但话又说回来啊，这么便宜了吗？晴晴说的肺炎要住院治疗一周就好了，好了好了还有保养，好了还有保养是什么意思？我住院一周我住不起啊，你看我现在活不起了，你让我住一周院我能住得了吗？真的就住不了啊，所以说那咋整啊？各种家里的事儿得忙活，对吧？店里的事儿得忙活，节目事儿得忙活，你尽量不住院，打针就能好吧？我觉得肺炎应该是按时打针就能好啊。行吧，就这样吧。10:51，一大堆那啥没放呢啊，一大堆那东西没放呢。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4: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上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0:01啊，这里是大回小回，稍后进入到我们二手车部分的内容，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内容，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哈、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主播大回小回陈阳。今天呢，先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跟二手车相关的这个一个比较大家怎么讲呢，比较冷门的一个话题哈、
1: 啊。哎呀，有多冷？
0: 这个话题就是小特别特别特别你家里面现在特别特别特别老的一款车，你到底应该是卖还是留。就比如说有很多人有这个老的捷达，老的宝来，老的这种可能速腾之类的，就很多人现在比较纠结，哎，我是这个车是留着说以后家里面可能偶尔用一用，还是说现在我直接把它报废了或者换了买新车。
1: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对于老车的市场的玩车这个我觉得越来越开放了。就是在之前啊，这个比如说咱们从业之初的时候啊，十多年以前，那个时候是玩老车虎头奔算是个门槛，你怎么着也得在虎头奔之上啊，你比如说你整个皮顶的凯拉克老伍德啊，这个可能行，整个老的车况很好的林肯烫啊，整个红旗的 CA7460 啊，这些可能是你啊，他是玩老车的是吧，你整个火鸟整个马刀都是这种。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只要是你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然后呢不用很经典啊，是个老车，比如说我看过玩斯巴鲁云雀的啊，小双缸斯巴鲁云雀的，玩秦川的 Flair 我觉得都行啊，就是我们对于老车的要求越来越宽松了。所以当你有一台老夏利老捷达老桑塔纳老普桑啊老桑旅，我觉得都可以玩啊，都可以留一留。但因为它卖，首先这个东西你的精神属性可能稍微多一点是吧，价值属性其实已经很低了，都是以千元计，甚至绝大多数车型都是参考当日铁价，那几千块钱东西它其实卖了也不当个钱花是吧，也不变现。那我个人认为你可以留在家里玩一玩啊，无非你要增加一个养护和它的持有成本啊，持有成本不是说它几千块钱你持着花钱，而是每年你要检车是吧，你要检车，而且老车检车可能会稍微的麻烦一点，然后呢你要买保险，至少你说你在家里你偶尔上个路，你强险还是要有的吧是吧，就当个即使当个交强战士，你这个强险还是要有的，所以增加一点成本，但凡能够承担这些成本的话，我倒是建议留一留啊，我倒是建议留一留，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越来越少啊。然后
0: 对，就是你偶尔能用上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家里多来了一个人啊，有一个朋友可能从外地来，我需要开一台车，这个要比租车方便很多，因为租车其实整体来看还是很贵的，而且手续也很麻烦，还有风险，对不对？
1: 当个
0: 所以这个车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它，你可以把它当成你多了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交通工具哈，因为它的这个经济属性已经没有了，我觉得这个大家没有必要把它就是彻底的，我觉得，怎么样呢？就是把这个车就报废了。其实你想要花同等价格买到一台车，可能有的时候啊，你又觉得车缺了，要花十几个 W 对吧？
1: 哎，对吧？就是它当个腿使。

0: 是嘛，它一共没有多少钱，但是如果你想拿一个硬件平替它，你要付出的代价往往会比较的多，是吧？然后呢，比如说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大概大几个月以前啊，然后我的大学同学，从深圳来啊，这个毕竟从在长春待了四年的大学了嘛，还是有点感情啊，单纯的就是想回长春来看一看，毕业十多年了，从深圳来，我到机场去接他啊，小马肯定是到不了机场，所以呢，当时我手里还有台二代飞度啊，开着二飞去的。我们从机场出来，我那个二飞停的位置相对靠后，前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新的发现物啊，正好挡住我，然后他看着我朝那方向去，同学问我，现在李总现在是吧，都发到这个程度了吗？但是转过来看到二飞的时候，我觉得哎呀，他还是有一点失望的，但至少他在长春这几天他有车开啊，这个是完全能够实现的，我觉得。所以你当你这有这个诉求的时候，一年哪怕能用得上一次两次，他就足够了，他就完全发挥了一台老车应该有的价值。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为什么最近两年报废车报废厂里头，我们经常去报废厂拆件，经常去报废厂溜达嘛，往年的报废厂像雅阁、凯美瑞、飞度、高尔夫这些车型你是不可能能够见得到的，它修修缝缝补补修修理理，它终归是能开嘛，但是这些年就出现了我说的这些车型，甚至有些车型的有些车况还挺好，原因就是它报废补贴今年还好吧，去年给的比较的多，所以导致很多车由于这个原因报废了啊。这个去年是一万五两万嘛，油车补两万，电车补油车补一万五，电车补两万，指的是买新车的情况下。然后今年呢是按比例来的啊，10%、12%，所以但凡你能买一台16-17万的油车，哎，你就能把这个2万块钱补贴全部都拿电车，你就能全部拿到。所以如果你对于老车也没有什么感情，是吧？心心念念的想去换那个新的新能源也好啊，油车也好，都没问题。去做这个补贴的话，你要算经济账。算经济账肯定还是合适的，因为你这个老的燃油车是吧，都是几千块钱的，怎么卖你也卖不过那个补贴的钱，而且补贴不包含你的报废价格，你的老车是吧，从2000多到4000多不等啊，还有一笔报废价格，所以算经济账啊是值得的。所以就是如果你有买新车的诉求很强烈，你就去报废，如果没有，我个人建议就是你就持有一段时间是吧，没有几个钱，强险的话你但凡不是2.0以上的啊，基本上算成车辆使用税900多块钱1000块钱足够了，是吧？一年检一次车，挑个便宜的时候检，无非就是200以内，100多200以内，这就是你的持有成本，而它能够给你带来的这1200块钱是吧？你的朋友来，你的亲戚朋友来，但凡你让他用一次啊，当个腿使，这1200块钱这一次就值1180，就一次就回本。所以我个人建议，如果能持有的话，还是持有一段时间。
1: 有句话咋了什么呢？要看生活过得去，你得开奔驰 E 是吗？
0: 哎呀，这不知道都是哪些写手就特别多啊！这种写手特别的多，就是这个所有车型你都能发现这种文案，这个
1: 找到对应的消费群体，
0: 我不知道是 AI 的还是怎么着的，反正我不太，我不太喜欢这种文案。就是我曾经抖音里头有一个沃尔沃 XC90 的视频，好长时间以前的，得有2年多以前了。我记得我写的是，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春东，性价比高真不错，名字换作沃尔沃。我写完之后，我就哎呀没有审稿，可能是我就把它拍了。直到2年多以后的今天，我仍然感到很羞愧。哈哈，我觉得这种谐音梗不好，我以后也坚决不写这种文案。这个我不太喜欢这种文案，这个文案我个人感觉好像是 AI 的，而且这个 AI 的年龄，这个写手好像年龄不是很大，因为他老是和什么爱情之类的联系在一起，是吧？我不太支持这种。但是你发现所有车型，从速腾、宝来、高尔夫到上面的奔驰 E、迈巴赫，你都能找到类似的答案，我觉得好神奇啊！这是师承一派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未来几年应该还会延续，因为毕竟他们只是我不喜欢啊，还是非常有市场的，有人喜欢看这个东西。
1: 好，奔驰 E 这两年，你觉得原来作为这个 B 级车市场、C 级车对吧？
0: 对
1: ，C 级车市场的一个王中王
0: 王牌，
1: 这两年二手车价格你觉得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走势？
0: 你首先是不敢当年是吧？是不敢当年，但是至少它依然还是非常非常顶流的，顶流到什么程度？和自己的竞争对手和 A 六比起来，和五系比起来，和凯迪拉克的 XT CT 系列比起来，它还是非常好的，非常非常好是吧？只不过现在由于受到一些新能源冲击啊，因为很多新 E 的客户他被分流了，导致看起来好像出镜率没有那么的高了，但是车啊，这个保值率还是依然在线的。而且奔驰现在也学聪明了是吧，当年的 1.5 1.6 1.8 的奔驰 E 现在应该也不出现了啊，现在怎么着也是 2.0 起的，而不像当年还敢在那个时候上 1.5 的是吧，在19年到21年22年之间啊，21款嘛，这三年左右一直在上 1.5 啊，包括老早期的产品有 1.6 的，现在奔驰 E 可不敢了，奔驰 E 如果再上一个 1.5 配48伏轻混的，我觉得它销量就得比宝马5还惨啊，它立刻就得腰斩之后再腰斩啊，所以现在市场对它要求更加苛刻了，它虽然还是这个五六亿里的王者啊，但是销量上跟之前比还是往下走了一点，与之相对应的保值率比之前稍微低了一点，但是如果你要买台奔驰 E， 问我说能不能买，我认为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该买买一点问题都没有，无论你是300还是260，无论你是运动还是豪华，当然建议你买黑棕绿的运动啊，就是黑外棕内立标的这个豪华，对，黑棕内的豪华，因为东北市场喜欢嘛是吧，东北市场后市场啊，二手市场尤其的喜欢立标的奔驰 E300，但如果我就喜欢大标的好运动，那也没有问题啊，该买买。
1: 也就是说这两年还是下滑的趋势，
0: 肯定是下滑的，现在
1: 每年能下滑多少？
0: 几个点，到不了10%，10%基本上下滑一年了嘛。奔驰 E 是一个保值率相对比较稳定的车型，所以它的每年的折价大概就是在10%左右，你要下滑10%基本上相当于折了一年的行情嘛，这个倒不至于啊，倒不至于，但是它的下滑不是自己的产品力不行了，不是我不行啊，非战之罪，而是整个燃油车市场或者整个汽车市场它没有不下滑的呀，它没有保值率不下滑的，说我去年保值率这样，我今年还这样，前年是吧还这样，然后甚至每年可能有上升，没有啊，这个市场目前是不存在这种车型的，你就是吉姆尼，你就是马自达的 MX5， 你就是 F 勾啊，这些往年非常坚挺的，去年卖这个钱今年还卖这个钱车型，它不也都在出现别说断崖式的正常踏步的往前下滑吗？所以下滑是正常的，以后我的市场我认为也是下滑是正常，下滑是常态，不下滑才不正常啊。
1: 它下滑的多吗？
0: 不多，在这个品系中，至少它可以笑着，它可以笑眯眯的看着宝马五嘛，是吧？它的下滑和宝马五比起来，还是不值一提的啊。这个他们几个里头 ，A 六算是比较稳定啊 ，E 级略微下滑一点儿。A 六稳定是因为在当地市场，你要上北上广深，我估计可能也会下滑，主要是长春市场 ，A 六是地产车嘛，太坚挺了。下滑最严重的其实还是五系啊，无论是销量上还是它的保值率上啊，下滑最明显的还是五系。
1: 好啊，消耗是五系对吗？
0: 对呀、无论你是525还是530还是530的 X Drive S Drive 不重要了，纷纷24款之后的啊，24款之后的跌的就比较的严重，因为24款改款这个属实，现在来看啊，改的不是很成功，这个前脸改的过于的暴躁了啊，而且宝马目前没有收手的。是吧，阿祖收手吧，这个目前他没有收手的想法，他依然还想这么走下去，那销量上我认为还是达不成，因为咱们保有里有好多宝马的销售，他们现在对于五系的销量其实是比较头疼的，大家都有任务嘛，其实很难完成。
1: 我们来说说最近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车型，最近也好多人在问，毕竟丰田还是有很多老粉的，特别是年龄大的人还是对这个品牌有一定的感情。大家比较最近问的比较多是丰田 RV4 的双擎，觉得这车呢，不知道可不可以值得购买啊？确实是双擎，原来 RV4 肯定是卖得很好了，但是双擎呢，你觉得这个销量怎么样？二手车市场表现怎么样？
0: 一般。2.0 双擎、2.5 双擎，现在推两款。曾经丰田双擎试水的时候，叫双擎一家，它单独拉出个品系，但是没卖好。然后呢，就又重新融回了2.4这个品系中。现在基本上优惠价优惠个20000块钱左右吧，指导价16万多，现在提车应该是14万多。我指的双擎啊， 不是那个正常的12万多的那个风扇或者都市啊，我指的是双擎，大概应该是在14万多接近15那个状态吧。这个价格大家认为还是有点高是吧？还是我认为其实已经不高了。但是大家认为它还是高，它还有下探的空间啊，所以现在其实市场就是这样的，无论你怎么降价，大家都认为你没降到底，哎，你逼一逼自己，你还是有空间的。所以我认为厂商你们就别以价格作为取胜的优势了，你无论你怎么降，消费者都认为你应该还有空间，是吧？而且事实上也真的是还有空间。去年我就以为是最低啊，今年发现还有最低，所以今年问我是不是最低的时候，我不敢说了，谁知道明年它会怎么样一个状态呀？大家销量压力这么大。我认为价格合理啊，该买可以买，14-15万买一个双擎最低配的，我它叫精英吧，应该叫2.0双擎精英，我认为是没问题的啊。但是你要说明年能不能更便宜啊，我也等一等也无妨啊，不是刚需的话等一等也无妨，销量一般，没有当年2V4油车纯油版本啊刚推出的时候刚换代的时候那么的惊艳。比如说15-16款钢化带啊，它的销量腾就上去了，没有，就是很平稳的略有下滑这么一个状态吧。
1: 好，有没有什么好的车型给我们介绍一下有性价比的啊？
0: 哎，依然还是老旧燃油车系列吧。我们自己地产，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B 级车迈腾啊，我认为迈腾这个东西，280我不太喜欢，就330和380啊，一旦是19款之后的，就改完了发动机啊，改成20发动机之后的，因为它之前是330和380以1.8和2.0进行区分啊，虽然都是 EA888，都是第三代的 EA888，但是以1.8和2.0区分，然后市场上反映啊，2.0的的确要比1.8的香很多啊。自从1920开始往后，就是有液晶仪表，然后尾标挪中间啊，然后发动机同时变成了，这算是一次大的中期改款。1.8的取消了啊，全线取消，变成了2.0的低功和2.0的高功啊。他们在机械结构上几乎一致，虽然都是2.0，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硬件区别，不大啊，你就都可以放心的使用。所以我是比较倾向于这一代的，23年的。330啊，豪华百万纪念，20000多公里，全车原漆的一个状态，一手车，我们的价格呢是在12左右，我认为性价比还是相对有一些，是吧？因为毕竟现在新车，应该是在15万多裸车，全下来呢是接近17啊，买一台这几年3年是吧？买一台3年车啊，能省大概5万来块钱啊，听起来好像不多，因为那些隔壁那些很多品牌是吧，一年就省10万，你这个3年才省5万，但是迈腾它就能省那么多，迈腾它省不了太多。
1: 迈腾的天都塌了吗？
0: 天都塌了，也有个高的迈腾顶着，是吧？这个它就能省那么多。
1: 我觉得大众是既然已经塌了，就顺其自然吧。
0: 它塌了，毕竟底下还有速腾、宝来啊，速腾 S 是吧？速腾 S 这名起的真是太有水平了。速腾 S、宝来啊，高尔夫、智流顶着，所以呢，它不会塌到一定程度，它无非就是从18万多啊，包括我见过24-5万的。迈腾啊，380这种一直塌到了现在的15-16万啊，也就是塌到这个级别，不会，还没大家想象的网上说12万就能买迈腾330或者380那个时候，没有那么的夸张。这个网上信息有的时候听一半信一半是吧？自己在研究研究那另一半，所以你买台迈腾看着好像省5万块钱省的不多，但实际上它就能省这么多，在传统的金融端口上，就我们叫金融口子上。就比如说工行的正常的传统的金融端口，你能给迈腾做出零首付，这台迈腾要不然是公里数据大，要不然是手续有问题，要不然是车况有问题，正常的迈腾它是做不出贷款零首付的，原因就是它的保值率过于的优秀啊，在这个级别中过于优秀，你想把它做成零首付，只能是挑保值率不太好的车型。所以你要是想把迈腾做成零首付，必须得沾点瑕疵啊！当然了，这些年现在的口子很神奇啊，什么车都能给你做零首付，但当年不是的。所以迈腾的保值率相对还是比较坚挺，3年省5万，省5万多块钱，基本也就是这样，多了不太现实了。
1: 好，那稍后的时间，大家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有什么车型会发到我们的视频端。另外呢，也可以就是添加一下我们小哥的微信啊，13844191001。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那说到这个二手车呢，我们现在都 就是已经不是 BBA 的天下了，那还有很多车型哈。你觉得有没有让你觉得，哎，特别具有购买价值的，每个这个产品系列里最具有购买价值的车型，比如说问界系列，你觉得哪台车最值得买？理想系列，你觉得哪个二手车最具性价比高？包括比亚迪系列啊，我们每个品牌都要给大家介绍一款，哪一款车型是最具二手车性价比的？
0: 问界咱就强推吧，因为这个不是我特别擅长，也不是我特别中意的啊，不是我特别中意的，不代表大家不喜欢，是我个人不太中意的一个品系。M7 吧 ，M7， 因为毕竟它实现了有六座啊，是吧？我可以选它五座六座都可以选嘛，它不算大六座，算是个小六座，但是至少实现了六座功能，然后价格上呢还相对的合理。五座的应该是30出点头，六座的应该是33左右，稍微有点优惠。就是30多一点，然后现在有个半税，基本上30小多万，所有的东西全都办下来了。我认为性价比就还算相对的可以，因为你再往上 M9 啥的它有点太贵了，奔着50多万去了，我觉得有点过啊。这个 M7 在我心里头它配的这个钱吧，当然了，你要说我有钱，我选高配的，我有激光雷达啊，我有更高的辅助驾驶，那可以。你要选最低配的30出一点头的，应该是 MAX 是吧，也没有任何问题，我认为我可以接受。然后理想呢很神奇，我的一个小伙伴刚刚订了理想的 L9 李维斯版啊，就是现在目前在售的最高配啊，50万优惠2万，48万多啊，它正常应该是51冒头，优惠20000块钱。然后呢你贷不贷款无所谓，贷款呢能给你做低息或者免息啊，全款呢也是这个价。理想价格相对还是比较坚挺的啊，要不然呢你油箱给你加满，要不然给你点赠品啊，基本就这些政策，剩下的多余的我也没有啊，交车反正也不在4S店，交车在西环城那个大库里嘛。所以你说50万的理想我觉得就有点贵了，它销量最好的应该还是 L6 啊，因为入门嘛相对便宜一点，但是我个人我会选 L8 啊，我会选 L8， 因为它还是那句话，它能实现多座位啊。 L7 和 L8 它俩你可以默视为是同一款车，差了那么几万块钱，小几万块钱，无非就是多了一个座，一个是大五座，一个是小六座，你看你咋选啊。我的家庭人口众多，所以我会选择一个小六座，这是这几万块钱我必须掏啊！如果你说我一年到头也绝没有乘坐多座位的机会的话，哎，那你就上一个大五座也无妨是吧 ？L7 省几万块钱，而且这五个人坐着都更舒适啊，也可以。只是我个人会选择一个 L8 啊，虽然现在 L8 卖的不好，卖的少，跟 L6 比起来，人家销量完全不值一提。但是我个人不会选 L6 啊，我选理想就是为了大，是就是为了大。那这个 L6 完全不占，所以我会选 L8 吧，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再往上，我喜欢的有电车品牌特斯拉啊，特斯拉我认为我会选一个 Model Y 的四驱长续航，或者是如果预算真的允许的话，就选那个29.99万一分钱优惠没有的 Model YL 啊，会选一个 Model YL， 因为它的六座听起来好像在 Model Y 的平台上那么大的个车，我搭建出个六座好像大家坐着都得局促是吧，但是经过实车坐了开了之后发现，哎，这个东西后备箱空间尚可啊，能坐一次短期旅行，然后第三排坐着呢感觉比汉兰达的第三排坐着要稍微舒适一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受啊，能承受个300-400公里的一个驾驶。如果你要再长的话呢，就后排第二排第三排趁着充电时候大家换一换是吧。而且很神奇的是，我感觉 Model YL 开起来比 Model Y 好像软了一点，电车你想把它这个驾驶体验做成软的其实很不容易的，因为它自重很大，电车现在自重越来越大，你自重大了你的悬挂就必须要硬是吧，软了它支撑不了嘛，你一旦软了你在转弯的时候侧倾就会很严重，所以所有的电车我开的体验啊体感都是偏硬。但是 Model YL 虽然也偏硬，但是比 Model Y 要好一点啊，我个人认为如果预算允许加上那么40000块钱左右，我得上一个 YL 啊，也是实现了多座位的一个功能。如果到了比亚迪，我不喜欢唐汉，我会选宋吧，我会选一个宋啊，原我也不是很喜欢，我会要不然选海鸥啊海豚这种纯电的小 EV 啊几万块钱，要不然就上大几万奔着10万去买一个宋的 Plus， 我觉得我能接受。剩下还有什么像极狐啊，这个不太懂。未来你要非要选，你就选择个一个特立独行的萤火虫吧，虽然是吧，虽然我觉得它外观设计的 特别的用力过猛啊，特别的这个设计师生怕大家觉得我这钱白花了，生怕大家不知道我有设计师，这个六眼设计的有点用力过猛啊。但是你既然都已经选择了一个特立独行与大家不太一样的品牌，你就是吧，你就特立独行到底，你就王小波一站站到底，你就上一个萤火虫啊，谁看着你都得多瞅那么两眼，你别管目光中是什么样的意味，但是都得多瞅两眼啊。未来的车主，我认为大家是不怕大家多瞅两眼的，大家是希望能多瞅两眼的，你就选一个萤火虫啊，你就选一个萤火虫。剩下的像领跑全系随便选，就是一个平替嘛，你随便选，大家性价比都挺高。剩下的什么极狐啊，这个还有什么哪吒呀，这些我就不懂啊，不懂就是你随意啊，我不太建议你选，但是你非要选，我只能说挺好看啊，大家外形都挺好看，你就随便选。剩下
1: 好，我们来关注这款二手车的价格啊。我们来听众有一款艾瑞泽五2021款的 Pro 1.5 排量的 CVT 青春版白色，2022年上牌，58900公里，能给到一个什么价格？
0: 哎呀，叫好不叫座的是21年车是吧？
1: 嗯，
0: 叫好不叫座的车吧，就是青春版是低配的，因为它大概哎，它一个手动版，一个 CVT 青春版，还有一个 CNG 豪华，它大概应该就是三个配置，就都很神奇。要不然你是上手动，要不然你是 CNG， 你就是吧，你是另一种驱动形式的啊。好，这个青春版说是叫青春版，实际上只有这一个配置。车很好，我开过，我觉得完全对得起的价格，但是和性价比、和品牌溢价、和保有量、保值率都完全的不沾边儿。这个东西新车应该不到7万块钱，优惠完了5万多，大概开这么几年2万多不了啥太多吧，2万多一点吧。车况要求还得好啊，因为当时很神奇，有神奇的保友拿它跑网约车，因为它有 CNG 版本嘛，拿它跑网约车，这个车它和荣威的 i 系列啊，比如说 i 五十之类的，会出现公里数很大的情况。如果出现公里数很大，那就得是10000多块钱了。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款车型哈，这款车型的价格是多少？奔驰 C 2018款 C200 运动，白色，18年上牌，9万公里的里程。
0: 哎呀，老的 C200，但是它改款了啊，很神奇，它是一个9AT 的，17年往后啊，9AT 改款之后的车型，我觉得 C200 运动是最低配啊，我没听清它是 L 还是没有 L， 因为当时 L 和没有 L 同时就是长轴和标轴同时在销售，如果是标轴奔着8万块钱到不了八，上八要求车况极其的好，如果是长轴的话加个大几千块钱，加不上10000就到不了9，基本上是这个行情吧，因为它毕竟已经改了一次大改一次中期改款了，所以现在看起来它就不那么的新是吧，一看它就是个老奔驰 C， 虽然它是 9AT 大家不在乎啊，它是个老奔驰 C， 价格上就没有那么坚挺。
1: 好，来关注普拉多2015款2.7排量自动豪华，2015年上牌，跑了12万公里，大概现在的价格。
0: 这个算是保值率的啊？啥？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车型啊？它算是保值率非常高的一个车。如果公里数不过分的话，2.7当时大概配置很多啊，中东的阿曼版的、卡塔尔版的，但是基本国产的就除了手动之外两个配置啊。如果正常的话13万多啊，但是很神奇，它是黑内啊，黑外的是吧？它是黑外的啊。如果它是一个白外黑内的，应该是奔着14。如果是白外米内减10000，如果是黑外再加个米内，我认为好像到不了13吧，还得往下减，因为这个颜色不太好。你哪怕是个绿的，我觉得好卖一点。黑的普拉多、红的普拉多都是非常难卖的车型。你要配个米内的话，还真是没个卖。我个人认为，如果是车商收回来的话，大概率得把米内改成黑内，你这个，但是你这黑外它改不了啊，你只能贴车衣，但是也不是那回事儿。基本上12多吧，我估计达不成保有心理的诉求。
1: 好，林肯的一款冒险家 2.0T 的两驱尊雅啊，2020款，跑6万公里，黑色，大概现在价格。
0: 哎，冒险家、汉家、飞行家是吧？这个22年的车是吧？
1: 对，
0: 22年尊雅是中间那个尊越、尊雅，还有尊什么？在中间那个配置，但是太小了，大家觉得就是买林肯，我要买稍微大一点的。虽然它保留了林肯那些，标志性的，比如说进门方式啊那些都保留了，但是它是吧，很福特的渊源，实在是太重了，大几万块钱，9万多不了啥太多吧，9开头说话多不了太多。它和好处呢，就是它和福特一样是吧，修起来很方便。坏处呢，就是它和福特太一样了，这个没有啥区别呀。你打开前机舱一看，这不就是 对吧？这不就是福特吗？嗯，好，行吧，也行吧，至少挂个电标，品牌溢价以及做工料还是相对在线的，9万多一点吧。
1: 好，今天节目先到这儿。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辉小辉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也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辉小辉即可找到我们相关的保养维修店面的位置啊。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您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有二手车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二手车服务微信1384419100113844191001。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0: 我是思妍。
5: 近些年呢，我说一个咱们身上最累的器官，
0: 哪儿啊？
5: 就是眼睛。
0: 哎呀，眼睛疼！哎呀，真是啊！哎呀，我怎么感觉眼睛疼呢？
5: 我一说你都不得劲儿了吧？

0: 我说一个最近一年的数据，中国通信院、国家统计局都有报告显示，现在啊，咱们国人人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在7个小时以上。
1: 哎呀，
0: 也就是说，咱们普通人每天1/3的时间都在看手机。
1: 真是这样？
0: 那你要是上班族啊、学生啊，看手机、看平板的时间就更长了。
1: 还有电脑呢？
0: 对呀，玩玩游戏什么的。

0: 这个电子屏幕的蓝光刺激着伤害着。你有没有感觉到眼睛啊又干又涩充血的，有没有眼睛红红的，哎有点痒，看东西呢有时候模模糊糊的，经常揉。
1: 你说的就是我，真的就是我。
0: 不只是你，其实你不是一个人，大家都这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重点来聊一聊眼睛的维护和养护。因为眼睛咱们这一辈子就这一对一双，它换是没法换的，
1: 换不了，
0: 而且它是非常精密的器官。你像眼部的问题如果发展成重症，你现在不管它，以后看不清了看不见了，有时候医生都束手无措，
1: 是的，
0: 你想做一下都没法做。
1: 嗯，
0: 所以必须日常养护好了。但是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你的眼睛都一定是缺营养了。
1: 那什么营养啊？
0: 不得不提到眼睛非常需要非常必要的一种营养元素，就是叶黄素。
1: 哎，这个我真知道，以前我也没少买。
0: 对、
1: 啊、
0: 现在大家的认知都提升上来了，都知道叶黄素是好东西。
1: 是的，
0: 那像在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的区域当中就有非常多的叶黄素。那么这些叶黄素呢，它就像一个盾牌一样，抵御蓝光的伤害，抵御视觉的疲劳。就是这个叶黄素是你视网膜中本来应该有的。
1: 嗯，
0: 那像手机呀、啊、电视啊、电脑，它辐射出来的光源呢就是有害的蓝光。这个蓝光对咱们的眼睛的刺激性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你的眼部叶黄素充足的话，它就可以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伤。你就像给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蓝光防护镜一样
1: 啊、
0: 就是保护咱们的视网膜细胞免受蓝光的侵害，降低视网膜病变的风险。还有啊，就是咱们眼睛本身就是人体当中最容易受到氧化损伤的一个器官。你像一些常见的眼病啊，都是由于眼部的氧化衰老、自由基的产生导致的，像是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都叫老年病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上了年龄就容易出现。而叶黄素它就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可以中和自由基，减少衰老氧化这个速度对眼睛的伤害。
1: 嗯，
0: 所以你说这个叶黄素重不重要？
1: 必须的呀。
0: 咱们眼睛需不需要？
1: 那肯定的呀，
0: 太需要了。其实早在2008年的时候，国家卫生部就出台了第12号文件。这12号文件当中呢，明确的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
1: 嗯，
0: 这就证明了国家也是非常重视咱们国人的用眼情况的。
1: 哎，
0: 因为目前来讲，有眼疾眼病的人群呢，已经超过60%以上了。
1: 这么多啊！
0: 哎，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平均10个人当中就有6-7个有眼疾。
1: 哎，
0: 你像近视眼，
1: 我就近视。
0: 散光，
1: 哎，我还有
0: 花眼。
1: 目前没花。
0: 父母都有吧？
1: 哎，对，
0: 这都属于眼疾。那包括其他的用眼过度引发的这个眼干燥症啊，眼干、眼涩、眼疲劳啊，
1: 是，
0: 我就有这个，这都属于眼疾。所以现在有眼部问题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1: 太多了。
0: 那么国家的十二号文件当中呢，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那首先呢，叶黄素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
1: 嗯，
0: 能够保护我们的黄斑，滋润我们的眼睛眼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文件当中还规定叶黄素汁的摄入量为12毫克每天。
1: 哦，
0: 但是首先很遗憾的是，我们的身体没办法自身合成叶黄素。
1: 嗯，
0: 另外我们从食物当中获取的叶黄素汁含量很低，如果要达到这个量，相当于老吓人了。
1: 嗯，
0: 你一天得吃13斤的猕猴桃。
1: 哎，我吃3口都费劲呢。
0: 或者是6斤以上的万寿菊，
1: 那嚼那没味儿啊，
0: 没法吃，才能满足你日常所需的叶黄素的量。所以推荐大家最好还是直接吃补剂，
1: 省事儿了。
0: 对，那么现在咱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团购的这款产品，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酯，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出品，月圆祥和。品质先给大家做一个保证，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亲自检查一下，它叫蓝莓叶黄素汁。因为它的配方除了对咱们眼睛非常好的叶黄素之外，还给你添加了蓝莓、黑枸杞、黑加仑的有效成分。这些也是保护大家眼睛的，都知道
1: 吧？
0: 而且它是一个科学好配比，温和好吸收的。你比如说蓝莓被叫做什么，叫做浆果之王，视力果。
1: 我之前就总买蓝莓，
0: 对吧？都知道对眼睛好。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一瓶当中呢，把蓝莓

0: 黑加仑、黑枸杞都给你融合到一起了，哎，协同作用，这一瓶天然养分好吸收啊！而且你想想，这个黑加仑、黑枸杞、蓝莓，它是富含植物天然维生素 C 的，
1: 对，
0: 抗氧化剂、花青素协同作用。再说咱们这个包装，你看它是大瓶包装的，
1: 大瓶的，
0: 你看一瓶当中它写了是60片，
1: 60片，
0: 正常咱们日常保养吃一片或者1到2片就够了，
1: 嗯，
0: 那它的市面价格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你一天吃2片的话，一瓶还能吃30天呢。
1: 对呀，一个月呢。
0: 对，1-2个月的量一瓶啊。那么以往咱们的节目当中，是不是给大家做过团购啊？
1: 是是是。
0: 以前是6瓶一个套组，
1: 半年的，
0: 半年到一年的量多少钱？
1: 多少钱？
0: 199。
1: 哎，不少朋友应该都记得，是不是？
0: 是的，这口碑也是很好的。所以说，咱们品牌方也是感受到了听众的热情，在咱们本档的特殊直播当中，厂家回馈咱们的听众朋友，原来咱们团购是1996瓶嘛，对不对？
1: 哎，
0: 每瓶是60片的，现在咱们产品不变啊，数量直接给您翻倍。
1: 等会儿翻倍，
0: 没错，之前不是1996瓶的量吗？
1: 啊，
0: 今天您听好了，今天呢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6瓶一组，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一组。
1: 你再说一遍啊，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就是你要送我6瓶，完还不是小瓶，是一模一样的6瓶。
0: 没错，买一组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组6瓶，也就是199，总共是12瓶了。这回，
1: 哎呀，太给力了！
0: 120片，对，您能吃1年以上，1年2年，或者是说跟咱们的这个老伴啊，跟咱们的家人呐、来分享都可以。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所以说呀，眼睛不好的家人们，别天天说哎呀我眼睛不好我瞅不清啊，你得想招啊，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咱干嘛，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请您记好1650431100，1650431100。
0: 没错，这个叶黄素啊，我们自身不能合成，但是你的眼睛又非常需要啊。
1: 是的，
0: 天天俩眼一睁就是看手机，上厕所看手机，吃饭看手机，恨不得有的朋友哎，开车的时候都听着直播，看着直播，大不济你还得看着导航呢，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所以你的眼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1: 累，
0: 每天电子屏幕当中的蓝光都在消耗你眼睛当中的叶黄素，而且这个叶黄素是随着年龄上涨，它是越来越少的，所以我们更需要及时的补充上。那像咱们上学的孩子，现在看平板电脑的也是非常多，
1: 对呀。
0: 其实从学生开始，我们就应该去补充这个叶黄素了，因为没办法，现在这个时代的必要。你像我家里的老人喜欢看这个电视的，是不是？这电视恨不得说一天
1: 天天开着，
0: 对，一直在开着，然后还有像我家老人喜欢玩游戏的，哎，
1: 哎呦，
0: 偷偷菜的，
1: 真时髦啊！
0: 哎，电脑上打打扑克的，一天这个眼睛真的不少用，经常说眼睛不舒服。但是我们都知道，眼睛一不舒服，你浑身都抓心挠肝的难受。
1: 难受、
0: 如果说我们的眼睛真有一天说模糊看不清了，甚至看不见了，你想一想，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多大？
1: 那是大打折扣啊！
0: 现在你就是闭上眼睛，你就闭一会儿，你都会觉得哎呀，这和这个世界失去链接了。
1: 是啊，我想摸点啥，想够点啥，够不着啊，
0: 对，你都会觉得很慌很慌。所以说眼睛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说您现在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质量负责任，这个叶黄素一定要在平时每天吃上1到2片，
1: 赶紧吃。
0: 今天给您分享的是南京同仁中药集团出品的蓝莓叶黄素纸，一瓶呢是大瓶装的60片，今天是1996瓶一组的基础之上，直接二话不说送给咱们朋友6瓶一模一样的，
1: 太给力了！
0: 买一组送一组，那么199，您能到手12瓶。
1: 哎呀，
0: 12瓶，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依然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我们来接听朋友的电话。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啊！我这眼睛也不舒服，大夫说让我吃点叶黄素，对眼睛好是吗？
0: 对呀，没错，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叶黄素，我刚才介绍了，是咱们眼睛必要的营养元素，它主要营养的、养护的就是咱们的眼底黄斑，而且叶黄素自身还是不能合成的。所以你看，这个白大褂都说了，眼睛有问题，咱们外界补充补充，吃点叶黄素，是不是？

0: 给我订一套吧，我这个试一试。我这两年眼睛越来越不好使，字小都看不清，看手机都费劲。现在，
1: 哎呦，您这个意识真的是非常好啊！出现问题了，咱们就解决问题。行，给您订上了，免费给您送到家，一共是12瓶叶黄素，而且是大品牌南童中医药的，有保障。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外包装啊，特别精美。收到货之后呢，也可以验一下咱们这个瓶数数量对不对哈，先生。
0: 嗯，
1: 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女士。
3: 是卖叶黄素是吧？
2: 对
1: 的，咱们订购吗？
3: 我要订购。我今天吃过这叶黄素，挺好的。然后我的眼干眼涩，吃这个是不是挺好啊？
1: 是的，你看我也是经常眼干眼涩，用眼过度，我就也吃这个，女士哈。咱们是不是感觉到了这叶黄素的好处了？
3: 是之前总滴眼药水，
1: 哎呦，
3: 完了还配吃这叶黄素，我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1: 嗯，行，那咱们再订一趟，
3: 再订一组。
1: 嗯，好嘞，跟咱说声再会啊。一听这是咱们的老听众哈，
2: 是的，
1: 老朋友，跟我一样平时吃着这个叶黄素，滴一点这个水润的眼药水，对吧？对咱们的眼睛也好一点。
2: 是啊，
1: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赶紧打进电话，因为咱们今天呢只有前20位订购成功能够享受咱们199买一组6瓶再送你一组6瓶的优惠。如果说是20位之后啊，咱就只有一组了，就只能达到6瓶了。目前您打进电话还是能享受到12瓶，只要199，同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纸。你看现在啊，大家对眼睛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
2: 那是啊，
1: 比如说你像年龄越来越大的，或者说有家族遗传眼睛受过外伤的，包括近视的朋友，
2: 是，
1: 尤其是800度以上啊，就非常重视眼睛了，那就是白内障的高发人群了。
2: 哎呀，
1: 必须得引起注意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眼压比较高的时候，就有些中老年朋友，你发现自己眼压高的时候，哎呀，那眼睛眉骨都跟着跳啊。
2: 就是我有种什么感觉，就以前我有一段时间眼压高，就感觉眼睛要出来了，
1: 而且偏头疼，
2: 那是
1: 可难受，
2: 脑瓜子也不清亮，
1: 你这
2: 更难受了，
1: 严重了还会容易引发其他的问题。
2: 是的，
1: 你像这个老年化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所以说这些情况你出现了一定要注意，防患于未然。
2: 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1: 对，所以说你像我们家啊，包括10几岁的孩子，像咱们这个中青年，家里的中流砥柱都在吃这个叶黄素，把你的眼睛养护好了，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能够更好的工作哈。那想要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想要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2: 来吧，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1: 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叶黄素纸怎么吃，日常保养的话一天吃一片就已经足够达到推荐的摄入量了。那么还要根据您具体的年龄和情况啊，如果说您年龄比较大啊，你像这个的确视网膜呀出现问题了，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呀，包括眼睛这么多年了确实不太好不太舒服，那建议您一天是吃2片，我个人就是吃2片。那你也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到3-4片。那如果说中青年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吃深色蔬菜比较多的，一天吃一片也可以，
2: 就够用了。
1: 对，咱们今天这每一瓶当中是60片大规格的啊，然后呢市场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但是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来吧，迎进我们的下一位朋友。
1: 哎，好，这位朋友掉线了是不是啊？没关系，尾号9394这位朋友给您记录上了啊。
2: 嗯，订购成功了。
1: 是的，也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有养护眼睛的习惯和意识是非常好的。
2: 对的。
1: 但是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滴眼药水，很多时候都是治标不治本呢、
2: 哎、
1: 谁都希望自己有一双明亮水润的眼睛、
2: 嗯、
1: 这是什么？

0: 我们心灵的窗口，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眼睛不好，它是真的很耽误事，
1: 那是相当难受了。
0: 你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们非常理解，说不能自理啊，很多都是因为眼睛的事儿，
1: 看不着啊。白内障做完手术了，或者是有的青光眼做完手术了，或者是他眼睛不得劲儿做完手术，那你看不着啊。
0: 对，如果你能看清的话，很多事儿就方便多了。看不清是真难受。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日常掩护起来啊，给这个眼睛营养上。今天给您团购的这款叶黄素呢，我们说啊，主要也是针对咱们中老年的人群哈，包括咱们的小朋友和中青年都可以吃上。
1: 嗯，
0: 因为叶黄素对咱们的视力，它是全能型的护眼选手，掌管的就是咱们精密视力的问题哈。
1: 对的，
0: 因为它能补充咱们黄斑区的一个黄斑色素密度，保护黄斑。那么叶黄素充足了，您的眼睛前面就像加了一个小盾牌一样，抵御咱们日常阳光以及电子屏幕对眼睛的伤害，这眼睛能不好吗？好，我们迎进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二号线你好，请讲。哎，这位朋友我听到他在听广播呢，是不是？哎呦，这个咱们广播的声音。好，二号线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把您的电话记录下来了哈。
1: 嗯，
0: 咱没关系，所有打电话的朋友您放心，咱们等待客服人员给您回电就可以了。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您可以持续拨打来抢占咱们前20个名额，因为只有前20个名额能够享受咱们199买一组六瓶再送你一组六瓶的这个优惠，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打卡合适啊，家人们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我们现在经常会出现超长时间用眼的情况，
1: 那是肯定的呀。
0: 哎，你的黄斑区啊，一直在工作，那你的眼睛，你想想是不是一直也在变老呢？
1: 你就不用别的，你天天醒了，眼睛是不是睁着呢？到睡觉的时候，你就算才闭上。
0: 对，
1: 那你说他累不累挺？他肯定累挺，
0: 非常累。尤其是现在的生活，我们看电脑、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间太多了啊。
1: 嗯，
0: 你像我们现在30多岁，我就感觉有点模模糊糊，看不清。
1: 哎，
0: 50多岁，你别等到视力退化呀。70多岁的时候，你别等到出现视力障碍。
1: 嗯，
0: 你想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看不清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1: 对，
0: 所以眼睛不舒服，一天都不要等啊。
1: 嗯，
0: 所以个人认为，35岁以上，叶黄素的补充是刚需。你要是提前的话，你像我们的小朋友用眼比较多的话，也是急需补充的。
1: 对呀，
0: 因为跟大家说，就是人过了35岁之后，视网膜的黄斑色素就会快速的减少了。
1: 嗯，
0: 而叶黄素人体又无法自身合成，只能通过外部摄入补充，你像其他的防蓝光眼镜戴一戴也可以，
1: 是啊，
0: 有效果。但是我真的是经常想不起来，
1: 嗯，
0: 戴不住。
1: 对，
0: 但是咱们治标也得治本，根儿在这儿呢。你想让眼睛全方位的营养、全方位的保护、减少氧化以及这个蓝光的侵害，还得是叶黄素得足足的。
1: 你得补，你不补指定是不行。
0: 哎，你要想补上，还是长期时间的补啊，还得选大品牌靠谱的。我们节目的听众呢，之前199买6瓶的反响都非常好哈。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限时给大家做一个秒杀，199能给您做到买6瓶送6瓶，每一瓶呢还都是十足十的60片的量啊，1瓶60片，那么12瓶是不是720片？
1: 哎呀，
0: 朋友们，您自己算算账，如果说你一天吃1到2片的话，能吃老长时间了，
1: 必须的。
0: 或者说跟咱们的亲戚朋友、家里的孩子啊
1: 一起分享，
0: 哎，一起分享，老伴啊一起吃都可以啊。所以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赶紧站上咱们今天前20个优惠名额，目前还有最后的4-5个，
1: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叶黄素酯怎么吃，日常保养的话一天吃1片就已经足够达到推荐的摄入量了。那么还要根据您具体的年龄和情况啊，如果说您年龄比较大，哎，你像这个的确视网膜呀出现问题了，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呀，包括眼睛这么多年了确实不太好不太舒服，那建议您一天是吃2片，我个人就是吃2片。
1: 嗯，
0: 那你也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到3-4片。
1: 哦，
0: 那如果说中青年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吃深色蔬菜比较多的，一天吃1片也可以，
1: 就够用了。
0: 对，咱们今天这每一瓶当中是60片大规格的啊，然后呢市场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69块钱一瓶，但是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1001，
1: 跟大家说，就是人过了35岁之后，视网膜的黄斑色素就会快速的减少了。而叶黄素人体无法自身合成，只能通过外部摄入补充。你像其他的防蓝光眼镜戴一戴也可以，
0: 是啊，
1: 有效果。但是我真的是经常想不起来，戴不住。
0: 对，
1: 但是咱们治标也得治本，根儿在这儿呢。你想让眼睛全方位的营养、全方位的保护，减少氧化以及这个蓝光的侵害，还得是叶黄素得足足的，
0: 你得补，你不补指定是不行。
1: 哎，你要想补上，还是长期时间的补啊，还得选大品牌靠谱的。我们节目的听众呢，之前199买6瓶的，反响都非常好哈。
0: 是的，
1: 今天呢，我们限时给大家做一个秒杀，199能给您做到买6瓶送6瓶，每一瓶呢还都是十足十的60片的量啊，1瓶60片，那么12瓶是不是720片？
0: 哎呀，
1: 朋友们，你自己算算账，如果说你一天吃1到2片的话，能吃老长时间了，
0: 必须的。
1: 或者说跟咱们的亲戚朋友、家里的孩子啊
0: 一起分享，
1: 一起分享，老伴儿啊一起吃都可以啊。所以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赶紧站上咱们今天前20个优惠名额，目前还有最后的4-5个，
0: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抢购热线1650431100 1650431100。
1: 嗯，好的，咱们可以继续的来抢占咱们的名额啊。好，我再说一说这个叶黄素的问题。
0: 哎，说一说，
1: 现在大家对叶黄素越来越了解了，
0: 好像就是大家都知道叶黄素对于我们的眼睛好，没有人不知道吧。
1: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太需要了。你说以前我们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候，顶多受受太阳光的刺激，
0: 是的，
1: 现在可不行，长时间接触这个电子设备，每天看电脑看这个手机，能达到7-8个小时以上，像这些设备发出的蓝光对我们的眼睛危害太大了，那么叶黄素就可以帮助我们抵抗蓝光，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害，就像为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防护镜一样。
0: 哎，给眼睛洗洗澡按摩。
1: 是的，那降低咱们视网膜以及其他病变的风险哈。如果说您经常在户外工作，或者说长期使用电子设备，你像咱们就是蓝光的过滤效果啊，叶黄素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另外它还能让你的眼睛怎么呢，更舒服。
0: 哎呀，这个很好，
1: 对吧？你眼疲劳了吧，你眼睛干涩了吧，你叶黄素如果充足的话，你的眼睛的感受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哈。另外就是抗氧化抗衰老的问题，我们的眼睛啊是非常容易受到氧化的。
0: 嗯，
1: 叶黄素就可以减少中和这种自由基，让咱们的眼睛变老的速度慢一些。
0: 该说不说，这是好玩意儿。
1: 是的，所以说你的眼睛的这个强度啊能力就会提升了。好，我们接下来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2101，你好。
0: 你好，
1: 2101，你好。
2: 哎，
1: 先生，订一套叶黄素是吧？
2: 哎，
1: 嗯，好，给您记上了，咱们等待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哈。今天抢到的朋友，您真的是非常的明智，
0: 那可太合适了，家人们啊，太合适了。
1: 因为正常咱们这个大品牌南京同仁中药集团的市面价是69一瓶，其实也还可以，但是你自己出去买这个价格，你是不是60片的话，你吃上1到2个月，那么如果说您心疼的话，还得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来团购。
0: 那你看看啊，就不用别的，就这720片买回家，如果你要自己吃，那你正经能吃挺长时间。但我真心建议，就这个套餐啊，是全家分享型。
1: 是的，
0: 哎，
1: 你像咱们是不是每天上班看电脑、看手机，处理文本非常多？咱们本身自己就得吃上。家里你看，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手机的时间不比我短，
0: 一人整2片，
1: 每天他们也得吃上。然后包括家里有正在上学的孩子哈，如果说中学以上的啊，我家孩子就在吃，我妈一直在给我小弟去吃。因为上网课啊，这时间非常长，另外自己还得偷摸玩点游戏呢。
0: 那你看看，
1: 所以说这个叶黄素是全家来分享都合适的。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12瓶的话，咱们全家分享，这个大剂量的家庭装吃着也不心疼了。如果您吃完了的话，再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回购。当然呢，这个价格和这个量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正常咱们是199一组6瓶，这个力度已经非常大了。
0: 所以你就得现在买合适。
1: 是的，因为现 现在订购的话是199，买六瓶送六瓶，12瓶的量啊，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0: 抓紧时间啊，1650431100 1650431100。
1: 我还要说，就是现在有没有经常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
0: 哎呀。

0: 呀，那我身边的姑娘一抓一大把，都戴隐形眼镜。
1: 是的，爱美
0: 不戴隐形眼镜的还有美瞳呢。
1: 美瞳，对，说其实这个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也是有的。
0: 嗯，
1: 长时间戴隐形眼镜的话，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发炎等等问题。
0: 是的，
1: 那咱们平时更要把这个叶黄素的营养给补充上，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它是全方位，还能营养你的晶体、你的晶状体啊，包括你整个眼周，你都会感觉比较舒服啊。那么如果说您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抢占咱们最后几个名额，我最后在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而又想买这个叶黄素啊，最近家里要补货了，或者说我这个眼睛我得好好养护上，那么选择咱们的大品牌南京同仁中药集团出品的蓝莓叶黄素纸，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咱们正常市面是69块钱一瓶的，一瓶是60片大规格装，今天还有最后的两三个名额，能做到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0: 抓紧时间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无论贫穷与富贵，疾病与健康，永远相守。
1: 我愿意，
2: 我爱你。
1: 孩子，你管不管？不过来就离，
3: 离就离，谁怕谁呀、啊？你也太过分了，你！
1: 我又怎么了？妈，我对你不好吗？
4: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1: 这条短信什么意思？
3: 什么什么意思呀？
1: 你良心被狗吃了！你
5: 包容、尊重、信任，调好心态，解开心结，大可调解，只为您。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欢迎您关注大可调解。每当周末的时候啊，大可调解的忠实听友们都了解啊，今儿个是专家在线，我们请到了来自于心理学界、精神科学界的专家学者走进直播间，和您共同探讨您的那些心事儿。无论是情感的纠葛、家庭的矛盾、子女的教育，还是有关心理健康、精神健康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通热线和大可和我们来访的专家唠唠心里话。好，那么今儿个节目当中呢，同样我们为您请到了一位来自长春市心理医院的专家学者，大家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心理专家燕丽娟教授。那么欢迎各位收音机前听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咨询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全线为您服务，你随时可以拿起身边电话和我们的专家直接对话，不用预约，也不用等好几天，也不用花预约费，就可以和学者共同来探讨您的心里话。相信很多朋友啊，正在被家庭的矛盾啊、情感的纠葛呀，也包括很多心理问题困扰着啊，说不清道不明，又没时间去看看心理医生。那么今天是个好机会，你可以直接拨通热线和我们的专家唠唠心里话。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伙，那么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开通，同时也欢迎您在网络上留言。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伙，今儿个我们的话题呢，也是最近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点，那就是出轨者的真相。为什么

用这个话题呢，很多人就困惑说为什么呢？你看这家庭过了十多年啊，这老婆那么好，这丈夫那么的这个有责任心，他怎么还能背叛呢？怎么会跟别人发生什么婚外情啊，还是婚外性的，是吗？他背叛那个时候他是出于什么心态？背叛者的真实面目是什么？那这种背叛能否避免？欢迎您关注本期大可调解之出轨者的真相。

0: 好，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就首先来问候我们的来访的嘉宾，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的著名的心理学者严立坚教授。严教授你好。
1: 大可你好。
0: 哎，严教授，刚才我们谈到了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啊，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说好好的一个家庭，那么好的妻子，那么优秀的丈夫，不珍惜啊，却在外面勾三搭四，沾花惹草，招蜂引蝶的，是吧？那么请您给分析一下，就是背叛了家庭，背叛了爱情，这些所谓的出轨者也罢，背叛者也罢，有婚外情的，有外遇的也罢，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心理，最终偏离了生活的轨迹
1: 啊？大可你提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现在我们咨询中经常常见的一些问题。夫妻两个过来，妻子觉得自己在操持家务啊，或者是关爱丈夫方面呢，也做得很好。为什么丈夫会背叛自己，接二连三的出轨？有的人是一次出轨，有的人是多次出轨。那么其实，刚才咱们谈到，有几种方面，一个是性的方面啊，性的方面首先是这个。是会占着一大部分啊，夫妻双方性方面的不和谐。另外一个方面还是出现情感方面，因为男性和女性的这种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男性的一个需求，他首先是信任，接纳、欣赏啊，被尊重，还有一个鼓励。那女性的心理需求呢，它又是不一样的。她比如说需要关爱，尊重，理解。还有忠诚、信任啊，这些方面不一样，男性和女性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可以通两个部分，一个是性的方面，我们谈到，比如说，有一些身体状况出现问题，前几期我们也谈论了，有些是由于年龄还有身体状况，不能够满足丈夫或者是不能够满足妻子，可能另外一方面会出现这种肉体的出轨啊。但是这个人来访者呢，还对于家庭有着很大的一个责任啊。那么这样的是一个病理状态，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性生活不和谐呢，可能会由于这个其他方面，比如说咱们刚才谈到，一个女人要做到三种角色，一个妻子要做到三种角色，比如说母亲的角色情人的角色，还有女儿的角色，就是有很多，刚才你也谈到，有资产上百万，然后呢管理很多人，但是他在单位里是领导，在家里他就是妻子。那妻子这个三个这个角色呢，他要转变得好。他不能在家里就说啊，你去做什么，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啊，可能我们也要有风情万种啊，可能也要做出一点小坏呀啊，然后跟丈夫在交流的过程中，可能也会要有一些温情啊，甚至其他的一种言语啊，
0: 没错
1: 啊，要让他感觉到家有归属感，有吸引力。
0: 没错，归属感其实很多朋友都好理解，但是吸引力有些女性或者男性在家里就很难做到。
1: 哎，对对对，
0: 尤其把自己扮演成情人的角色，很多人说，哎，我就他丈夫，我就他老婆，什么情人？其实那是一种状态啊，并非说你马上就脱离了他这个夫妻关系，在法律上你是他的这个合法的丈夫或妻子，但是在情感的互动当中，在温馨的二人世界里，你那时候可以把自己当成情人。情人需要什么？需要空间。然后需要调情，
1: 是吧？
0: 需要浪漫，这些的这个可以保鲜婚姻，可以让两个人始终保持一种新鲜感。
1: 你让他感觉你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0: 对，
1: 还是很有魅力的啊。
0: 否则他可能因为这方面缺失，就导致情感空虚。
1: 对，
0: 其实刚才老师也谈到了，不一定所有人都是因为这个性需求而出轨，很多也是因为情感空虚。
1: 对，
0: 自己的很多情感诉求回到家里得不到满足，得不到释放。结果那怎么办呢？那不能压在心里。那么突然有一天，另一个人给他带来了新鲜感，另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感觉，哎呦，这个生活啊，永远还有激情，是吧？他的一些需求在这个女人身上或者这个男人身上得到了一种释放，但是很多人其实有了这个婚外情人，最开始的第一心理是内疚，是吧？更多的人是内疚感，一种忐忑不安。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儿，很少有说很坦然的那种人，基本上属于报复心理，是不是啊？
1: 对，很多那个过来来访的人呢，他说我有婚外情，但是我不想离婚， 我不想丢弃这个家庭 啊，甚至有的人不以为然，他说、嗯、你看我就在肉体上这个脱离这个家庭、嗯、但是我精神上是没有出轨的
0: 啊，我的
1: 心这是最重要的，
0: 都在家里、
1: 嗯、
0: 我的钱也都放在家里、
1: 嗯
0: 啊、我对老婆永远是真心真意的，
1: 嗯
0: 那个外面那只是个情人
1: 啊啊，
0: 这种人是他什么样的一种观念，他似乎就完全忽略自己爱人的感受，是一种自私的表现、
1: 啊、对对对，会是自私的表现、
0: 哦、
1: 因为他没考虑到女性的这种心理特点、
0: 嗯、
1: 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刚才我们说有几个特点、
0: 嗯、
1: 她首先是也是被尊重啊、
0: 嗯
1: 被关爱啊、然后需要忠诚度
0: 哦、
1: 一旦她觉得失去忠诚了，女的会觉得，很多女的会觉得天塌下来了、
0: 哦、
1: 我日子该咋办呢啊、她没考虑到这个后果、
0: 嗯、
1: 所以在这里我本来是想后来再说，就是做了这种选择的人、
0: 嗯、
1: 不管是你精神上的出轨还是肉体上的出轨、
0: 嗯、
1: 你心理上做好这个准备了吗、
0: 嗯、
1: 这个烂摊子谁来承担、
0: 嗯、
1: 谁来承受、
0: 嗯、
1: 会有很多发生对方有焦虑啊或抑郁、
0: 嗯、
1: 还有孩子、
0: 嗯、
1: 就此就不上学了、
0: 嗯、
1: 孩子对婚姻家庭或者是信任、
0: 嗯、
1: 这种考量跟过去不一样了，
0: 嗯
1: 嗯，会出现一些烂摊子
0: 哦。好，那么一会儿我们再和大家共同探讨啊，就是有关这个出轨的这个现象在家庭当中能否避免啊。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听友的咨询热线，也提醒关注节目的好朋友们啊，我们的直播间咨询热线全线为您服务。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提醒您这里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可以说现在心理卫生问题呢是很多的社会热点，有很多我们看到社会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也包括家庭的悲剧都源于心理不健康。那么我们是否也被一些心理的问题困扰着呢？如果您正在为此烦恼，拨通热线和专家直接对话啊，来自于长春市心理院拥有20年丰富临床经验的学者燕丽娟教授正在恭候您的心事儿。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著名的心理学者燕丽娟教授，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结。好，那么我们来问候的是打进热线85815677二号线，你好。
1: 喂，大可老师。
0: 哎，你好，这位于女士。
1: 哎，大可老师，
0: 哎，你好。
1: 对，大可老师您好，燕教授好。我非常喜欢咱们节目，也一直在关注。然后今天我其实想就是。

0: 也是探讨一下我父母，就是他们这个婚姻状况的问题。
1: 您说，
0: 因为对我自己现在过得很幸福。
1: 哦。
0: 然后就是，其实我父母他们就情感一直很波折，而且现在他们离了婚。
1: 嗯。
0: 但是呢，我父亲现在就是我父亲应该有70岁了吧？
1: 嗯。
0: 他其实一直就他个人情况来讲，我觉得处理的一直都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因为他在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他因为跟我母亲的情感不合，所以他一直在外面有他自己就是感情的寄托和归宿，但是因为处理的不好，所以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代就是对于家庭的这个概念呢、啊、以及家庭给我们这个温暖。那么就是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就是婚姻，有了自己的幸福，也希望他们在这个年龄能够有自己的幸福。但是我父亲呢，他现在虽然离了婚不离家，但是还跟他应该说是大概有10多年的那样一个情人纠缠不清。我其实我的态度就是说，他如果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们祝福他，也希望他有归宿。但是我及我们家人以及还有就其他亲戚知道这个事情的，都觉得他们不适合。因为就他离婚不离家这个状态，我是觉得那个人没有办法给他安全感，只是说在他寂寞的时候一种暂时的寄托，但是我知道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下半生托付给那个人，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已经延续了好久。那么就是我不知道我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和态度去对待这个事情。但我父亲请求我们去接受他，去面对他，甚至说就是给予那个人一些帮助，因为我们心里我们是不愿意的，因为他实在给我们太多的阴影了。我们正应该说我们的童年就是在这一种挣扎一种不懈中度过的。我们就但是面对着自己的老父亲，我们又觉得如果我们就违背他的意愿，有一天我们会觉得遗憾。不管他与他做了一些对于我们什么样太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拥有了幸福，拥有了自己追求生活的这样一个状态很好的结果之后，也希望他有一个很好的归宿。我们其实觉得如果他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情感，就是更适合的人，我们其实是希望他就是能够去走出这一步，做到，
1: 哪怕给你妈妈带来伤害。
0: 其实伤害已经带来了。
1: 哦。
0: 我母亲现在已经说是很超脱于他，我相信我母亲心目当中已经没有这个人了。但是因为这么多年的夫妻，他们虽然离了婚，虽然伤害了他，但是我母亲能够，很应该说是很慈祥、很善良的对待他。每当他就需要安慰的时候，我母亲从来没有拒绝他。
1: 您现在无法面对您的父亲，向你们表达一个心愿，既让你们接受他现在情感的选择，又希望你们去帮助他现在生活当中另一半，是吗？
0: 对对对，希望我们为那个人做出什么。这么说吧，大可，我并不是说很狭隘的人，我能够接受，哪管那个人就虽然给我们带来伤害，但是能给我父亲一个寄托和幸福。
1: 他和那个人在一起多久了？
0: 已经纠缠了10多年了，但是分分合合的，与我们所有的人都感觉到那个人其实利益多于情感，是这样一个
1: 状态。直白的说，这位女士的观点就是，现在父亲这种生活状况，本来在儿女们心目当中都留下阴影，儿女们对父亲都有一些意见，但是现在父亲又提出一个更令人纠结的事儿，希望自己的亲生儿女们去帮助这个曾经破坏了他和你母亲关系的女人，是吧？
0: 对，
1: 燕教授，您怎么看？
2: 是这样的，于女士，我想问一下，对方比你爸爸小多少岁？
0: 小了能有20岁左右吧。
2: 啊，小了20岁啊啊！他你爸爸在他那里有一些需求，对吧？可以这么说，比如
0: 说
2: 貌美啊，对对对，
1: 年轻
2: 啊，年轻貌美啊，然后呢，他可能是你母亲身上所不具备的这种特质，可能妈妈就是一个贤良淑德的母亲，然后操持家务的一个普通的妇女，是那样吗？刚才大可老师也说了，你爸爸让你们接受他这种婚姻，然后呢又让你们去在经济上或者是其他方面
1: 帮助
2: 现在的配偶，可以说吗？他们俩在一起生活了吗？
0: 他们应该说是因为这个事情于大概是4-5年前跟我母亲分手。分手了以后，但是我父亲一直在家住着。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应该走到一块儿。 我觉得与他们的关系，我们一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0: 如果他们那个时候能结合，我相信就结合了。
1: 嗯，
0: 但是我父亲这个状态就是离了婚不离家。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那个人他自己心里都清楚，他是没有办法寄托他的下半生。
1: 嗯嗯，
0: 于我觉得他就像什么呢，就是那头那个人给他会给他一些安慰，给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是他需要我们亲人的一些怎么说，嗯，
2: 他两头都有需要，
0: 归属感。对对对，
2: 他希望两头都给他满足他的需要，却不考虑两头人内心的痛苦。
1: 嗯，
0: 对，我们都很纠结。
1: 大柯老师，你说到点子上了。其实你爸爸，应该去跟你们去交流。爸爸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们内心里应该知道。首先，我觉得这个爸爸可能他的责任感会差那么一点点啊，他如果觉得这个婚姻生活中跟你爸妈妈不幸，那他就毅然决然的他和他分手，然后再找到自己的幸福，这也是儿女们的愿望，对不对？只要爸爸幸福，妈妈怎么样，女儿们或者孩子们认可了，
2: 对
1: 啊。但是像你们说，你说你妈妈很超脱，
2: 嗯，
1: 然后还接纳他，他还回来住，然后可能是那个女性呢还要求他给他一些经济上的资助，对不对？刚才你说利益，小她20岁的一个女性，她可能更多的要求其他的外在的东西，就是他们的情感可能或许也有这么多年分分合合，性方面可能也会比别的这个原有的家庭中那种和谐程度可能更好。她能够牵到你爸，能控制到你爸爸的这种行为
2: 情感
1: 啊情感，但是你爸爸又觉得自己。爸爸觉得自己，在他心目中很重要吗？在这个情人的这种心目中，他能看到吗？你们看到的东西？
0: 他自己一直就是跟我说，那个人是很在乎他，但是与我们的感觉，那个人，他不是一个就是按照我们常理能够判断的人。他经常，你像他作为一个第三者，经常因为我父亲，比如说更倾向于我们，就是偶尔回家，他还会到我们家来，就是。哎呀，就言语上的冲撞啊什么的，就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不认可。我们
1: 你们为什么不跟你爸爸去商量商量呢？你们考没考虑？刚才你说你童年就受到的这种伤害，然后你妈妈现在做出了一种超脱，我不知道信不信佛教或者是其他的信仰啊。
0: 已经有
1: 哎，对，我们咨客中会有很多人变得一种无奈，那么他会信仰其他的东西了，
2: 寻找精神寄托。
1: 哎，就是我觉得需要分享的是你和你爸爸之间这种关系，他和家庭这种关系，其实他和另外的人的这种情感是你们不能帮助的，你能明白吗？他首先要他首先要知道他们之间这种关系和他和你妈妈之间这种关系，你们替他分析，对不对？他要什么？他不能说什么都要啊，面包、爱情都要。
2: 所以说我觉得面对父亲这种纠结的心态啊，刚才教授也提倡，就是你们和他静下来去了解他到底需要什么。如果他需要啊，既您的母亲给他带来一个所谓的一个形式上的家，还需要那个女人去满足他精神上的需要或者肉体上的需要，那我觉得你的父亲太自私了，是吧？他有没有考虑到他的行为给周边人周遭的人造成的巨大的伤害，特别是儿女们。你可以跟他静静地去探讨，你有没有考虑到我们的感受？你知道我们承担是什么角色吗？是吧？
1: 另外，我觉得他平时他跟他的父亲说了，如果你要能有一个段新的恋情，如果你能接纳他，你跟他，我觉得你作为女儿好像也能接纳，对不对？你
0: 对，我们是希望他好的。
1: 对对对，你只要你好就行，爸爸，是不是啊？
0: 对。
1: 然后你自己要体味到你自己作为的一些事儿，给孩子们、给家里人造成的一些影响，不说是伤害吧，你们也要跟父亲去谈，跟人家去谈不了。能懂吗？
0: 其实我感觉在这段关系当中，应该说他们俩有他们俩在一起的理由，否则这么长时间两个人分合，对。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在这个关系当中也没有那么容易去改变什么，也许结果就是说我父亲依然不离家，但依然离不开那个人，而且短时间内还让我们去接纳他，去祝福他们，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我做不到，但是我觉得我也改变不了什么。除了
2: 你父亲这么强势的原因，是因为家里的所有财务收入都是他创造的吗？
0: 他占主导，而且说在我们小的时候，在应该说是他基本上就是情绪变化非常大，酗酒，给我们的童年应该说造成了非常大的阴影。但是说我觉得与我们已经长大了，应该说是宽容的态度。他是我们的父亲，而且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我们希望他。

0: 能够去，应该说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就是应该说对他，就是唯一的就是期待吧，已经不指望他就是对我们这个家庭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这些话都谈了，我们也就是很真诚的希望他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因为他跟我们的母亲已经不可能了，两个人。
1: 云女士，我打断你一下，我觉得现在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我可以这么说，你作为一个女儿这样的状况，
2: 你保持这样的冷静和诚实，
1: 我觉得你做的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2: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有一件事应该努力做得更好，那就是所谓去善待你那个超脱的妈妈。我不觉得那个妈妈能超脱到哪儿去
1: 啊！对对对对，
2: 啊，
0: 她不超脱，
2: 是不是啊？一辈子守望一份感情，最终换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我相信这个女人的心理落差，她所承受的那内在的情感痛苦，远远比你们想象要多。你们看到所谓的超脱是给你们看的，是让你们放心的，是不是啊，燕姐？
1: 对对
0: 对
1: 对，
2: 所以说我觉得，在今后的日子里，你爸爸如何做出选择，你已经不能左右。你们善待好自己的妈妈，让她活得宽心、舒心、开心，好不好？
0: 谢谢你。
2: 哎，我们就唠到这儿啊。
3: 好的，那么燕教授，稍后我们一段广告再回来唠唠。
4: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

0: 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著名的心理学者燕丽娟教授，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结。此时啊，无论是我们的老听众还是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如果您有些心里话，有些心结，有些心理问题困扰着自己，当然了也包括子女教育啊，也包括你的家庭矛盾啊，情感纠葛呀， 您都可以拨通热线和我们的专家燕教授共同来探讨一下您的心事儿啊。通过我们这样一个互动节目，我们直接开通了一个绿色通道，您直接不用预约就可以和心理学的教授共同来对话，去看穿也是看清自己的内心世界。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通过我们的热线咨询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好，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请进我们的专家。你好，燕教授。
1: 你好，大可。
0: 嗯，再次提醒关注节目的好朋友们，直播间咨询热线85815677 5688 5699正在为您服务。燕丽娟教授从事相关的心理以及精神科临床经验啊，已经有将近20多年了啊，精神科啊，也包括心理科各个方面的话题，抑郁症、焦虑症啊，也包括失眠症啊，也包括各种心理障碍，都可以和我们专家对话，千万不要错过机会。那么刚才我们探讨的话题就有关出轨者的真相啊，那有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要甩给您了啊，很多朋友说这个价。

0: 庭啊和婚姻当中出轨的现象能否避免呢？
1: 其实这是个现在是个大的社会问题吧，可以这么说。我们发现啊，有些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有些可能是不能避免的。对，这个人的这种情感行为是非常复杂的。
0: 没错。
1: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坚持。

0: 上这种需要，
1: 嗯嗯，
0: 还要有心理上这种需要，
1: 哦、
0: 长期非常孤单、非常寂寞，
1: 是
0: 没有周围人的一个接纳啊、
1: 嗯，
0: 没有这种倾诉的地方啊、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很奇怪，这个一个来访者他会说，我跟陌生的女人有过这种一夜情，
1: 嗯、
0: 然后我还能跟她去倾诉我。种种的不如意，我的需求啊啊、因为他平时可能缺乏这种安全感。
1: 对、没错。看来啊，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要懂得呵护我们的家庭关系和情感，最重要是懂得去看到并且观察到自己爱人的内心需要。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总别老总想自己的需要。
0: 哎，
1: 我不高兴，你凭什么不考虑我呀？
0: 嗯，
1: 什么非得什么上你家去啊？
0: 嗯，
1: 拜年为什么不上我家呀、啊？是吧？总在强调自我。
0: 啊、对, 对, 对。
1: 哎，这样的话，两个人呢就会产生隔膜。
0: 嗯，
1: 这、
0: 嗯、
1: 隔膜时间久了，那么大家的情感不得已发泄，都不愿意和对方沟通了，不愿意这个倾诉，对方也不愿意倾听。
0: 大可你说的这样的一个引出这样的一个沟通，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嗯，
0: 不管你男性的需求是六种，女性的需求是六种也好，
1: 嗯、
0: 但是万变万变不离其中的一个金钥匙就是沟通、
1: 嗯。没错，
0: 我觉得你知道对方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想法，及时的沟通，有效的沟通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嗯。
1: 现在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发生矛盾了，有点口角了。大家有点冲突了，哎，接下来过两天就好了，
0: 过两天就好了。
1: 哎，大家沉默，别吱声了，别吱声。哎，
0: 其实越积越多，
1: 没错、这个矛盾这个东西一旦发生，它就存在那儿了
0: 啊。
1: 哪怕你想忘掉它，也不可能
0: 啊，
1: 是不是？
0: 必须让它有、有效的
1: 化解，
0: 通过对，通过方式化解，
1: 可能很简单、
0: 很简单，一个拥抱
1: 啊，一个
0: 对，
1: 辛苦了，或者一句对不起，完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有些夫妻就不愿意说，
0: 不愿意，
1: 也不愿意做。
0: 嗯，
1: 累积多了，严教授可能就会最后导致爆发。
0: 我们咨询的很多这种患者会说、我跟我媳妇儿什么话都没有。其实他过来咨询的时候会滔滔不绝，我内心里什么感受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我有什么需求
1: 啊，
0: 我觉得我在家里不被认可呀，不被接纳呀，
1: 健谈的，
0: 哎，对，非常健谈。他的妻子没给这个空间，或者是他的丈夫没给这个空间，所以他没有把内心的真实体验去倾诉给对方。
1: 所以说这种情感压抑很危险，压抑到一定火候了，哎，这个时候一个诱惑出来了
0: 啊，对，
1: 就容易产生婚外情了啊。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来关注56771号线这位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喂，她想咨询一下外孙子的事儿，又离开一线了
0: 啊。
1: 我们再来问候56774号线李女士，你好。
2: 哎，大可您好。
1: 哎，你好。
2: 啊，专家老师您好。
0: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今年40岁，
1: 嗯，
2: 然后呢，我就老觉得我自己的吧，心里边担不住事儿，
1: 嗯，
2: 又有一点小，以前还好一些，因为我性格急嘛，以前，现在岁数大了好一些了，
1: 嗯，
2: 但是现在这个心理问题我觉得严重，一点小事儿，然后我就担不住，又睡不着，就干什么都专心不了，
1: 嗯，
2: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是生理的问题吗，还是心理的问题
0: 啊？我想问一下你的月经情况怎么样？
2: 应该是准的，每个月是，
0: 没有问题，没有说，呼了一下就出汗啦，然后脸通红啊。
2: 那个通红没有，但是我有的时候老是爱出汗。
0: 嗯嗯，是这样的，我建议你呢去正规的医院查一下激素水平，因为40岁左右呢，女性会出现一个更年期早期，因为现在更年期也提前了，你要首先要查一下生理的状况，就是激素水平。激素六项到正规医院去查一下。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去做到正规的医院做一个心理量表，一个做一个测量，还有跟医生可能要有一个探讨。刚才你说的，我沉不住气，发脾气，找上有点事儿就找。
2: 发脾气还能控制得住，
0: 嗯、
2: 就是家里边有点小事儿，因为我孩子小嘛。
0: 嗯。
2: 是，我就举一个例子，打一个比方哈，特别小，然后3岁上幼儿园了。
0: 嗯。
2: 我看人别的孩子在那吃饭都那么快，
0: 嗯、
2: 然后他就吃的慢，吃的少嘛。
0: 嗯。
2: 我就特别着急了，
0: 嗯、
2: 回家就不行了，干什么都干不下去了那种感觉。
0: 嗯嗯嗯嗯嗯，就是跟你过去不一样，但是你过去有一个特质，你刚才说的是你比较
2: 急，
0: 性格比较急，
2: 对
0: 啊，这样的人呢，就是容易出现焦虑，比如说人家孩子怎么就能同步成长呢？你的孩子怎么吃个饭都这么费劲呢？或者是你要求别的事情没达到你预期的内心预期的一个期待值，你就会出现心烦、发脾气、想说想表达，这样的是一个焦虑的一个表现。然后我觉得你做两个检查，一个是激素水平的检查，另外一个还要有个心理量表的测量，好不好？
1: 好不好？来到这儿。
0: 嗯，
1: 问候我们的咨询者56773号线刘女士，你好，你好，刘女士，
3: 哎，
1: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
1: 哎，
3: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我爱人他

0: 最近就是一年多，总对我挺冷淡的。我想和他交流，他不爱和我交流，一说话就总唧唧歪的。你说咋整？
1: 他多大岁数？
0: 才43。
1: 43岁啊，他做什么工作的？大概范围？
0: 是袜子。
1: 麻将啊啊，他喝酒吗？
0: 不怎么喝。
1: 不怎么喝酒。
2: 哦，赌博吗？
0: 啊？
2: 赌博喝酒
1: 啊、
0: 他没有那些爱好，
2: 没有这些恶习、
1: 是这样的，
0: 就是说这常年他在外地打工啊，那就是总就是从一年一多以来，就总是那个心情总就挺浮躁焦躁的那样事的。你跟他说话唠嗑，他也不愿意跟你俩交流
1: 啊，
0: 时就发脾气。
1: 你觉得他跟别人呢，比如说你公公婆婆或者是孩子，他也会是这样？
0: 跟别人都不得，就和我那样事的
1: 啊。首先啊，有几个方面，你丈夫会不会是现在出现咱们刚才谈到的这种问题？比如说他会有一些其他，你怀疑过吗？他有其他的人了，或者怎么样？怀疑过这事吗？
0: 我怀疑过他，
1: 怀疑过
0: 他曾经有过一次，
1: 曾经有过一次哈，曾经有一过一个一次出轨，你也担心再次发生，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
0: 他以前上网，因为上网，我俩吵过一次架，自从那次以后，完了再跟他俩说什么，他就不那什么了。完我问他，他也承认了，承认了。完我说，你看，你咱们我家两个孩子四口人，完我寻思，我说我家条件现在你说也挺好，跟他结婚20多年了。我说跟你俩吃多大苦，我说我都不得觉得那什么，我说最起码咱俩得对得起孩子。你说以前从来我俩从来也不吵架，也不是说的张嘴就骂，抬腿就打那样似的，他还没有什么恶习。我说你看有啥事儿你就说出来，合适怨你怨我，咱俩谁有错谁改。你说不能说的就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是我说你有偶尔这一次你算是你出轨的，我都不计较那些事儿。我说为了两个孩子、
1: 你刚才说了，哎，这我想打断你一下刘女士啊、你刚才想说的是你第一次处理他这个出轨的时候，你是觉得你接纳了，我也不跟你计较了，或者怎么样，是吗？
0: 是
1: 你没跟他说我很在乎，
0: 我很在乎
1: 我很在乎你对家庭的这种背叛。啊，你说过吗？因为第一次面对出轨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就像面对第一次家庭暴力一样。
0: 我说你要知道悔改的话也行，我就不那什么。
1: 你接纳
0: 他
1: 了。
0: 但以后他再没出现这种状况，完了就是跟你就是冷战。
1: 那冷战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不恰当的处理方式。我觉得你们，我觉得你
0: 压力可特别大，就是说的，面对自己的娘家人了，或者是他家的人，我都感觉我觉得脸上一点也没有面子。
1: 没有面子，我可以说，刘女士，你是个非常善良啊、能接纳丈夫，然后呢，你能操持家务，但是你又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就是想让方方面面都好啊、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自己能掌控的？你能明白吗？比如说丈夫出现这种状况，第一他有没有再次发生婚外恋的行为，这个我们值得去考究。另外一个方面，你丈夫在外面生活的有没有压力，或者是工作有没有压力，因为他常年在外打工嘛，他这种群系的
0: 去。我想打扰一句，我想说一句，我想问一句话，就是说的以前我跟他说吧，但是他有证据，我感觉他就是出轨了，但是说的从那个2年之前吧，从来就不爱好，就是说的打扮呢，或者说的挺注重仪表的，他都不注重这些。
1: 变化了，行为有变化了。
0: 是最近2年，就是穿衣服了，是就是个的外貌了，就是头发了，就是那短头发，男士那短头，每天就是那做那嘎的。
1: 明白了。因为他原来是袜匠嘛，然后也不爱好打扮呢，但是现在现在不是了，出门要把皮鞋擦得锃亮，然后头发要梳一梳理一理，然后还要穿着还要注意打扮。那么他对你没有这种情感，没有性的需求，或者是对你冷淡，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在外面会有别人？因为妻子会第一时间发现丈夫的一些变化。我觉得
0: 我俩就是2年之前一直我俩都就是
1: 你们两个
0: 都很和谐的
1: 啊，你们两个有必要一起找一个第三方，可以是你信赖的或者他信赖的
0: 他不善于表达，也不善于跟人言谈，就是我觉得就是
1: 要找一个这样的人。你能听我说吗？要找一个这样的人，问他你需要什么，你希望婚姻怎么样走。我感觉到痛苦了，我感觉到非常讶异啊，我感到焦虑了，我感觉到我没有面子了。你们要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人去跟你们

0: 一起沟通，可以到找心理医生，
1: 啊、
0: 两个人一起做一个家庭治疗。
1: 对，也可以找这个家里的亲人当中值得信任的人啊，家庭当中家庭成员当中。
2: 我已经找过了，让他跟谁跟他唠了，跟他唠。我说你，管是我错，哪怕你给我一个嘴巴踢我两脚呢，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他不干。
0: 你是经济上完全依赖你丈夫的吗？
2: 我不依赖他，我自己有地儿。
1: 你自己有自己的营生，有自己的经济独立性，是吧？所以我觉得，燕丽娟教授给您提供的建议，就是希望通过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可以是心理医生，也可以是家里的长者，也可以是你们彼此都很信任的朋友，是吧？让他通过中间人去传递你们俩现在内心的这个想法。我觉得从你自身的改变也很重要。对方现在明显是冷暴力，那么面对这种冷暴力，我们该怎么去处置？我觉得还是增加自己的吸引力，他正在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对吧？你也增加一下自己的吸引力啊，是不是啊？改变一下自己的服饰啊、装扮、穿着啊，和态度的沟通，跟那个老公沟通的方式，不是总是冷冰冰的啊，拉着个脸，是不是？
2: 我总是急切的说，就在他面前，明着我心里不高兴的，在他跟前，我都尽量装高兴，那他也不行，都一年了，我就这样是将近他一年。我说你这你有啥事你就说呗，我还不是说像你那个不讲理的，或者是那个不上线的那样式的。我说我一天心理压力多大？你常年在外边，我家两个孩子，大的都20了，小的这个10岁，我就是这么多年的。我就我自己在家带孩子，他常年在外打工。
1: 你不妨试一试，好不好，这位女士啊？听听我们专家教授的这个建议，通过第三方大家传递一下感情，没准啊能听到你老公心里话。哎，唠到这里。
3: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追求幸福，享受幸福，欢迎您收听《大可调解》。
1: 好，我们再来问候8581568这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1: 你好，韩先生啊，你好。
5: 哎，你好
1: 啊。
5: 哎，两位老师好。这样，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们咨询一下，因为我这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是我今年30多岁，35啊。然后我爱人呢，我爱人还不到30，就是、然后我俩也有孩子，但是我这有什么毛病呢？我就是我的早泄也比较严重，所以说就是我，也挺多的，从结婚开始吧，就是这个毛病。
1: 有没有看男科啊？
5: 就是现在已经去看过，但是去看过这，那医院先到那听大夫一说，你感觉那就是骗钱。
0: 你到正规的医院，
5: 去过很多医院，就是说，什么长春男科啊，什么反正就是有一些男科的医院的。也都去过，他也不问你是这些东西，就是咱听人一说，虽然咱不会看病，但是咱听他一说，说这个东西就是
1: 一个目的，掏你兜里钱。
0: 是这样的，韩先生，我觉得，第一你要去正规的这种医院，比如说几大1、2、3院或省立医院这样的正规的医院，不是说专门的那种专门的男科医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早泄的问题，很多人是由于情绪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压力方面问题，或者是没有自信的问题，这个跟心理因素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心理原因比较多，
0: 能明白吗？然后咱们今天谈到的是婚姻，我不知道，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是自由恋爱啊，还是是别人介绍
1: 父母包办呢？
0: 对
1: 啊，媒妁之言呢？
5: 也是自由恋爱吧。
0: 然后比如说，交往的过程中，女性给没给你足够的这种信任？这种信任有这个性方面的信任啊，觉得，老公，我觉得你还不错，怎么怎么样，或给予你一些鼓励。然后呢，比如说其他方面，比如说你学业上，比如说你工作上，他给不给你信任？这个是你
5: 就是说这方面吧，还行吧，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吧，他在就是夫妻生活这方面倒是也没有什么怨言，没有什么。 这种表现、
0: 嗯、
5: 就是我自己心理压力比较大、嗯、自己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嗯、
6: 觉得自己做不成真正的男人，
0: 你不自信了，
5: 对，挺对不起、
6: 嗯、
5: 挺对不起他的。现在你说这种情况要是没有小孩的话，我宁可就是我选择离婚、嗯、或者怎么样、
6: 哦、
5: 但现在你说孩子也挺大了、
0: 哦、
5: 你这个都、这个、
0: 妻子责备过你吗？
5: 没有
0: 没有啊，越不责备、
6: 啊、
0: 你
6: 越
0: 自责是你吗？
6: 啊
0: 啊，
5: 是
6: 你这内疚感积聚久了，杨教授，我都听说他有点焦虑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6: 嗯、
0: 事实上是这样的啊、我们性是一个过程，它这个过程很分前戏啊，然后还有这个整个这个性交的过程啊。
6: 嗯、
0: 那么其他方面，我觉得你做的，你认为你做的怎么样呢？
5: 其他方面都没问题，
0: 嗯、
5: 我觉得就是啊，
0: 嗯。
6: 浪漫的调剂
0: 啊，对，
6: 夫妻业余生活情趣的互动，
0: 嗯嗯嗯，
6: 一起看看电影，捧个爆米花，
0: 啊、
6: 看他嘻嘻哈哈，
0: 嗯
6: 啊, 啊，在夫妻生活之前，两个人有一些浪漫的这个氛围啊，吃个烛光晚餐，唠唠情话，有这些吗？
5: 嗯，没有，
6: 太少了，
0: 啊、是这样的，
6: 直接
0: 你把这个事情先放一放，把其他、
6: 嗯、
0: 刚才大可老师说那些事情、
6: 嗯、
0: 做一个生活的重点，好不好？比如说你们一家三口可以做一些、
5: 啊、
0: 户外的活动啊，郊郊游啊，你们两个人可以有烛光晚餐呢、啊，你们可以看看电影啊，
6: 嗯、对
0: 啊，你把。你现在先禁欲一个阶段啊，我们根本就没有夫妻生活，我们做其他的事情好不好？你试一试，
6: 你试一试，在情感上调剂一下
0: 好吗？
6: 增加一下夫妻情感上的交流，别老是在性方面琢磨，你琢磨的越多，你发现
0: 可能你的压力也会
6: 压力越大。
0: 嗯，
5: 不是，这反正我想，反正这个都因为就现在我自己也挺困惑在哪，我觉得好像这个性对女人来说也是
0: 非
5: 常重
0: 要
5: 的，是不是？
0: 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阶段，我刚才说先禁欲一段啊，我们有三个月、
6: 嗯、
0: 两个月我们不在一起，然后呢，但是其他的方面，我觉得拥抱啊、接吻呐、啊，或者是其他的
6: 亲密的行为
0: 啊，对
6: 啊，
0: 还是要有的，
6: 有
0: 这个是你是没有问题的，对吗？
5: 啊、
0: 哦、
5: 对、
0: 哦、对、
6: 哎，
0: 我们先暂时不放，不把这个事情做一个重点，
6: 先放下，
0: 把其他的事情，把生活再重新调整，
6: 转移一下注意力，释放一下压力，
0: 嗯、给自己一段时间。
5: 那这个能、
6: 嗯，
5: 我感觉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啊。
0: 你试一试，说不定在这个两三个月的这种休息这个阶段、
6: 哎，
0: 你之后你可能会找到自信。
6: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自信，你的内疚感太深了，
0: 嗯
6: 啊，而且你每天纠结于这件事儿，我做不好，我怎么能做好，天天越琢磨越紧张，越紧张越做不好。
0: 对啊、我们会发现很多临床上的这种案例，都是由于长期的这种压力，长期的这种自责，越觉得某些事情做不好，然后越拼命的琢磨这个事儿，把这个事情作为生活的全部、
6: 嗯、
0: 那我们就现在先放一放、
6: 嗯、
0: 啊，把其他的事情作为一个生活的重点，给自己一段时间、
5: 嗯、
0: 好吗？
6: 哎，
5: 行，
6: 哎，
5: 然后再有，我想咨询一下、
0: 嗯，
5: 就是说现在就像你们说的，比较正规的医院，常常什么，
0: 那我们也不，因为这个科我们还不太熟悉，我就说的，你就去正规的医院啊，国家的公立医院，暂时先看一看，好不好？
6: 嗯、
0: 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这种私立医院，他、
6: 嗯、
0: 可能到那儿，他先把你兜里掏钱掏干净，
6: 对，
0: 这个是很不道德。
5: 咱们目的根本就不是给你，就不是看病，
0: 都被你看到了，你就去正规的医院就行。我们也说不上哪个医院看男科看的特别。
6: 其实刚才你跟杨教授对话的过程当中，杨教授已经听出来了，你现在情绪非常的紧张，啊，充满了焦虑。你首先先自己调节一下，是吧？先别借助这个外力。大多数夫妻生活不和谐，男人出现这种问题，多数是因为
0: 心理问题。
6: 心理问题，
0: 嗯、
6: 心理问题，明白吗？不是生理问题。
5: 我感觉我这好像时间就是比较久了，就是你看都紧，这七八年我结婚了，
0: 已经这么久了，那我们就给自己一个三个月、
6: 嗯、
0: 五个月一段时间，好不好？
6: 来一次与众不同的人生体验，
0: 可不可以？
6: 没准会另辟蹊径，
0: 嗯、
6: 是不是、啊？
5: 嗯，
6: 哎，大可希望您呢，和自己的爱妻。做一个真正情感上的，先做情感上的伴侣，然后再时不时的，在时机允许、水到渠成的时候再做性伴侣，哎，没准你会发现男人的自信回来了，好吗？
5: 哎，好的。
6: 哎，唠到这儿，我们接听最后一位朋友的咨询，8581568，梁女士，你好。
7: 哎，你好，大哥老师好，专家老师好。
0: 你好。
7: 嗯，你好，就是我想说啥呢？就是我是和我爱人是二婚，他是头婚，然后就是。嗯，我先前那个前夫吧，他就是对我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俩就是他出轨，然后我俩离婚了。但是就是后边这个老公，就是现在的老公对我就特别好，然后就是你虽然是特别好吧，就是我没有像先前那个那段生活就是特别有热情， 现在就是他对我特别好，然后我也没有那种热情了，就是感觉心理上就是没有劲儿了
0: 啊，
7: 过日子。
0: 比如说中国经常有人这样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6: 啊，是我们
7: 那倒不是、
6: 啊、
7: 我对那个就是说应该也不是说爱吧，就是他追我的时候，我就是可能是也是感觉挺寂寞的，然后就答应他了，也没说爱什么的、
0: 啊、
7: 没有什么爱不爱
0: 的。你想说
7: 的、就是、
0: 你想说的你第二段婚姻不是建立在一种平等的这种互相欣赏，因为一个女性对男性首先是信任、
7: 嗯、
0: 然后是接纳啊，然后还有欣赏、崇拜。那么前几条，你自己再想一想，你们俩在交往过程中，你占了几条？你接纳他了吗？从内心里，他那个时候是在你空档期，在你非常寂寞的时候，
6: 情绪、情感空虚，
0: 给予了你一些帮助。但是，女性，在追求这个爱情真谛的时候，她会有这样的几个过程：一个是，首先你得信任他，你觉得他是能给你带来安全生活，能给你带来激情的那样一个人，你在内心里是否接纳他啊？比如说他的外在的东西和内在的东西，还有你欣赏他吗？你崇拜他吗？
7: 挺欣赏的，他就是，他虽然说文化不高，但是挺那个，就什么都懂。我挺欣赏他的。然后前那个前夫呢，就是，也是跟他比就没法比。
0: 你觉得跟他
7: 没法
0: 比，
7: 就是各方面都比那个强
0: 啊。你现在的丈夫，
7: 我就是我现在我孩子也三岁了，然后就是
0: 你们两个
7: 特别幸福，但是我就是生活感觉就是没有劲，没有像以前就是天天下班了就赶着往家赶呢，然后就是买菜呀做饭呢特别有劲儿，现在就是没有那股劲头了
0: 啊。那我想说的意思是，你是单单的在家里这种劲头在减少，还是你在外面工作或者交往的这种精力、兴趣、愉快感也在减少？
7: 也在减少。
0: 哎，想问你一下这问题，因为你不是单单的婚姻问题，能明白吗？
6: 你不是单纯的
0: 情感，不是单单的情感。
7: 我就说我好像心里有问题。
0: 哎，对，因为你跟其他的人交往，或者是你这种愉快感啊，
6: 都没有
0: 下降
6: 啊。
0: 所以，我也建议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啊，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看心理医生，因为你这个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然后你们夫妻双方这种感情的这种愉快感的幸福指数啊，都会随之而提升的。
6: 对，
0: 其他方面也需要改善。
7: 我就感觉自己好像身在福中不知福似的。
6: 你看，有个网友在网上就说了：“你身在福中不知福。”
7: 对，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但是就是没有尽头。
6: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啊。刚才我们的专家说了，你需要调剂一下。看看心理医生，包括自己啊，调整一下这个生活的目标啊，应该有目标感，不要这么枯燥乏味。你看，你不仅仅是在家庭当中，在事业当中，你也缺失了愉悦感、幸福感，是不是、那就是问题不在你丈夫身上，而在你身上。
0: 对，
7: 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好像心理有问题
6: 啊。那我们努力去克服，因为我听你的笑声当中。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是有反弹性的。咱们呢可以一周减半片，一周减半片，逐渐的往下递减，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林老师，按您说的做。那我现在冰药还能享受这9.9块，没涨价吧？
0: 对，目前还没有涨价，还是9.9块，但是你得抓紧时间了，什么时候恢复原价我也说不准，所以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另外在继续用药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啊。
1: 好的好的，林老师，我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再订药了啊。
0: 哎，好嘞，再见。
2: 今天的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6-5722，400-696-5722。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游听站，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1: 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问候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找我的话，打我的手提电话。有好多朋友喜欢在平台上给我留言，平台上留言看不到啊，第一时间没有办法看得到啊。这个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好多次了，平台上有超过20000名以上的好朋友，您在平台上留言，我们是很难第一时间看到的，所以需要的朋友给我打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只有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才可以看到更多详细的好内容。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啊。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里面，看一下右上角有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重点的一步就来了。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

0: 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节目开场，我们来介绍6月20号出发啊，因为这两天有好多就是家长朋友给我打电话，就是大家都喜欢或者想要在6月30号之前带孩子出门去玩，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旅行，就是这样，在六月末出发的朋友会非常的集中。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下周啊，下周整个一周出来的话，就是我们7月初的团队就全会亮相了，只不过有的团队它会稍微慢一点，有的团就已经现在我们就已经放到7月末了，现在有的团队已经放到7月末了。然后大家还会说这句话，总有人跟我说，哎，你看这个日期它耳后就涨价了。我再来强调一下，并不是我们在涨价啊，就是整个的团队它就是这样的，7月10号之前一个价，然后27、28号之前一个价格，然后27、28、29、30、31、1号、2号、3号、4号这些是一个价格，然后等到8月20多号学生朋友开始开学了，然后价格又下来了。所以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整个的旅游的价格都是这样的，年年如此。然后有些地方它还会做一个涨价啊，就是我做了这么多年国内经常涨价的地方就是云南，云南是最明显的啊，因为它一年四季可去，夏天的时候又是大家比较集中的地方，因为它温度很好，天气也很好，它是一个很凉爽的地方，真的很凉快。就是一般你要去到大理和丽江的时候，它的温度都是在22度左右，都是在22度左右，一点不夸张啊。然后呢，一早一晚有点凉的时候，17、18度，夏天也是这个温度，版纳会热，希望版纳会热。就是版纳，我们的团就是版纳一地的团，6月14号就从今天开始之后就不推荐了，不推荐了。然后再推荐的时候就要在10月份了，11的时候啊，11过后之后版纳才会上线，然后11月、12月、1月、2月、3月、4月，就这几个月都会来推荐西双版纳一地。其实西双版纳我还是真心话，就是推荐大家去，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的话，去过的话，建议各位去一次啊，真的是不一样。如果你在很多年前去过，你比如说像我自己，我第一次去西双版纳去

现在有多少年？二十年。我第一次去是2006年去的，就是它现在和20年前的变化翻天覆地。就是现在好的酒店呢，整个的风景啊，包括吃的方方面面都做得特别的优质，所以旅行就是这样，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吧。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旅行，就总会有朋友跟我说这地方好玩吗？我说谁跟你说不好？他说我朋友告诉我的。我说他真的去过吗？他说他啊，很多年前去过，很多年前去和现在去啊，完全不一样，两种风格截然不同。咱们不说咱们国家这些年它的变化是多么的翻天覆地啊，就是说整个它这个旅游在最开始的状态和现在来讲，它是点滴的变化，然后汇聚成现在的一个主流，就是它做的越来越好，就是这样的。选择正规的团队啊，肯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但有的价格低到你自己都没法想象。就像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所有行程，我还是那句话，精挑细选，所有的行程都是精挑细选，没有一个行程拿出来就跟你说的，你看我们为什么不推2000多和1000多的行程，因为真的没有办法向您来推荐。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从开播到现在为止，节目13个整年，就13个整年，明年在2027年我们再跟您聊天的时候，哎，我们节目播14年了，就是这样的。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有这么多的朋友一直跟我们走，主要就是在于我们的品质。前两天有个女孩啊，她跟我说，她说姐你还记得我吗？那个时候我还是小孩子，我现在都20多了。我说亲爱的，真是不好意思啊，就是每年跟我们走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真的是太多了，一年都几千人，然后10多年累积下来啊，就是只能说我们彼此都有微信啊，王他会说我在很多年前见过我啊。是啊，现在要报名跟以前报名来讲其实要简单的多，真的是方便的多，而且很多见过我的朋友之后就是大家对我的信任度就说，哎，陆明我真不去找你了，我哎觉得麻烦，我把东西给你邮过去吧。我说可以，没有问题。而且走国外的团，国内的团都非常的简单的啊，名字身份证号，名字加身份证号就可以了。而且所有的合同都是电子合同，这是国家明文规定的，所有的合同都是电子合同。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啊，如果是要让你去手写的时候，你也要留一个心眼，就是这个国家统一的网站发的是电子版的合同啊，就这个合同它生效那一刻开始就是有监控的。所以我们都是啊，就是你来问我们的时候，我有时候还说这句话，我说我们是正规旅游。好了，说了这么多之后，我们马上来说一下6月20号出发的青海甘肃啊，8天的行程，每人价格5280，这是最后的低价了。我再来讲一遍啊，从6月27号到6月30号开始，每人上升到6380，一个人要涨1100块钱，机票和当地所有的费用都在涨，所以你千万不要再跟我说，这两天就有朋友来走贵州的时候就跟我说，哎，说陆明，你看现在的价格有变化。我说你不能拿之前的，不能拿淡季的价格来跟旺季来做比较，那是没有任何可比性的，都是那样的。那过年那几天呢，你大年初一出发什么价格，你往前2-3天什么价格，你初二什么价格，往再往后什么价格，就是到最后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价格，在旺季的那几天如果你手慢了肯定没有，就有人还说没关系我自己去，因为你在旺季的时候自己去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整体价格会贵很多。当然您特别有钱那肯定另当别论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旺季的时候你更会感觉到团队旅游团队的力量，就是它整体会让你觉得合适很多。好了，我们再来说6月20号出发啊，最后的低价青海甘肃8天的旅行，每人价格5280元，保证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购物，没有购物，最多20人的团队，更多携程四段的入住，独家的优质行程，往返都是直飞。这条线我们推荐了6年，然后这个行程我说了啊，为什么它的优点特别多，就是它在不断的升级过程当中啊，就是每年到青海甘肃我们到旺季的时候平常不推荐，每年从6月份开始推荐6、7、8、9就推荐4个月，就是你在11的团队当中你都看不到我的青海甘肃啊。为什么？因为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就是它的温度也已经很低了，
就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也不愿意让您去啊。您去了以后对这个地方印象不好的话，真是白瞎了，白瞎他这个地方了。青海甘肃啊，它是从每年六月份开始来进入到黄金季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你去看景的时候，我再来讲一遍，它没有树。没有树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九月份的时候会推的时候，这是它另外的一番景象啊。另外九月份推的跟那个线路是不一样的，青甘线，青海甘肃这条线，我们主推的什么嘉峪关的城楼啊、七彩丹霞呀、鸣沙山、敦煌莫高窟、翡翠湖这一系列，茶卡盐湖、青海湖、塔尔寺，就这些一个主流线路，它最该去的时间段就是六七八。九可以去啊，但九就接近它的尾巴，就是天气就是温度会低，因为它中间你看到树的时候会很少，所以就是有时候会什么样，就看到温度，有人会说，哎，这个温度看起来也不是特别低啊，十几度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但是因为它中间没有遮挡物，就像我们在城里住还有去这个乡下去玩，它不一样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啊。所以青海甘肃青甘线也是这样，六月二十号出发，肯定进入到它的好的时间段。每人价格只要5280，5280，大家可以随意来比较，跟我们的品质相同的都要价格比我们贵得多，贵得多啊！就这个团，它要卖到5800以上，甚至到5900、6000都有可能。但我们的价格是5280，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大家可以随意来比较。你为什么总说大家进我的平台呢？因为你到了平台上。我们不是藏着掖着，不怕您比，不是说我们把平台上的价格放收起来，你看了我们的介绍说，哎，真是精彩，这地方好想去，多少钱呢？上面底下写个电话问询，就好多人看到公众号都有这样的，对吧？都有这样的经历，说多少钱呢？你看没写价格呀，上面写私我，我们从来不是。就是把价格直接放出去，你就看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它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的感觉，它具体是怎样的，它就是什么样子。所以不怕你比较，相同品质价格最低。然后今年开始，我觉得飞机的时间也不赖啊，特别是回程的飞机时间，我认为会更好一些。大家可以自己来做比较，重点的地方都会去，就是你自己去到青海甘肃这条线也是走这里，也是这一些地方都会去玩。在入住的方面啊，我们是除了有一晚之外，保证不了携程四钻，其他都是携程四。这个是在青甘线的标准当中非常非常高的啊，真的是非常高的。另外在2026年，我们又增加了金牌无人机的航拍服务，是在这个翡翠湖的时候是有航拍的小视频，这个航拍之后啊，就是发到朋友圈里感觉是肯定是不一样的。茶卡盐湖、塔尔寺、青海湖、茶卡盐湖被旅游者联合称为天空之境，被称为人生必去的55个景点之一啊。所以我们就有什么说什么啊，这具体是什么样的场景都会给大家来介绍什么样的场景。另外就是月牙泉啊，大家应该听过那首歌，在天的那边很远很远有美丽的月牙泉啊。对，其实月牙泉它是处于鸣沙山的怀抱之中啊。从古到今嘛，就是你去了以后会觉得比较神奇，比较神奇的原因就是旁边都是沙子啊，都是沙子，都是在沙漠当中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突然就有了泉水，山泉共处啊，沙水共生，所以它是因为这样来出名的。其实鸣沙山它最近这几年我觉得在宣传方面做得特别好，真的就是每到晚上傍晚时分的时候啊，都有那个就大家一起来唱一些熟悉的歌啊，那个场景好吓人，就是在一些比较旺季的日子里会做到什么样程度，密密麻麻的全是人啊，真的都是。所以青甘这个地方啊，就对于大家旅行来说，怎么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就是非常大众的地方，都是有很多人走过好多地方了，然后觉得哎，我没有去过这儿，我没有去过那儿，然后就会把青甘和新疆拎出来。我再来说一下西藏的问题，我们说到西藏的时候，就是过几天我们平台上会推啊，西藏我们给大家推的团始终是你在市面上看到所有去往西藏的团最高级的，
最高级的团队。然后西藏我始终坚持是推荐

推荐大家啊，是火车上，就是您自己去西藏也要坐火车过去。因为这个火车它怎么了呢，就是它是一个慢慢的爬坡的一个过程，虽然坐火车的时间很长，但是无限来接近拉萨的时候，这个火车就开始来供应氧气了。我们的身体是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啊，所以建议大家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就您自己出门去西藏玩，也建议大家是坐火车去，可以坐飞机回来。所以我们现在推的团都是火车上，就是坐火车直接坐到拉萨，然后从北京那边坐火车到拉萨。而且坐火车的景色也特别漂亮，就这一路的景色特别漂亮，然后可以坐飞机回来。但如果你要求，你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就是想飞机上飞机下，没问题，我们在介绍当中也写得很清楚，您有要求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156-4311-7370，156-4311-7370。重点的行程都会去啊，今年在整个行程当中又新加了一个生命树的实景拍摄地，这就是杨紫演的那个片子啊。我说了这个景色啊，关于这个生命树的这个拍摄的这个景色它有多美，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看景嘛，看景真是方方面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行程里面就包含了这个内容，另外还包含了一座雪山，包含了雪山。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一模一样的行程，最后一个低价，6月20号出发，每人价格5280，下一个出发日期6月27号，因为六月份很多的。多数的学生朋友都在放假啊，除非你是初三或者是高中，其他的都是在放假。为什么呢？马上今天6月14号19号是我们的端午节，19、20、21就是下个星期五，周五周六周日，然后再往后还会放假吗？还会，因为中考27、28、29这三天考试，但是我们26号需要看考场，所以还是放四天，26、27、28、29还是放假，然后放假之后就要进行考试了，就是7月初小学可能会考得更早，7月初1、2号就已经考完了，然后在6号、7号之前就已经放假了，然后初中的话10几号、13号啊，大概是13号之前也都会放假，所以大家现在你看，今天已经6月14号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假期就来了。想要带孩子出门的，大家可以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

来先打开你的微信啊，打开你的微信，看一下右上角有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就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现在有人问我说你们都有哪些线路啊，你应该问我们没有哪儿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都可以做，就国内和国际所有的团队都可以做。我们是从2013年开始来推荐的，之前是满世界的转悠，从2020年开始来推荐国内的团队。

然后近三年的时间吧，都是国内和国际一起向大家来推荐。二四、二五、二六这几年，我们都是国内和国际一起向大家推荐。所以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可以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就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好，接下来说到的是贵州啊，贵州暑假的贵州我们也向大家来推荐了啊。在夏天你要说就点名说要去凉快的地方，一个是云南，一个就是贵州啊，贵州肯定是你的上上首选，真的是。7月1号、2号、3号、6号、8号、10号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4980。从7月13号往后，这些日期非常好，13、15、16、17、20、22、23、24、27、29、30、31号这个日期都可以出发啊，每人价格5380。就好多家长朋友都跟我说，我就必须29号之后出发，必须30号之后出发。就如果大家想这个日期出发的话，那就选贵州啊。我们现在贵州就更早放出来的。真纯玩的团队啊，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携程四段的入住加西江客栈，含全部的必备小交通，一个团最多20个人。好了，马上我们要送给大家一首歌了啊！这个歌者今天才知道他是刚刚去世了啊，就是不知道多少人听过这首歌。如果你要听过这首歌的话，您可以听过很多的翻唱啊，但这首歌的原唱就是他，黄大炜，《你把我灌醉》。

0: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大家可以进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就是一定是来先进平台，进了平台之后啊，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所有内容，介绍的每一个行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都有展示。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

0: 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0: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1: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就一辈子也不会做了，所以每次都是想到这里，我就提着包出发了。旅行不是嘴巴说的事，脑子想的事，而是说走就走的事。
2: 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7370，尽量不要在平台上给我留言啊，在平台上留言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得到。

好了，我马上来说到的这个地方就是贵州啊啊！贵州其实在旅游方面，我一直说它做得非常的好。就是我们刚开始有那种专车接送，就是你下了飞机有专车来接你，把你送到酒店的，就是从贵州开始的。这些年就只能是越做越好。而且我再来讲一下我们的团队，它是真的没有购物、没有资费、没有车票的。就这些他都没有。如果就是你觉得有购物店对你来说影响不是特别大，您跟我说就可以了啊。我们在平台上推荐的团队啊，就是固定的这个模式啊，我们都会给大家来推荐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然后携程四川的入住、西江的客栈、含全部的必备小交通，一个团最多20。我们这个团不是最贵的啊，因为它5000多。如果你要关注过这个地方，你就知道在。贵的去贵州的团啊，贵的去贵州的团，这真是这样的话，他要达到多少钱？就是他要达到6000到7000，这真是这样的。就包括像新疆啊，就新疆有人问我说啊，你们暑假会卖到多少钱？暑假一般我们都是卖到8000到9000。就这么多年都是8000-9000块钱，然后六人团不带讲解的团都是10000，就从来没有低于10000块钱的。如果这个地方你自己去过，你要去过一次的话，你就知道，因为它先是8天，然后路途遥远啊，就这些，它所有的必备条件都准备好了，它就得这些钱。

在七月初可以出发的朋友，大家可以来选一下，1号、2号、3号、6号、8号、10号都可以出发。在十号之前出发，每人价格4980；从13号往后，每人价格5380。就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六月份现在的出发日期从6月21号到29号都可以出发，21号到29号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是4880。这个团队它都是一个品质啊，都是一模一样的品质。实际上来讲，就这两年的贵州，它整体的价格就是要比其他地方的价格便宜得多啊，真的是要比其他地方价格便宜得多。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这个团的优势啊，赠送了贵州的表演。就今天有个听友跟我就是讨论贵州的问题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要看这个演出吗？他说我还是喜欢，比较喜欢看表演的。我说我也喜欢。就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国内的演出啊，现在国内的演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就大家如果就是从来没有看过的话，真心真意建议你去看一下。我们是高端的贵州，保证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票，特别加入了贵秀的演出，含全部的必备小交通，一个团最多20-20，然后零自费、零购物、零车票、零加点、零擦边、零特产、零限制。真的是市面上最最干净的团队啊，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大家都可以随意来比较。就是你要比的是这个团的本质，它的本身。就像我们在平台上来推荐去往成都的团一样，就是我们成都的团也是它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票的团。这团我自己有亲自走过啊，就是好多跟我们走过的朋友会回来之后啊给我留言，不代表每个人都会留言啊，这个因为有些人跟我都太熟了，只要去旅行的话都会首先来想到我啊。谢谢大家，真的是真心感谢，谢谢大家这么多年的捧场。我只是说有的朋友就是会跟我说啊，他说啊早就听过你们的团，然后就溜达一圈之后回来，这个有一个大哥非常认真的用语音跟我说，说哎你们这团真没有购物啊，我玩了这么多天就没有一个人带我去购物店啊。我说哥你放心，就是我们说他没有他就肯定没有，就是以我们说为准。

那边给我的回复说，真的是好多年没有去旅行了，都不知道现在旅行团都变成这样了。对，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可能跟你早期啊出门去玩的那个状态和感觉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现在他的整体的团队啊，就是他我们介绍的这个标准，就跟实际的标准是一模一样的。贵州进入到它的黄金时间段啊，全年的黄金时间段，如果你觉得什么时间去贵州最好，那就是每年的7月8月，黄金时间段最黄金的时间。好，接下来说到西安啊，就是好多家长朋友都说我这句话，也但是真心的，就是他上初中学历史，你的孩子上初中学历史，反复提及到的地方一定是西安，他一定是西安。我们这个团他是全程独家入住希尔顿，保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一个团最多16个人。送千古情的表演，稀缺资源的话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陕博。西安交大的入内参观每人价格3980，从7月2号开始最早啊，7月2号最早，6月14号，今年6月14号，这就是6月份下半个月的这个团现在没有票啊，就是我们手里已经没有票了，没有票。我再讲一下，就是关于没有票这个事儿，我也解释过好多次。我说没有团队票啊，我们是团队机票，只有团队机票才能做到这个价格。你自己去看票，你发现这个票是很贵的。对，特别是在大旺季的时候，你会明显感觉到我们的团队价格跟你买机票是一个价，然后你就会非常惊诧说啊，这个价格就能玩下来，对吗？然后甚至还有朋友来问我，现在有人就直接问我说，你们介绍的所有团都不包含飞机吗？我说从来没有过啊，那怎么会这么便宜呢？我说就是因为我们是团队机票啊，是团队机票，这个票我们之前就已经拿到手里了，就是他有团队机票。所以当我跟你说啊我们没票的话，不是你用手机查，你用手机查你说哎我一看有票啊，你说的是散客票，我们是团队机票，不一样。团队机票才能做到这个价格下来啊，7月2号、4号、9号、11号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3980。11号往后价格应该是有一些变化的，就会稍稍涨价一些，但具体涨多少我们现在不知道。然后呢，我们是保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稀缺资源就是非常稀缺的资源，陕西最最著名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我们是真正的陕博啊，真正的陕博入内参观，大家可以随便去找啊，随便去找，看看有没有哪个行程敢这样跟你承诺，就说我们要进到陕西历史博物馆，没有，但我们可以做到，而且现在还做到了这一点，就是进不了陕博的话，我们会赔付每人300块钱。这个团是3980，如果你进不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话，就变成了3680，3680，全程独家入住希尔顿酒店啊，全程独家入住希尔顿酒店。我们是6天5晚，5个晚上不换酒店的行程，不换酒店的行程，保证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啊，大家可以随意来比较，往返都是南航的飞机。往返都是南航直飞啊，全程没有经停啊，全程没有经停，包含西安交大的入内参观。所以这个团在暑假也好，寒假也好，都是特别的受欢迎啊。这个西安团我们之前和现在推荐的不一样，为什么现在推到这个就不换了呢？还是就是它方方面面都符合我们的推荐标准，方方面面都符合推荐标准。就我自己啊，我自己是哪种人，就是对入住特别在意，我始终都有这种感觉，只有住得好才能玩得好，就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住得很舒服的话就会玩得很开心，他俩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啊，所以一定要是住得好。然后接着就他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然后这个团人少，16人的团队。另外最主要原因就是他的行程好，行程包含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如果你愿意去查一下陕博的话，就可以知道在整个国内的博物馆当中它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而且它不分淡旺季，365天天天都需要预约，而且都是半月去抢，提前预约的那种才可以。特
特别火的一个地方啊，特别特别火爆。昨天我说了啊，我说如果你要愿意看排名的话，都可能你都会惊诧于它的排名。我个人感觉它应该排在国内前三博物馆的位置吧。

好，接下来说到是7月6号出发的，去往云南的团队了啊。云南的团队，我们今年云南的团队的飞机时间特别好，最好的南航飞机时间，最最好，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这个票的价格啊。早上7:05飞，下午的2点到，回程的时候是直飞啊，是3:05飞，晚上的7:35到长春。去程的时候不用特别早的早起，然后早早就到了昆明，下午的时间都是你的，你可以在昆明逛吃逛吃。回程那天又不用早起啊，有我们有车会专门去接你，在中午12点你退房了之后，有车把你送到酒店啊，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国内的房一般啊，就是都是12点，除非就是你在一些特别的地方，他会告诉你可以延长到2点啊。但是我们一般啊，都是给大家提前2个小时要送到机场。就您自己去赶飞机的时候，大家也要尽量记得，就一定是提前2小时到机场。

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啊，我们来说一下，7月6号出发就是5680，7月6号出发就是5680，再往后7月13、20、27号再出发，每人价6180。嗯，昨天就有朋友提到说价格上就有变化了，就是所有的旅行都是这样的，并不是我们在涨价，就还是那句话，并不是我们在涨价。当地的地接啊，整体的内容都会有变化。然后这个行程它的优点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它的优势，它是含了全部的必备小交通，含了全部的必备小交通。长春独立的团，整个行程下来20个人最多啊，整个行程下来最多是20个人，最多是20人。然后你到了西双版纳他也不加人，到了版纳这个地方他也不加人，所以我们的价格是卖5680，你可以拿市面上6000块钱以上的团跟我们来做比较，一直都是啊，你就要拿更贵的团要跟我们来做比较，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啊，我们反复说这句话，这么多年也都是如此。云南怎么说，就是它能火这么多年，它肯定有原因的啊。有人就是说它真的那么好吗，我都不怎么敢去。我说那是您没去过啊，其实您去了以后，只要选了一个正规的团队，你去了之后就会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地方，真的是啊。就是我给他的评价就是有些地方自带治愈性的风景，就是你看到抬头去看到它那片天的时候，虽然你觉得跟我们的天都是一片，但是它的蓝色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力，随便拍出来的照片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看。就云南它真的是太有它的优势了，真的是有太多它的值得被关注的点了，就大家一定要去一下，如果你从来没去过一定要去一下，包括西双版纳，就是版纳你可以选择在10月份之后，就每年11月、12月我们去的朋友会特别多的时候，就大家只去版纳一地嘛，春节期间，在春节可以跟三亚比美的只有这一个地方，整个国内其他的你是说提到什么广西啊之类的都比不了，都比不了，就包括海南省，你要去其他的城市它也会有几天特别特别的冷，有一段时间很冷，但是三亚它会一直保持很好的温度，西双版纳也是，就是真正可以做到夏天的感觉就是西双版纳和三亚，就我指的是春节期间啊。好了，感觉都说跑题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就是如果大家想找我，就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就这么简单，15643117370。想要看具体的行程，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些内容，你就需要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上有具体的飞机时间、具体的行程、出发的日期、每个的价格，大家随意来比较，相同品质价格最低。我们是一档周播节目，但历史悠久，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有13个整年。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里面，看一下右上角有圆圈叫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陆明就可以了。我们在下周的时候，几乎整个7月初所有的团队都会在平台上亮相，想能够啊，就是想带孩子7月初就出发，因为它价格又低，人又相对少，大家就可以马上来联系我，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0: 逸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的，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3: 老师说，读得好，文章就是你的啦。读好课文，学好语文，欢迎收听《童声美文》。
4: 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北京18点时间18点的时候继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童慧。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莹。
4: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新的声音，就是红莹的声音。那么在这儿呢也再一次的欢迎红莹的到来。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吉林省青少年艺术家协会的小写手们。这些小写手们啊同样又带来了他们自己创作的精彩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还是早的故事这样一个主题。那么早晨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呢？早的故事究竟孩子们都写了什么呢？稍后的时间呢就让孩子们把他们自己的作文读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听。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让孩子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这位同学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6: 大家好，我是李希子，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5年2班。
4: 好，欢迎你李希子。希子，你今天来到我们的童声美文的节目当中，你要和大家分享的早的故事写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6: 我写的是在我奶奶家旁边开的一个石磨豆腐坊。
4: 啊，石磨豆腐坊早餐店的故事是吧？
6: 对。
4: 那究竟有什么样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呢？接下来来听一听李希子的石磨豆腐坊的故事，有请。
6: 我家附近有一家早餐店，是专门做油条、豆浆、豆腐脑的。面点师傅把机器和好的面放在板上，熟练地做好油条的面坯，在锅里烧了一大锅油。等油翻滚起来时，把面坯压成条状放入锅内，用长筷子翻动几下，不一会儿金黄色的油条就炸好了，色泽鲜艳，香味四溢。店里还有两位做豆腐脑的师傅，他们把泡好的黄豆放入豆浆机内，不一会儿豆浆就炸好了。师傅们把一部分装入精美的小杯子里，另一部分装入两个大桶里，点上卤水做成豆腐脑。我说真神奇啊，刚才还是稀稀的豆浆呢，过了半个多小时就变成了又香又软的豆腐脑了。师傅风趣地说，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他们家配豆腐脑的酱卤也很好吃，里面有肉丝、香菇末、香菜和青菜，真是色香味俱全。再看店里摆放着6张桌子和20几把椅子，往里走是用玻璃窗隔开的厨房，顾客在等候区可以清楚地看见师傅们炸油条、炸豆浆和做豆腐脑的场景。店里干净卫生，人们吃着放心，每天6点不到人们就陆陆续续地来这里买早餐了。有刚在公园里锻炼完的爷爷奶奶，有要去上班的叔叔阿姨，有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大家都很有秩序地排队等候。这时做豆腐脑的两位师傅又成了服务员，热情地接待每位顾客。
4: 好，感谢李希子。哎呀，这个点儿了，一听到说这个虽然说是早餐哈，又豆浆、油条还有豆腐脑的，说的感觉好像还真有一点饿了的感觉哈，
5: 特别想去这个豆腐坊去看一看。
4: 是啊，然后呢一想象早晨啊真是一副非常热闹的场景哈。那也想问一下李希子，为什么写早晨的故事你选择了一个这样的题材呢？选择了写你们家楼下的早餐店呢？
6: 因为我奶奶家住的时候，爷爷每天早上都会去这里给我买，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会给我买油条、豆浆和豆腐脑，然后我就是以这个为题材写了一篇作文。
4: 不过呢老师真的感觉到你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生活哈。红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5: 以前上学的时候有觉得跟同学一块去早市看看那个早餐，然后吃完早餐整个人都精神了。以前老是赖床，觉得这早晨都没有了，睁眼睛就是中午了。我觉得吃完早餐精神好
4: 就是吃饱了这一天精神状态都特别的好哈。而且呢看到李希子啊写到这篇文章 章的时候真是写得很细致。比方说你看他说有炸豆浆的，有做豆腐脑的，还有炸油条的，然后师傅还风趣地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其实这句话在我小的时候我还真的是经常听我妈妈来说，但是现在好像我不知道哈，就是做豆腐还都是用这种卤水点豆腐啊，还是用什么其他的石膏豆腐啊，好像还有很多的方法，是吧？
5: 看来西子观察的也很仔细，
4: 对，
5: 把这个整个豆腐脑形成的过程都描述出来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孩子。
4: 是啊，哎呀，这早晨的故事啊，刚刚开篇就说到了吃，这感觉我一下就饿了。看看接下来这位同学他写早晨的故事写的又是什么呢？有请这位同学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6: 好，大家好，我叫洪家和，在长春市第一实验小学四年四班。
4: 嗯，欢迎你洪家和。你今天带来的早晨的故事要给大家讲什么呢？
6: 我要给大家讲学校旁的包子铺。
4: 呵，这一大早晨全部都是吃的哈，真是够香的。好，那我们还是先来听家和来讲一讲他学校旁的包子铺是什么样的景象吧，有请。
6: 虽说包子铺不大，但是生意却很红火。老板说这要归功于店里的师傅们，大师傅每天天不亮就去精心挑选新鲜的食材，然后按照独有的配方再进行加工。做包子的师傅先是把事先发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不停地揉搓，揉至光滑松软后，再把面团揪成一个个大小均匀的剂子，搓圆压扁，擀上一个个包子皮。接着师傅会拿出一早调好的各种馅料和小徒弟们开始包包子。只见师傅左手握着包子皮，右手准确地盛出大小合适的包子馅放在皮上，两只手娴熟地配合着，两三下的功夫就包出了一个漂亮的包子。包好的包子被师傅放进了身后的大蒸屉，蒸屉有四五层，分别放着不同口味的包子。师傅为了区分馅料的不同，分别还在包子上做了不一样的记号。牛肉胡萝卜馅的就在包子上放个小小的胡萝卜丁，芹菜猪肉馅的就在上面放一个芹菜丁，鸡汁馅的就在上面放一片小小的葱叶。蒸屉旁边放着一个计时器，准确地掌握着包子的出锅时间。时间一到，揭开笼屉的一刹那，真是香气扑鼻，口水直流。百十个包子瞬间就被客人们一扫而空。要是去晚了，就不一定能选到你喜欢的口味了，除非你有时间等待着下一锅的出炉。我最喜欢的是牛肉馅和鸡汁馅的，每次去我都会点，然后再点一份我最喜欢的蔬菜粥和一碟小菜。粥和小菜的口感都非常棒，都是师傅们早上现熬现拌的。粥类不仅口感好，种类也很多，有小米粥、蔬菜粥、皮蛋瘦肉粥，而且都是自助不限量。小菜有土豆丝、海带丝、芹菜、花生米，也都是可以随意搭配，按大小份收费的。上学前我几乎都会来到这里吃早餐，一口滚热的蔬菜粥下肚，全身上下都是热乎乎的，就馋一口小菜，再来上一口香喷喷的大包子，真是幸福感十足。每次我吃的时候都是满嘴流油，不亦乐乎
5: 呀。谢谢洪家和，我在旁边听的也是口水直流。
4: 我跟洪家和一样喜欢吃牛肉馅的包子。一听这个洪家和说到他们家楼下包子铺，我想肯定他特别爱吃包子，是这样吗？家和，
6: 对的，
4: 特别爱吃包子，每天早晨都去这家早餐店吃包子吗？
6: 对的，
4: 差不多哈，不能天天吃包子吧，
6: 但就是吃腻了
4: 啊，是吧？那老师还是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早的故事这个主题，你写了你们家旁边的包子铺？因为早的故事可以写很多内容啊，你为什么要写这个包子铺呢？
6: 就是每天上学的时候，时间就是总是有点不赶趟了，然后我就去我家的楼下吃一顿包子，然后就开开心心的去上学。
4: 嗯，所以呢你就每天经常去吃，然后就想把它写到你的作文里，是吧？
5: 嗯
4: 嗯。那你在写这篇作文的时候，你跟老师说说你是把这些事儿记到你心里边写出来的这篇作文，还是说你要写这篇作文了，然后你又去吃早餐吃包子，然后又仔细的观察了一番呢？
6: 就是我每天早上就是去吃包子之后，我就觉得这家包子挺好吃的，然后我就把它给写出来
4: 啊，就记心里了。
6: 对，
4: 然后就写出来了。
6: 嗯
4: 啊，哎，我看你写的这么细致，我还在想是不是为了写这篇作文
5: 特意去学了一下。
4: 啊，哎，对，就特意到包子铺，然后认真的看了一下是怎么在案板上揉面的，怎么包的，哈。
5: 对，因为咱们通常都看到是出锅那一瞬间的景象，很少能看见前面大师傅准备材料和包的这个过程。
4: 是的是的，嗯，所以说写的真是非常非常的细致。哎呀，真的是把我们的这个口水也吸引出来了啊。好，那刚刚听了两位同学的朗读早的故事，一个呢写的是包子铺，一个呢写的是石磨坊，那么真是听得我们啊都感觉有点饿了。那好，接下来还是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童声美文。好，继续回到童声美文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童慧。
5: 大家好，我是红莹。
4: 嗯，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呢是吉林省青少年文学艺术家协会的小写手们。刚刚啊已经有两位同学和我们共同分享了早的故事的一系列的内容，写了包子铺还有呢豆腐房。接下来呢这两位同学早晨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一会儿呢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听听他们的作品。好，首先还是我们有请这位同学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7: 大家好，我叫许瑞希，来自长春市第二实验通达小学5年2班。
4: 好，欢迎你许瑞希。早的故事这个主题啊，你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早晨呢？
7: 嗯，我写的是关于我爸爸早晨去早市买菜。
4: 啊，爸爸上早市买菜。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许瑞希同学写的爸爸的早晨，有请。
7: 我今天早上破天荒的4:30就起床了，因为我要看看爸爸早晨干什么，和爸爸去早市买菜，开开眼界。昨天刚刚下的浮雪已经在大地上冻上了一层薄薄的冰，走在上面滑滑的，好像随时都要摔倒的样子。我边走边把脖子缩进脖领里，真冷。上了车终于暖和点了，爸爸启动车开向了市场。很快就到了菜市场，我们下了车，一股寒气扑面而来。我刚才还在车上嘀咕，起这么早，早市能开吗？但只见市场上热闹非凡，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汇聚成一首市场交响曲。市场上一家是一个小屋，见那些伙计和老板们，有的站在门口叫卖，有的把蔬菜摆上了货架，有的招呼着顾客转来转去。小屋上落满了雪，看得出来那些伙计和老板们也很早就起来了。每一个小屋里都有人在买菜，他们大多数都是一箱一箱的拿，一大袋一大袋的拿，他们大多都是到这儿来进货的。我们走进一个小屋看菜，爸爸把菜翻来覆去的看，这些菜大多都上了一层薄薄的霜。爸爸又领我

0: 菜挑好了，你再看看车的后备箱里，各种各样的蔬菜都有，而且都很好，很新鲜呢。我高兴地上了车，跟爸爸把菜运回我们超市里去，把菜从车里抱进超市，再摆在货架上，这样要跑好多次，把我累得气喘吁吁，爸爸也出了汗。我们到家时，妈妈已经准备好了饭菜，我喝了一大口大米粥，滚热的粥汤顺着食管落入肠胃里，顿时把体内的寒气与疲劳给驱赶出去了，舒心啊。此刻阳光已经把大地照亮了，我想我每天6点钟起床就认为早了，而爸爸还有那些在早市的人要这么早起床还这么累，真是能吃苦耐劳啊。
1: 好，谢谢许瑞希。许瑞希呢写的是爸爸的早晨，爸爸去逛早市的情景。那我想问一下许瑞希，写早的故事为什么想写的是爸爸早晨去逛早市的事儿呢？
0: 我想了解一下我爸爸早晨干什么，还想体现早劳动者在早上就是十分的累，能吃苦耐劳的精神。
1: 嗯，真是哈，像你写的开篇就写到说早晨4点半就起床了，尤其是在冬天这个点起床真是
2: 需要一些勇气。
1: 是啊，确实是这个点起床很难过，很不容易啊。哎，那许瑞希，你爸爸每天早晨都是这个点起床去早市吗？
0: 对，但是有时候如果在超市里如果菜是够的话那就不去了。
1: 哦，你看看我们的爸爸妈妈哈，为了我们能够有幸福的生活，然后呢每天勤劳的奔波，而且早晨呢为了能够让家人吃到更美味的早餐也是付出了很多的辛苦哈。那你去早市，你看到了早市上的这一番热闹的情景，然后你把他们写到了这篇作文当中。写完之后你写的是爸爸，你有把这篇作文给爸爸看吗？
0: 没有
1: 啊，写的爸爸还没有给爸爸看呢。那你觉得如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把这篇文章读给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听了，爸爸是不是也在收音机前听着呢？
0: 对，
1: 那爸爸是不是一定会非常的开心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哈。女儿观察得非常仔细，早晨呢不仅仅是跟爸爸去感受了一下去早市的这个情景，同时呢
2: 体会到了父亲的这个辛苦。
1: 哎，对，体会到父亲的辛苦，还把这样的一种情景，把体会到的这个感受写进了作文当中，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观察得非常的细致。那好，听过了许瑞希的作品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认识另外一位同学。这位同学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薛兆峰，是宽城区长春市宽城区小学
1: 几年级了？
3: 四年一班。
1: 啊，四年一班的薛兆峰是吧？啊，
2: 你好同学。
1: 你好薛兆峰，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参加节目吗？
3: 对，
1: 是的，老师感受到了，好紧张啊，
2: 有点紧张，放松。
1: 对，也不要那么紧张，放松，因为在直播间当中只有我们这几个人是吧？所以呢，我们把这样的声音传递出去，我们把最好的一面，把最好的自己展现给大家，和我们放松心态，就跟老师聊天就好了，好不好？
3: 好。
1: 薛兆峰，早的故事这个主题你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3: 我写的是我和妈妈去逛早市。
1: 刚才许瑞希写的是和爸爸逛早市，
2: 这个是跟妈妈，我看看有什么不同。
1: 哎，对，我们来听一听，看看薛兆峰跟妈妈逛早市和之前那位同学写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吧？那接下来有请薛兆峰为我们读一下你自己写的作文吧。
3: 寒冷的冬天早晨，我和妈妈来到菜市场逛早市。从外面看，菜市场清冷萧索，可当我们走进菜市场，里面却是一派喧嚣热闹的景象。市场门口有一家蛋糕店，刚一走进去就闻到了糕点的香气。看着金黄色的糕点，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我想吃糕点。妈妈就来到售货员阿姨跟前，买了一斤糕点给我。我高兴地和妈妈继续向里走。当我们来到卖早点的地方，这里的人可真多啊，都是来给家里人买早点的。

0: 着，看着五花八门的早点，我的肚子咕咕叫，好像在说我要吃，我要吃。可是我就和妈妈排着长长的队伍，等着买我最喜欢吃的小肉包。早上买小肉包的人可真多，看着小肉包渐渐的少了，我心想等排到我的时候会不会没有了，估计在我前面排队的老奶奶也这么想。于是我就问了卖包子的阿姨，阿姨说放心吧，5分钟后还有小肉包子出锅的，你能排到。就这样我们排了好长时间的队，终于买到了小肉包子。接着我和妈妈又买了一些菜、肉、豆腐、水果，看着妈妈手里拎了好多东西，我只拎了蛋糕和小肉包。我想帮妈妈再拿一些，可妈妈说什么都不肯，说离家远路又滑不好走，怕我摔跤。就这样我和妈妈回到家，我发现妈妈的手被勒得红红的，我看着好心疼。我想要快点长大，以后就可以帮妈妈拿东西了，帮妈妈做更多的事。
1: 小男子汉快点长大，成为爸爸妈妈的小帮手哈。
2: 薛兆丰，小肉包好吃吗？
1: 好吃吗？
0: 特别好吃，
2: 特别好吃。
1: 哎，一看你这描述，我想肯定就特别的好吃。
2: 怕被买光了，眼巴巴的等着。
1: 是啊，其实你看哈，两位同学写的都是逛早市的事儿，但是角度完全不同哈。
2: 哎，
1: 女孩子呢，仅仅就是看，跟爸爸一块儿呢去买菜；男孩子呢，这个就忍不住要去吃了，是吧？这感觉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听到他们呢逛早市的这些故事之后呢，也真是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现在呢因为工作比较忙嘛，早晨很少能够起得这么早去逛早市了。记得小的时候我也是经常会和妈妈爸爸早晨去逛早市，然后呢给家人买早点啊，或者是买一天我们要吃
2: 的菜
1: 呀、
2: 啊。
1: 对，所以呢哎呀，听到他们的朗读之后呢，真是有很多的回忆在里边。
2: 特别想明早就跟妈妈去逛一个早市，这一次我也要帮妈妈拎东西。
1: 是啊，好，那刚刚呢已经听到了两位同学的朗读了，这两位同学呢带给我们的都是早晨逛早市的故事。那么我们先来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会有吉林省青少年艺术家协会的小写手们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朗读。好，广告回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童声美文。大家好，我是童慧。
2: 大家好，我是红莹。
1: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呢，还有吉林省青少年文学艺术家协会的小写手们，他们呢通过自己认真的观察，带来了他们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就是他们写的作文。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已经有几位同学为大家朗读过他们自己写的作文了，写早晨的故事。刚刚这两位呢写的都是逛早市的故事，那我们来听一听接下来这位同学，看看他的早晨是什么样的。有请这位同学先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3: 大家好，我是八十七中学小学部5年9班的翟子毅。
1: 欢迎你，翟子毅。翟子毅，你写早的故事写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3: 我写的是我自己逛早市。
1: 是你自己逛早市？
2: 自己去了
1: 啊？
2: 跟前面的
3: 是我和我妈妈一起逛早市
1: 啊？也是你和你的妈妈一起去逛早市是吧？好啊，看来呀这个早市还是挺吸引孩子们的哈，而且在早市上呢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发生。那还是让我们先来听一听翟子毅他在逛早市的时候都看到了些什么呢？有请翟子毅。
3: 早的故事，逛早市，早市上人来人往，真是百货迎百客呢。这边摆着一筐筐的冻梨和冻柿子，商贩吆喝着冻梨冻柿子不甜不要钱。那边放着一丝袋一丝袋子的豆包和年糕，小贩叫卖着粘豆包粘掉牙的粘豆包，我听着觉得好笑，牙都粘掉了谁还敢吃呀。 随着人流来到一个卖肉的摊位前，说是摊位，其实就是一个小三轮车，上边的肉用干净的白色塑料袋罩着。只见卖肉的大叔穿着黄色军大衣和大头鞋，帽子和口罩把脸遮得严严实实的，就眼睛那有条缝，睫毛上挂着白霜，看见我们走过来说，买点肉吧，自己家养的猪。大叔，我要买瘦肉多一点的。好，透过口罩我能感到他的笑意。这块行吧，都是瘦的。我和妈妈都很满意，付了钱，拎着肉继续溜达。我忽然看见一群人围在一起，挤进去一瞧，原来是卖冰猴的。我一下子来了兴致，卖冰猴的爷爷在一小块冰面上坐着示范。只见冰猴飞速地旋转开来，虽然看起来老爷爷动作缓慢，但却精准到位。几个孩子也照着老爷爷的样子学着抽冰猴玩，有的不听话倒了，有的被甩出老远，欢声笑语一片。这是爷爷自己做的鞭子和冰猴呢，真了不起。我和妈妈一人买了一套，才10块钱。靠早市的一头有几家早餐店，我们来到馄饨铺，师傅正在忙着，里面热气腾腾的，不一会儿馄饨就端上来了。馄饨皮很薄，透过皮能看到里面的馅，上面撒着翠绿的香菜葱花末，飘着香油珠，香气扑鼻。我们吃完馄饨走出铺子，这时天光已经大亮，早市的摊位陆续撤走了，逛早市的人也只剩零星的几个。在那一大片空地上，我一眼看见卖冰糖葫芦的只有几串插在架子上，其他的都卖空了。我买了两串和妈妈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1: 好，感谢翟子毅又给我们带来了早市的一番热闹的景象哈，
2: 又给我们介绍了一样早点。
1: 哎，对，介绍了一样早点，而且呢，尤其是看到他，就是听到他说最开始的那个场景，小贩们吆喝着什么冻梨、冻柿子啊，什么粘豆包啊什么的。
2: 哎，粘掉牙的粘豆包
1: 啊，对，就是这个场景一下子就在我头脑当中浮现了，就能想象出，哎呀，这个商贩在卖这些食品的时候是一个。
2: 热火朝天的这个景象，
1: 哎，对，是什么样子的，特别有意思。我想问一下翟子毅，早的故事你为什么选择了写逛早市这件事儿呢？
3: 因为我觉得早市很热闹，有许多题材可以写。
1: 哎，还真别说，这里面真是有很多题材可以写哈。
2: 目前到现在为止没有重样的这几个孩子。
1: 哎，对，我想哈，如果我们再去逛一逛早市，可能跟孩子的角度还不一样，我们看到的这景象想要写的内容可能还是不一样的哈。嗯，那翟子毅老师想问一下，你平时经常和爸爸妈妈去逛早市吗？
3: 有时候抽出时间就可以去一趟
1: 啊，抽时间去一下。那我看你说在早市当中还买了冰猴，那是冬天的时候你买了这冰猴，后来你自己在家里边跟妈妈一块玩吗？
3: 是一块玩
1: 啊。哎，我还第一次听说在早市还有一边抽冰猴一边卖冰猴的这个。
2: 哎，我也是，因为晨练的时候可能会看到抽冰猴的大爷，
1: 嗯，
2: 但是在早市上还没太注意，下次去一定注意一下。
1: 是啊，所以你看孩子们观察的特别细致哈，就是把这些观察到的都写进到作文当中了。
2: 才10块钱，有空咱俩也来一趟。
1: 是啊，真是觉得挺好玩的。而且你看这一早晨哈，这个
2: 又吃又玩，
1: 哎，又吃又玩，这过得真是这太充实了哈。
2: 把咱们觉得这个早上很紧张的这个时间好像给放慢了一样。
1: 嗯，是有这个感觉。然后呢就是觉得，哎，这是一早晨发生的事儿吗？好像这个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儿，看到了很多的景象。好，非常感谢翟子毅带给我们逛早市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呢也是让我们有颇多的感受哈。好，那接下来呢还是有请下一位同学来介绍一下自己。这位同学怎么称呼你呢？
4: 大家好，我是 长春市同心小学4年5班的赵文翰。
1: 欢迎你。嗯，赵文翰，欢迎。赵文翰，你今天要给大家朗读的这篇作文内容是什么样的呢？
4: 我自己清晨，冬日的清晨，我晨练。
1: 啊，晨练的故事，
2: 终于有一个锻炼身体，让我们从这个吃的环境里脱了一会儿。
1: 哦，对，好，那早晨赵文翰是怎么来晨练的，怎么锻炼身体的？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作文吧，有请。
4: 冬日的清晨，我早早的起床了，看了看钟，5点了。我穿好棉衣、棉裤、棉鞋。我的同学又问了，为什么穿这么厚？在东北，零下几十度都是家常便饭。外面寒风习习，雪花一片片的飞在各个角落，在外面晨跑感觉冷得不行，雪花把鼻子、眼睛还有衣服都染白了。外面一片黑中透亮，隐隐约约有2-3个人影，广场上只有冷冷清清的几个人。我绕着大广场一圈又一圈的跑，为的是将来当兵跑得快些，速度时快时慢。到最后一圈时，我后脚一蹬地，前脚一迈，冲刺了。我边跑边哆哆嗦嗦地念叨：“跑快点，再快点，太慢了。”十圈跑完了，身体早就热乎了起来，汗水也顺着额头流了下来。我坐在长椅上休息了一会儿，正看见两位手持宝刀的人在比武呢。他们的刀上下翻飞，不分胜负，什么金鸡乱点头、一箭穿心，什么招全用出来了。后来一个年轻人一刀劈了下去，另一个用大刀一磕，年轻人的刀飞了，大战结束了，他们也结束了晨练。我走到他们比武的地方准备跳绳，我用手表开启计时时，然后笨拙的双脚掌着地开始跳，每跳30几个就满头大汗，累得不行。我心想，每次跳绳都超不过40个，还那么费体力，为什么呢？我忽然想起妈妈说过要用脚尖跳，我缓了缓，站了起来，尝试用脚尖跳，发现还挺轻松，越跳越快，而广场上的人也增多了。我用余光扫过他们，有踢球的，有打羽毛球的，有打太极拳的，其中有一个人跑得飞快，甚至快到是我速度的2倍。我一看手表，6:10了，我把东西带好，飞快地跑上楼，迎接我丰盛的早餐。
1: 好，感谢赵文翰。我想问一下赵文翰，现在还晨练吗？
4: 现在有时间就晨练。
1: 啊，就是没一直坚持着练是吧？
4: 嗯。
1: 嗯，那你那个时候跳绳能跳30几个或者是不到40个，现在呢？现在能跳多少个？
4: 大约100左右。
1: 哎呀，这进步不小啊。
2: 进步太大了。
1: 啊，能跳那么多。然后早晨要是晨练的话，几点钟起床啊？
4: 起得早就早去，起得晚就晚去。
1: 哦，是这样。
2: 确实在咱们这东北啊，这个冬天早上还是挺黑的，可能有的时候会根据这个日出可能稍稍的晚一点，毕竟实在是太冷了。
1: 而且呢，我特别佩服能够坚持早晨早起晨练的人。哎，就是尤其是冬天的时候，那离开这个暖暖的被窝简直需要勇气的。
2: 这被窝一直向我招手，不要离开我。
1: 是啊，所以说啊，不管怎么样哈，虽然没有坚持住，但是呢，我想只要孩子们有空的时候就能够去晨练，
2: 或者说锻炼身体，坚持锻炼都是很好。
1: 对，我觉得就是很好。你看，这不是赵文翰有很大的进步吗？从刚开始30几个、40几个跳绳，
2: 到现在100多个，
1: 就是啊，已经能跳100多个了。好，那么我们刚刚呢又听到了两位同学的朗读，一位同学呢写的是早晨逛早市的故事。一位同学呢写的是他早晨晨练时候发生的和看到的这样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还会有同学们走进我们童声美文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早晨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那么我们先来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5: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 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9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4: 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讲一个相对成人一点的医学话题。为什么是成人一点的医学话题呢？因为这个事件啊，其实在我看来是一段历史，因为它的始作俑年距离今天已经快40年了，而它的故事呢，也经常会被我引用在对历史的讲述之中，拿来描述那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这样的一些事例。为了避免听到了这个梗但却不知道这梗是怎么回事，我决定今天呢把这段历史跟大家翻开说一说。其实说起来也简单，就是关于伟哥的制造经历。这事儿啊，最开始发生在1985年，辉瑞制药的心血管药物专家组，他们在医学杂志上发现了一篇论文。这个论文呢，讲到一氧化氮对于血管的平滑肌具有扩张的作用，说点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听懂的话呢，这意思就是说，这个效应呢，有希望帮助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保持血管的活性，这样就降低了危险。因为这类的医学杂志一般都是汇集了最前沿的医学发现，所以他们往往会引领未来多少年医药开发的方向。各位可以想象一下，这是要命的疾病啊！如果说有那么一种药成为特效药，能够在这类疾病的治疗上有很大的辅助效果的话，那这一定是一个非常赚钱的项目。所以辉瑞制药的这些人呢，几乎闻到了金钱的味道。于是转过年来，这个项目在公司内正式上马，由主管伊安·奥斯特洛来领衔研究。没用多长时间，这药就被研究出来了。研究者呢，把它命名为叫西地那非。很快这个药呢就进入到了临床试验阶段。这个临床试验啊，主要是三期。头一期主要验的是什么呢？就是看这个药物会不会对人体产生不良反应，并且要弄清楚这个药在人体的吸收分布，包括它排出去的这过程是怎么完成的。第二期呢，是要测试这个药物对于患者的治疗作用以及这个药物的安全性。第三期呢，是进一步确定药的治疗效果以及药的安全性。而大家不太知道的地方呢，就是这三轮药的尝试采用的是一种双盲测方式。什么叫双盲测方式呢？就是患者和实验者都不知道这个药到底是干嘛的，就是让他们在实际操作当中去发现这个药的优点和问题。一旦这个药通过了这三期测试，那么这药品就可以上市了。当然在上市之后呢，其实还有一个隐含的第四期的临床实验。不过呢，按照规定，医生在这个三期结束之后就能够在处方上开这种新药，并且呢可以在使用这种药的患者身上搜集不良反应和治疗效果，进行一个实操方面的统计。所以您一听就懂了，这前三期的试验呢是最为重要的。1991年，这个名为西地那非的药正式进入了临床测试阶段。据后来公布的资料显示，第一期临床测试非常成功。研究人员呢，很快就弄明白这个药在人体内的流转的状况，而且也并没有发现这个药呢，对人体有什么特别强的副作用。于是，这就要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测试了。可是呢，第二阶段一测，大伙儿都懵了。为什么呢？您还记得第二期测的是什么吗？第二期测的是这个药的治疗效果和安全性。当你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测出来的这结果不好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什么？要不然就是这药吃了以后有害于安全，要么就是更恐怖的事儿，就是这药啊，它不治病。 这一下子可就有意思了。这药从我们说1985年有这想法到1991年正式进入临床实验，中间过了至少五年的时间。对，有一年是筹备啊，剩下五年这是研发。这五年时间研究出一款药来，结果不好使，那不等于白扔钱了吗？啊，研究人员都是垂头丧气，这可怎么办啊？我们这时间白搭到里边去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原来这五年我们没有瞎混呢，这五年当中研究人员研发人员啊，他们日以继夜的在做研究，做出了大量的测试和计算，他们认为自己的这种设计不可能没有效果，因为在实验室当中呢，这事儿已经被无数次的证明是有效的，那怎么就在实操的时候放在患者身上就不好使了呢？他们都不服，不服怎么办呢？那就再来一轮二期实验，反正我们这个药呢没什么太大副作用，只不过是治病不好使嘛，对吧？哎，我们再试试看为什么治病不好使。这一测不要紧，发现坏了啊，这里边出现问题了。原来你说这药好不好使呢？确实好使。这药能不能扩张血管呢？是能扩张血管的，但是这个扩张血管的这个部位不是在心脏附近，哎，不是在心血管上，是在哪儿呢？是在男性的生殖器官当中的海绵体当中。这下子可就坏了，大伙儿就懵了，这药本来是治心脏病的，结果呢，哎，你说弄到裤裆里去了，这怎么能行呢？我们认认真真的要做一批救命的药，结果弄成保健品了，是不是？我们搞成壮阳的了，这心情非常非常的郁闷。他们郁闷，可是项目的带头人心里更难过。为什么呀？因为这不光涉及到自己的名誉，这开发组这么长时间以来还在公司里边拿了很多很多的预算，把这钱都已经花出去了。而且呢，这个事件浪费的钱不说，这个时间也已经被放出去了。我们这小组本来就是一精英小组，结果我们从成千上万的若干的这个素材里边提炼出这东西它不好使，那当然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但是历史往往告诉我们，有些时候你不愿意接受现实，它就在那儿，不取决于你想不想接受，它就那么回事儿。你接不接受你都得想办法去面对它。于是在一种非常沮丧的情绪之下，这个小组呢就准备收摊儿。那收摊儿总是要做一些收尾工作呀，说那好吧，把我们送出去的这些要做实验的药我们都收回来吧，啊，我们就不能让这药流出去啊，对吧？这是我们的研究成果。结果一收的时候呢，大家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凡是参与过他们的这种实验的男性都不愿意把剩下的药退回来。这事儿最开始大伙儿也没太在意，因为这种事情呢虽然不是那么合规，但是呢也无伤大雅，对吧？再说了，这药呢已经被证明没有什么副作用了，无非就是对这个男性的生殖器官呢是有刺激的，对吧？你不愿意送回来也就不送回来吧。哎，就是大伙儿磨叽的时候，叨咕的时候，突然反映到一件事情，为什么大伙儿不愿意把它送回来呢？一想到这个药它切实能够施以作用的那个部位，再一联想到大伙儿不愿意往回退这个药的这个普遍的这现象，项目带头人灵光一闪，哎呦喂，咱这钱没白花啊，没白花。怎么着呢？咱们这钱啊，这个虽然是治疗心血管疾病，咱们这事儿可能是不成了，可能是失败了，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组能够帮助男性功能的一组壮阳药啊，对不对？而且在这个世界上患心血管疾病的人远远少于在男性功能上有障碍的人呢，对不对？哎，于是他们马上做调研，调研结果很快就出现了，正如我刚才向大家所讲的那样啊，这个比例呢就是患心血管疾病的人数要少一些。虽然呢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呢比较昂贵，他们的利润可能好一些，但是男性更关注的这个生理健康这个问题呢，他们的市场面更广，而且利润未必就一定会很低。哎，有了这样的一个信心之后，马上 新一轮的开发和临床实验就开始了。过去呢不是无心插柳吗，对吧，我压根就没想把这东西变成壮阳药啊，所以呢大伙想的都是把效用集中在心血管那儿，结果不小心汇总到男性生殖器官那儿了。现在改招子了，我们这些研发者们就奔着男性关键部位使劲儿，这下子这药啊就更给力了。而且在测试的时候我刚才讲过了，它是一个双盲测，这样保证呢这个药物呢不会出现那种心理暗示效应，就比如说我给你吃这药，这药呢明明是什么作用都没有，可能是玉米淀粉搓的，

但我跟你说，这药啊能帮助你睡觉，这药可贵了，这是爱因斯坦发明的，这是特斯拉发明的，都行。然后呢，或者是你跟他说济公发明的都可以。总而言之呢，就是你就忽悠他。这他一信呢，这东西也许就好使了，因为在医学上不有那种叫安慰剂效应的这种说法吗？但是呢，这个安慰剂效应呢，因为它属于心理安慰性质，所以它不一定就好使。放在你身上，你受到了这种暗示，也许它好使了；放在别人身上，人没受过这种暗示，那就不好使了呗。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再闹一个大乌龙，所以呢，这个药品也经历了大量的临床实验。这一实验发现，确凿了，这种药物对于治疗性功能障碍的患者具有独特的意义。这对于辉瑞来说，这是一个巨好的消息啊！市场上这东西它是空白的，于是他们马上为这个新药注册了专利，并且给它起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翻译成中文叫万艾可。啊，当然这是这个音译过来的。其实这个英文当中没有这个词儿，它是由两个单词儿合并组成的，被人造出来的词儿。而这两个英文词儿呢，分别是活力以及尼加拉瓜大瀑布。把这两个词儿合在一块儿，到底什么意思？您自己去想，对吧？哎，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暗示的这么一种含义。而进入到中文世界里边呢，这个药品呢正式的译名叫做伟哥。1998年，这个药品通过了3期的临床试验，被证明不仅安全而且有效，于是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2000年左右的时候，这个药就来到了中国。我刚刚所说的这个伟哥的这个翻译呢，其实就是来到中国之后的所谓行货的这种翻译。其实它的本名呢叫万艾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伟哥在全球的销售非常的火爆。截止到2014年，全球一共卖了$18.8亿。但是这样的数额会不会在持续的疯狂增长呢？这事儿说起来就没那么好说了，因为到了这一年的5月份，辉瑞制药的专利保护期就到头了。也就是说，世界各地的制药厂都可以根据辉瑞制药的这个注册的专利配方来发行他们自己的仿制的药物。于是就有越来越多的需要这种治疗的人呢，可以以相对更加低廉的价格获得各种药厂所出产的含有伟哥含量或者是说拥有伟哥的效果的药品了。而伟哥呢，也因为它的效果以及它被发明出来的这些让人觉得非常有趣的经历，被人称为是20世纪送给21世纪最好的遗产。时至今日，关于伟哥的故事我们已经很少能够提得到了。当然我们今天来讲这期节目呢，其实是出于对历史的了解来做的这期节目。我希望大家不要想偏啊。另外这样的话题呢，我们还是从一个比较正面的角度啊来学习。毕竟很多东西呢，我们是要有所知晓的。其实说起来，我们对于药物的历史啊，还是有许多值得去了解的内容。不光是像伟哥啊、万艾可的这种药物，很多药物呢，在我们今天的世界当中，它是司空见惯的，它是常见的。可是，在它们出现之前，他们所能够治疗的疾病其实已经困扰人类很长很长时间了。再比如说呢，我们很熟悉的盘尼西林。其实是什么呢？这就是青霉素。我曾经说过好多次，在青霉素出现以前，人类想要认认真真的把某一病就能够确定的治疗好了，这种是几乎没有能力的，是在青霉素出现以后才改变了这种历史。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种药物对于当年的人们来说是多么重要。我记得曾经看过一篇姜文的采访，这里面姜文好像说过这样的话，说他们家的长辈原来就是当兵，之所以能够当上兵，就是因为他认识几个字儿。哎，在招兵的时候，领导就发现呢他认识字儿，就把他带到身边，目的就是要他在领导受伤的时候

从若干的药里边找出来盘尼西林来救领导一命，省着领导在战场上再遭遇一些意外。就这样一个人的命运就改变了。您看啊，因为他识字儿，因为他认识盘尼西林，从此以后他就过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所以啊，回头讲讲历史有很多细节都非常非常的好玩，和药品的历史呢也同样非常有趣。今天我们大概说了万艾可，说了盘尼西林，另外还有一个药，今天没时间了，改天再和您继续聊。这个药呢，现在仍然为大家所熟悉并时常会用得到，它叫阿司匹林。这个药物是怎么来的呢？据说和古埃及的秘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岁数，有时候也会说年纪或者是年龄。但是最早的有文字的时候啊，这个年龄是不这么说的，因为他们就没有年龄的龄这个字儿，他会用其他的字儿来代替，比如说聆听的聆，或者是命令的令。后来呢，人们就在这个令字旁加了一个齿，就是牙齿的齿，就变成了今天我们用到的这个年龄的龄。其实这个加法呢也不是没有道理，大家也都知道，上了岁数了，这牙恐怕也会有衰老。当然最开始呢人家也没提出这事儿，在礼记文王世子当中就里边记载了文王的话，说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汉代的时候王充做了一个注解，他就说呀，古者谓年为龄啊，这是在论衡当中写到的。关于年龄这件事呢，可能民间都有这样的说法，73、84，这什么意思？就说这是坎儿啊。怎么叫坎儿呢？因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呀，百年，那意思就是活过100岁的人，毕竟不是绝大多数啊，或者说呢，不是大多数。我看了一下现代中国人的这个平均寿命应该是80多岁，但是呢10年之前恐怕就没有这么高。我们很难想象在若干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人们能够平均年龄达到这种高度，偶尔有长寿的，那也属于凤毛麟角那一型。所以呢，你要说73、84，尤其民间还有那说法说阎王不叫自己去，说这个你到底有没有什么道理，这事儿真是不太好说。我想呢恐怕是没有什么必然性吧，因为也没听说是哪个卫生部门啊，或者说是这个丧葬部门呢，就在这两个岁数收的人特别多，没听说这个事儿啊。至于说为什么有这种说法呢，我查了一下相关资料，大概说那意思，一个是孔子的去世的年纪，一个是孟子去世的年纪。那为什么他们去世这年纪就和你的岁数就有关呢？这恐怕呢就是一种对于圣人的崇拜吧。那还比如说民间有什么什么这个神仙的节日那个神仙的生日，然后民间又放鞭炮又怎么着的。因为我们家就处在四环之外，时不时就叮叮当当一顿放，半夜三更的，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然后上网一查说今天什么日子呀，经常会看到是这个的生日啊，那个的生日啊，反正就有人放鞭炮。但是我们小时候都学过那个神话传说，地上一日天上一年，你怎么知道你地上的这一天就是人家天上的那神仙过生日的那一天啊？你闲着没事给人过什么生日啊？所以这是一笔糊涂账。这个人们到这儿的时候呢，他就不是那么较真儿的事儿，就大伙儿都这么一说，这就变成民俗了。就像过年放鞭炮说炸年兽一样，年兽长啥样谁见过呀，对吧？但是古代确实有几个层面的对于年龄的这个不同的理解。比方我们先说从医疗层面。过去呢我做过一个节目，是一个健康类的养生节目，在那里边呢专门去学

0: 过一段时间古代的这个对于健康的这种理念，因为古代医学呢好多是以经验来得出结论的，所以过去呢他们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把这个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周期做了一个测算。比方说古人认为女性的生长的这个周期是每七年算一个小的完整的一个时间段，也就是说呢第一个七年就是他七岁的时候，说这时候孩子呢算是长成了，这个时候的孩子精力旺盛一点，不再像过去这孩子特别小，动不动的就生病或者其他的种种问题，说七岁啊，这精力开始充足了。十四岁的时候就出巢啊，这孩子呢就证明他可以生育了。二十一岁的时候肾气满溢，就是你成熟了。二十八肌肉丰满。三十五气血渐衰，注意你看这都是七的，四七二十八，五七三十五，六七到四十二的时候叫面容枯黄，七七四十九的时候气血衰竭，就是按照他们那种说法，女的到四十九再往后，这就各方面都已经下坡路了，就没得缓了。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呢，那往往我们看到很多积极锻炼的或者注重保养的不是这样啊，这是女人，我们细了不说了啊，得罪人。我们再说说这个男性，男性被定义为每八年为一个周期，在《素问》，这是《黄帝内经》里边《上古天真论篇》讲到叫八八六十四年则精气无存。就是说男的到六十四就没啥精气了，说这个人呢五十开始衰老，六十非肉不饱。什么意思？就是到了六十岁的时候你不吃肉你吃不饱了。当然这件事情呢我们今天也会发现呢，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可能他会想吃肉，想吃香的，尤其呢喜欢吃点稍稍带点肥肉的，因为一个是香，另外一个好咬啊。当然这个也和消化的功能的这种衰老这也有关系。七十非薄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就是有人帮着也没有办法暖身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七十岁之后啊你必须得穿很好的衣服，要不然你不感觉暖和。我们去看老年朋友到了岁数大的时候他确实会容易冷，说八十岁的时候你穿啥都白扯了，你得靠人来帮你取暖。到了九十就算有人帮你取暖你也没办法觉得暖和了。至于说怎么有人帮你取暖呢，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作品啊，就是讲这老头啊岁数不小了，这老头晚上怎么办呢，找那妙龄少女啊陪他睡觉。大家别误会啊，已经老头了，已经没什么世俗的欲望了。就是为什么要找少女陪他睡觉呢？就是因为少女的身子暖和，他挨着这女孩他能觉得暖和。哎，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周礼当中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年纪的身体的状况的这么一种计数这么一种划分。当然怎么理解呢是见仁见智，我只是在讲历史的时候呢要把它说出来。与此同时人们在讲到这个七岁几岁的时候说你的变化会在这个岁数出现，与此同时啊，在你有变化的同时，在你生长的同时，这也是一个格外有忌讳的这么一个岁数。也就是在这一年呢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这事儿啊就不用再说啥了，您知道本命年的概念吧，那还有什么犯太岁，是不是这都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边留有的一个东西，民间说法也行，你说它是什么都行，总之呢你我都知道，哎，这个我们都听说过。好，这是古人呢对于年龄的理解，如果是从医疗的这个角度去看，或者说是命运的角度去看，有这么样一种理解。然而呢对待同一个事件一定有不同的角度。比方说在对待年纪这件事情上呢，我们的祖先还有许多非常实际的观点。 就是根据不同的年龄，要给他确定在不同时代你应该干的事情。比方说《礼记·曲礼》上就写到了关于年龄的这样的一段文字，他说：“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官三十壮有势，四十曰强而仕。”这个仕呢是仕途的那个仕啊，走仕途。五十曰爱，草字头底下加一个叉啊，姓爱的那个爱，服官正。六十曰齐，指使。齐呢就是一个老字底下加一个日。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茂，七年曰道，道与茂虽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七宜。这就是把你不同的年龄干什么事儿呢，就是大概的给你说了一下。当然这还只是一个简单的说法，以十年为一个节点。你要是细说的话，古代这样的讲究实在是太多了。比方说礼记当中就讲了，说这个五十岁的人不能自己家养着了，那得是乡间供养，吃精细的粮食，在家里边煮帐，不服劳役，得封爵，守丧不必形容枯槁，狩猎不做走卒，乡饮食要立誓在六十者之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活到这老人家啊，要是活到五十岁的时候，那就不能干活了，而且呢得给他一定的待遇。如果家里边再出现什么丧葬事件，你不能让他特别难过。如果出去狩猎的时候，他不能做那个在前面打头阵的，或者是走卒吗？不能让他干那种具体累的活。但是这不光全是优待，就是在一些公共场合，假如要有六十岁的人存在，那么他就得站在六十岁的人旁边伺候着，那就是或者说等着候着伺候着。你不能，你五十你跟六十你嘚瑟什么呀？那么六十岁的人怎么办呢？六十岁的人要国家供养，就不是乡里边供养了，要经常吃肉啊，不是在家里边主张了，是要出来主张。不服兵役，你说的对，六十还服什么兵役啊？不亲往学校授业，守丧不必形容损伤，乡饮食就坐，用三个斗气。您这又格又高了一些。七十岁的人呢，供养在大学，参加诸侯的养老礼，用双份的膳食，置办一季才能备齐的丧具，在国主帐，不在朝廷听政，不应酬宾客，可以告老还政。七十岁以上的人参加丧葬礼呢，可以只穿虽麻丧服，夫妻可以同处同藏，守丧可以饮酒吃肉，国君请教要设坐席，就是见皇帝见那个国王，你要给他座啊，这都已经七十岁以上了。然后说乡饮要用四个斗气，等等等等，就是你岁数越大待遇越高。这就说明什么呢？那时候岁数这么大的少，他要是全都是满屋都是老龄化社会，你看他给不给你这么高待遇了，对吧？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光说岁数大的了，岁数小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要求。比方说呢，女孩十岁要深居洗礼，就是因为你已经长成姑娘了，你不能够再疯跑了，跟傻小子似的了，不行了，你就开始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然后十五行积礼，二十出嫁，如遇父母之丧则推至二十三，等等等等。这个积礼是什么呢？就是积啊，是指一种发簪，也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头发竖成一个未婚待嫁的女子的这个形状了。这事儿不光是中国有，外国也有啊。我们去看那个小妇人啊，那书里边就讲到了，说这孩子你已经多大多大了，女孩你就得像一个女孩的样子，你得学习这个，你得学习那个，未来你是要为嫁人，要为当一个老婆来做努力的。这是女生。男生呢要求也挺多，说六岁开始食宿变形，七岁男女不同席了，就是小孩到七岁的时候就不能在一块吃饭了，男孩女孩啊。八岁学习礼让，九岁掌握干支朔望，十岁拜师，十三岁习乐，十五岁习射御。 你看这个明显对于男子来说，他要学的东西更多，他的被要求的也更高，但是相对比来说，我个人认为呢，男子的生活他可能就更丰富多彩一些。这个没办法啊，古代社会全世界都一样，就是对女性呢没有那么尊重，没有那么重视。今天我们再说呢，有很多女权的朋友啊，这个有的时候有点激进啊，不过有的时候呢确实我也很支持，希望男女平等那一天呢能够早日到来。跑题了，跑题了。说回来，这是古代对于年龄区别性别的一种不同的说法。然而如果你真的就逾越了啊，说我呢没在这个岁数干这个事儿，你又能怎么样呢？其实不能怎么样。你如果特别出色，比如说啊，你十来岁的时候你就是神童，你就考过了科举怎样怎样，人们会觉得你非常霸道。历史上像这样的神童的技术也不少，受到了礼遇，受到了重视。当然如果呢说你就比较倒霉该干这个事儿的年纪呢你一直都没干成，比方说科举吧，对吧，你考到很大很大岁数了还不行，你一生都付出给这科举了，但是六十多了还没考中怎么办？不同的朝代呢可能也会给一些不同的待遇。汉献帝就曾经下诏，意思就是呢，你要是过了六十在科举上呢还没有什么建树的话，那么国家会给你一些待遇，你也就别太上火了，反正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到了宋代呢，干脆就设立了恩科，就是你考不上我给你个名誉的，当然你就别指望你得了这个恩科之后你能怎样了，你都已经那么大岁数你还想怎样啊。不过呢这也算是古人给那些用尽一生的时间去努力，不怕痛不怕输，但是再多努力也无助的那些人的一些补偿吧。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2: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 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提到中国古代的做买卖的那些商人，大家我估计呢都不一定能有什么特别好的印象，像什么商人重利轻别离啊，商人唯利是图啊，买的没有卖的尖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深深的埋在我们的心里边的对商人对生意人的形象的想象和定义。这让人有一种感觉，就是中国人不会做生意，对吧？你看，人要是会做生意的话，那人的生意应该是消费者满意，他自己也满意，这才能赚着钱又赚着口碑，生意才能做大。可是你要全让人感觉你是无奸不商，你是偷奸耍滑，那么好像中国古代就没有特别成功的商人。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几乎都不用去翻看那些古代留下来的历史记录，我们就从推理就知道，不会的，绝不是这样的。许多商人的生意做的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咱们说，隋朝时、唐朝时有很多的外来的商人到中国来做买卖。假如说中国的商人不会做生意，中国的商人不讲诚信，那外国商人到这来干嘛来啊？长教训来啊？修行来啊？明明不是嘛，他们是来做生意来的。而且我们的对外生意做的也相当的红火，宋朝的时候就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商船从中国不断的在向外国运送着商品。那么为什么我们还会对商人有着各式各样的偏见呢？这个原因很多朋友都能说得出来，就是因为一个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所造成的这种观念，让人对商人对整个商业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印象。但是尽管这种思想呢一直存在着，可其实呢中国古代也不缺好商人。比如说史记货殖列传里边就有一位富商啊，卓氏啊，卓越的卓，但是我们通常会念成卓越。所以关于多音字啊，或者说民间约定俗成的这种读音呢、啊、还有原来念什么读音现在改了不让念什么读音，这个其实是挺坑我们播音员主持人的。多了呢也不吐槽了，要是说起来我能说一期整整的节目，也都是牢骚没什么意思啊。我们还是来说历史吧。这位富商卓氏，他本来是一个赵国人啊，秦灭赵，他呢就全家搬迁，搬到了蜀地。当时能够给他选的地方呢有俩，一个是广汉，一个是临邛。这两个地方呢，一个呢离他们原来的家赵地比较近，所以当时有很多人就都往那块搬。但是这卓氏他就提出来说，我们不往这搬啊，我们要搬到临邛去。那为什么要舍近

求远呢，他的理由就是那块好做生意。结果他搬到了新地方之后，没有放弃自己原来的老买卖，就是冶铁的老买卖，接着就在临邛这地儿重操旧业，很快就发展成为了全国闻名的大冶铁商。这是在讲他什么呢？这个人眼光独到，懂得去挑选经商的环境，

决然有迟，这个特别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一个哲学观念，物极必反。就是你别看它现在便宜啊，掉价好像都没有人要了，但是你放心，它早晚有一天它还会把这个价值提上来的。反过来说呢，你别看现在有些东西卖的特别特别的贵，但是您放心，早晚有一天它这个价格会掉下来的。所以市场它没有一成不变的时候。那么做商业的话，你要怎么做才能够赚到钱呢？就是你得能看明白市场的这个物价的规律，然后掌握你进货出货的最佳的时机。你听起来好像是价格低的时候买入，价高的时候卖出，跟股票似的。但是这么简单的道理，玩股票赚钱的又有几个呢？是不是？以长线来论，如果你一直沉浸在股票市场里边，多年看下来，真正赚着钱的散户有多少人？这个就很难说。而且呢，你说这个价低的时候买入，价高的时候卖出，它也需要解释一下，是价钱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它有往上涨的趋势的时候你买入，这个时候才是合适的。然后价格再往上高的时候呢，哎，只要你有利润了，其实你就可以抛售了。但是你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内心，你愿不愿意多等，你会不会贪心，这个时机是很难把握的。而这个东西真的开始看跌的时候，古代商人的进货经就是告诉你不要进货了，不要再买了啊。当然这个今天有人说呢，叫买涨不买跌，这是有道理的。从商业的角度来说，这个也简单，就是眼瞅着它要不行了啊，要往下降了这价格，那你还非得把它买回来搁手里压着吗？你说假如你能压得住啊，你说未来早晚有一天它可能要涨价的，但是你未必能等到那一天呢。这种手法呢叫做顺价逐利。哎，涨的时候你看到它有趋势了，买点，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卖出去，但这东西开始往下跌了，你就得慎重了，或者叫不要再买了。古人总结叫迎头快者可买，迎头贱者可停。那么是不是说这东西只要是跌了你就不买呢？我就离这东西远点呢，接触了肯定赔呢？也不是。因为在做生意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条古人总结出来的规律，叫做囤积居奇，待价而售。就是这东西下跌到极低点的时候，你大量的购进，然后囤积，等到市场再稍微回暖一些的时候，你再趁机高价抛出。但是这种手法呀，适合那些像我刚才讲能扛得起的，能囤得住的，有经济实力，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甚至有时候他要求你寿命比较长的这样的情况。这是指商人要把握住时机。而古代的商人也非常注重公平原则，虽然经商的目的是逐利，但是诚信经营，公平交易，这是买卖双方互惠互利的事情，这是一个能够把生意做长久的事儿。在明朝中后期的时候呢，无论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市商类要，还有市商必要等等这类的生意经，在总结贸易经验的时候一再强调商业信誉的重要性。我还不大的时候，我爸曾经给我介绍过他的一个朋友，说这个朋友呢有知识，有水平，后来下海做生意了，是儒商。我当时请我爸给我讲一讲儒商是什么意思。今天呢，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个中国古代的形容商人的一个概念，叫做廉古。什么叫做廉古呢？就是很注重自己的信誉，很注重自己的信用，很注重在交易的时候自己以及自己背后的生意，背后的这桩买卖的名誉的这些人啊，他们被称作为廉古。廉，清廉的廉，巨商大贾的贾。有一套书叫《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在这里面呢就写了明朝有一个叫吴南坡的徽商，他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叫人宁冒诈，武宁冒信，终不以无耻童子而市价为妻。什么意思？就是别人做买卖
有点滑头，为了

多挣点钱呢，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我不这么干，我觉得信誉更重要，我绝不会搞忽悠客户那一套，哪怕对方是小孩子，我也不会欺负他。所以这个人生意做得非常好，大家都知道他做买卖实诚，做买卖跟他一块合作，心里边有底，都上他这来买货来。甚至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在市面上看到那个货物的包装顶上有他的字样，大伙儿呢就放心了。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品牌的效应。今天有很多人去讲品牌能咋的，有一些不是品牌的它的质量也不错，对，这个呢确实是有道理。但是品牌背后是什么呢？品牌的背后是多少年来用始终达到一定水平的品质和服务慢慢累积出来的人们对它的一种信任。诚然有些不是品牌的东西，或者说有些小的地方做出来的东西呢也有好东西啊，也这个世界不完全是品牌的世界。但当你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摸黑，或者呢你就想找一个省心的，那么我觉得品牌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难就难在有很多品牌不太要脸，那可就没招了。但是回头话来说，总这么干，早晚有一天你会把你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这个品牌形象给撂倒了，亲自给放倒它。到那时候那生意你也就甭做了，想做也做不起来了。当然在古代呢，人们还很善于招揽生意以及进行推广。我记得呢，以前我还专门做过古代的广告的节目，所以在这儿呢就不再赘述了。多说一两句古人在做生意的时候那些涉及到人的技巧。什么叫涉及到人的技巧呢？你会发现啊，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在描写到那些成功的生意人的时候，往往会提到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善于察言观色。这个当然是有个人的经验，个人的敏感在里边，但是呢也有商业这一行行内的一些通则，或者叫师傅带徒弟的时候传授的一些心得。比方说选择合作伙伴，选择伙计，选择卖家的时候，你不要看，甚至选择买家啊，你不要看对方怎么说，你要仔细的看他是怎么做的。合作伙伴还要再多一条，要知己知彼。当你的生意要交给一个人，给他很多的权限，由他来打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你要像物像宅像人，就是你不能光看这个人，你还得看看他们家，你得对他有所了解，你还得看他日常的行为。另外像日久知人心这种话的那就更别提了，还有像什么口是心非难与处，为人有己可相亲等等等等。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啊，假如说这个人当你面一套背后又一套，这个人不好相处啊。如果这个人对待别人就跟对待自己一样，那这个人好人，你可以跟他好好相处。这是观人看人，找合作伙伴，找卖家，甚至包括找买家。但是你发现没有，就在很多古代的故事里边呢，往往许多大商人呢，他特别愿意做慈善，他特别愿意搞布施。当然这里边呢，除了宗教信仰方面的元素以外，还有一条，就是当商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主动帮助别人来协调公共关系的话，那么商人会因此而获得一些别人的尊重。有了这些尊重做背书，他才有机会能够得到更多的政府部门的支持、优待，甚至特权。当然商人这个群体做这种事情也不完全是图利啊，图别人给他一些什么样的优惠。再把这种情况呢往细节一点说，落到每个人的身上，他是在以一种利他的方式最终利己。你比如说在这个《生意经》里面就有这样的话，叫不可因势凌人，因财压人，因能侮人，因仇害人。就是你不能因为你势力大你就欺负人，不能因为你有钱你就给人难堪，不能因为你有能力你有才华你就侮辱别人，也不能因为你看别人不顺眼或者你们两个之间有一些过节你就去害人。

0: 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一旦你做了这些事情，凡事都是有因果关系的，你很有可能会为你的将来埋下一个不利的种子，不定哪一天这个事件就发酵了，就爆发了。对于你来说呢，本来是一件无所谓的事儿，就因为你逞一时之快，最终得到惩罚了，这个犯不上。所以这些都是生意经里边来去教这些商人的群体去做生意的细节。哎，你看，他不光是教你在做生意了，他也在教你做人。所以行商如做人，这是有道理的。而再说回今天的主题，我相信一个能通过这么多年以来的商业活动总结出如此多的我们在今天看来都如此有借鉴意义的这许多经验的国家，不可能在历史上没有成功的大商人，只是也许我们知道的不多。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2: C'est toi, la plus belle.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被你欺骗。

0: 海拔地区采摘困难，产量特别稀少，随时可能出现断货情况，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88-5865 400-188-5865参加活动，让身体里几十年累积的垃圾毒素排干净，让身体细胞重回30岁一样年轻态。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仙草排毒方国家批准通用名长寿龙灵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 OTC 字样，谨防假冒。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我记得第一次，我哋就喺呢个码头嗰度讲咗好多嘢。我亦都记得最后嘅一次。

有这个需要吧，让我听那风雨来狠狠对骂。情在刹那刻下，然后悄悄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当我们从懵懂孩童走到病染霜华，有五件事始终与我们如影随形：吃、喝、拉、撒、睡。这看似平常的日常，恰恰是健康长寿的密码。年轻时，身体就像一台运转流畅的精密机器，吃进去的食物能被高效的消化吸收，营养化作生命的动力，而那些无用的垃圾毒素也能顺着新陈代谢的通道化作大小便顺畅排出。可随着岁月流逝，这台机器的运转渐渐慢了下来，代谢机能如同被按下了减速键，那些没被及时排出的垃圾毒素像沉默的入侵者，在我们的血管里、脏腑中、细胞间一点一点堆积起来，形成各种疾病。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吃了不少药，从一开始的一两种，再到三四种，甚至更多，可身上的病痛却总不见好，甚至还越来越重。其实，问题的根源或许不在药，而在我们的身体里。就像城市的下水道被垃圾堵塞，污水横流，整个城市的运转都会陷入混乱。
2: 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当器官通道被毒素垃圾堵得水泄不通，再好的药也难以发挥作用，细胞得不到滋养，器官无法正常工作，各种慢性疾病就找上门来。别让垃圾毒素成为健康的拦路虎，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就像给身体请了个超级清洁工，帮你清理体内日积月累的垃圾毒素，打通被堵塞的器官通道，让身体这台老机器重新焕发生机。当毒素排净，营养能顺利送达，器官能正常运转，那些困扰您的病痛自然就康复了，细胞重回30岁年轻态。
1: 它就是时代医者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研发人王老师，愿以良医之志守护苍生安康，盼天地之间再无忧伤，岁月之中再无病恙。
2: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我愿通过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让每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少遭几年罪，多享几年福。
1: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疾病科普医药探秘栏目《排毒与健康》。
3: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排毒与健康》专题节目。药吃了一大把，钱花了不少，可身体就是不见好。很多老慢病、老毛病一拖就是十几年、几十年，越拖越重，越拖越难受。衣服穿几天，您要洗一洗才干净，下水道要经常通一通才不淤堵。那我们人体日积月累累积的垃圾毒素，您是否排除清理过？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身负三代御医血脉的传承人，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他对中老年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研发颇深，根据奇方妙方清宫医案研发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破解了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很多听众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不一般，长寿就是延年益寿，身体硬朗，龙方就是仙草奇方，效果不凡。他真正做到了排五毒、活五脏、通心脑、养全身。在节目中如果有问题想跟王老师请教的，也可拨打400-188-5865 400-188-5865进行报名交流。下面有请王老师。
2: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关注排毒与健康。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王老师。那很多的新朋友啊，可能都是第一次听到老师给大家伙儿讲关于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作为全身细胞的超级清洁工，它整个的研发的过程。那么说实话呀，这几天我接到了好多好多家人们打到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大伙儿啊都是发自内心的心疼我，鼓励我，还有更多的是发自内心对我表示感谢的。那么在这儿啊，老师呢也对大伙儿的关爱，对大伙儿的支持表示感谢。那尤其呢在昨天呢，我给大伙儿宣布了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我们在国际上的统一售价的，它是一粒$8，大伙儿都表示确实这个药啊真的不便宜，当然好药不便宜啊。但是呢我给咱们大伙儿啊争取到了咱们国内的救助基金，那直接给大家呢减免了80%的药费，大伙儿个人呢一粒只需要花上2.8元就可以拿到咱们国外统一售价一粒$8的仙草排毒方了，真的太好了。其实很多朋友都说了，老师我要给你点赞，老师啊咱们这个活动啊真的是太棒了，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了。更多的朋友说了，这回我终于能是用得起用得上了。各位可能看得出来啊，咱们这个价格真的太棒了，当然这是我最早的一个初衷啊，我觉得应该这么形容吧，这是初衷啊。不管多好的药，咱们老百姓用不起那是不行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给大伙儿极力去争取，毕竟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这经济条件呢他真的没有那么好，所以说呢我是竭尽全力给大伙儿来争取了，让大家呢能少花点钱就少花点钱，那咱们大伙儿呢都能够通过咱们的这个好药获得健康。我相信啊大多数人面对咱们这个价格，就是一粒2.8元的价格都是能用得起用得上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从大伙儿的反馈我能看得出，因为这个消息啊一经公布，我们场外这个电话立马就炸锅了啊，大伙儿几乎都是不敢相信的，说真的吗？是这个价格吗？我再问问是不是一粒2.8元就可以了，和我们工作人员一再啊一再再而三反复的去确认，得到我们工作人员肯定的答案之后啊，生怕咱们工作人员反悔啊，立马开始行动了，都开始订购了。其实咱们这么多年啊老朋友，我们吃了那么多的中药也好西药也好，您发现了吗？没有一种能确实帮助我们去排除这五脏六腑全身垃圾毒素，并且可以修复细胞，而且呢还有什么呢，在国际上来讲这都是最前沿的医学成果，像咱们仙草排毒方这种能够让我们细胞再生，让我们血液全面净化，这是国际上最尖端最高端金字塔尖上的生物医学用药，真的非常好啊。咱们老百姓呢没想到说这么前沿的医学，咱们这么尖端的医学，这么先进的用药，咱们可以用这么低的价格给它用上，没敢想，是不是啊？没敢想。但是你看看啊，咱们这回做到了，对吧？真的花不了多少钱。那说句实在话，很多老朋友也在说哈，你看我们到医院做个检查做化验，楼上楼下来回跑，那咱们检查了一圈还没等治呢，花那检查费都比这次的药费要多得多，对吧？如果真论花钱，那住一次院花的钱的更多呀。没错，为什么咱们火爆了？哎，价格好，药也好，是不是啊？尖端医学，而且呢是什么呢？哎，能够对于咱们细胞进行综合排毒治疗的方法，以前没遇到过。即使遇到过，这价钱太高了，我们望尘莫及。而这一次2.8元的价格，我们所有人都能接受得起，都能用得起，也都能够用得上。我就是希望啊，相信我的，想跟着我一起走的，咱们这些渴望健康的老哥哥老姐姐，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咱们大伙儿以后啊通过咱们的好药好方法的治疗，再也不用受这些个心脑血管病啊，包括糖尿病呀高血压呀风湿骨病啊咳痰喘 是吧，胃肠疾病、肝胆病这些个一体多病、慢性疾病的折磨了。那既然咱们看到了治病的希望，我觉得谁都不愿意再活在这种恐惧当中了。我希望呢，能给大伙儿找到一条真正的去帮助您治愈疾病的逆转之路。不仅仅呢，我觉得这对咱们的患者朋友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对于咱们的整个医学界乃至于整个世界，它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其实呢，我觉得呀，这里有个比喻我觉得很形象啊，就像当初的这个亚历山大那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那么这一发现啊，整整延长了全人类15年的平均寿命。哎，各位知道，在此之前，只要是人有了炎症的感染，基本上那都是致命的，解决不了的。我们人类的脆弱，甚至连炎症都是无法进行对抗的。所以这一改变延长了全人类15年的平均寿命啊。还有，你像我们国内啊，这是我们行业内的骄傲，屠呦呦博士，是不是啊？他发明了青蒿素，这是轰动了整个全世界呀，咱们的医学界。没错，按常理来说，那些疟疾在之前确实是治不了的，但在至此之后是可以治疗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其实我认为啊，早就应该跟大伙儿见面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啊，它的提取过程是实在是太复杂了。那么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问世，我觉得也是来之不易的。但是呢，好饭不怕晚。那么自从有了我们的仙草排毒方，我们老慢病它的治疗已经不再是梦想了。好多的老朋友说了，一体多病不再是说带病生存了，是以改变了，是不是啊？可以改变我们身体的现状，可以改变我们现在呢整个家庭的命运，真的是不一样。这里呢，我想给新朋友再来简单介绍一下啊，因为我祖上三代呢一直研究各种宫廷秘方奇方，那么清宫医案当中啊，里面记载的这个排毒方呢是我们的原型。那我们在不断的进行深化，那同时呢，我们个人也期许啊，在慢性疾病的领域呢，能让它呢发挥它的妙用。因为里面的五大仙草，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啊这个组合在一块儿就完成的，它是精确的配比，提取的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五味仙草啊，是经过微生物发酵之后，产生了有效成分多达上百种的那这些的集合。当时呢，最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的活性物质是非常多的，那活性物质呢，显然它的状态是极不稳定的，常规的高温提取就会导致它的失活。所以说呢，在研发过程当中，我们整个团队整整耗时了18个月。最终呢，我们研发出叫低温梯度萃取技术。那我们先用40度的温水，那我们来浸提多糖类的成分，再用60度的乙醇萃取皂苷类的物质，最后呢，我们再用超临界 CO2 流体技术提取挥发性精油成分。全程温度呢是不超过65摄氏度的，最大程度保留了药材的全部的生物活性。因为我们要确保啊每一批次的产品的稳定性，所以呢建立了127项质量检测标准。那么到发酵过程当中的 pH 值，包括呢像菌群密度的监控，那么最后再到成品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测定，每一个环节，各位，您吃到的每一粒药，您知道吗？都是精确到微克级别的。那么在我们这个其中的这个中间的测试阶段啊，这么说吧，累计报废了是56个批次不合格的产品，那么损耗的药材超过了12000公斤。其实各位，您知道这个确实成本极高。那么从配方敲定到成品上市，我们整个研发的历程呢，经历了3000多次的这个试验的失败。那包括呢，像团队，我们累计加班是超过了12000小时。有一次啊，您知道吗？这个核心发酵菌株因为实验室停电意外失火，研发人员呢是连续72小时不眠不休啊。从备份样本当中进行重新的筛选驯化，最后才让项目得以继续。其实我倒是觉得啊， 正是由于咱们对着这份对本草的敬畏，对品质的执着，才能最终的让我们这个百年的古方啊，这个特别珍贵的五味仙草，在咱们的现代科技的淬炼之下，形成了每一粒咱们极有特效，能帮助人们去解决身体一体多病，摆脱病痛之苦的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方。这是凝聚了中医五大仙草的纯粹精华。您再看啊，因为我们提取出的成分特别好，其中呢您看 NK 排毒因子，它是可以排五脏毒素，清全身垃圾的。它的 KK 生长因子可以活化全身细胞，修复神经通路，让人们呢重回30岁的年轻态。这么说吧，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我们出口到国外，每粒统一的国际售价是8美金，即便这样还是供不应。

求。那么把咱们每一位老患者在身体内啊聚集了几十年日积月累的这个五脏六腑的垃圾毒素全部能够排干净，细胞进行全面的修复。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啊，只要是你用上，你就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通过每天呢包括二便那大小便，咱们就可以直观的看到身体里头的垃圾毒素的排出过程。而且呢，我们身体的感官，那就是我们患者主诉，咱们的身体呀，慢性疾病的症状一天天的消失，身体状态一天天好起来，真的是非常棒。所以呢，你看西方医学界啊，把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呢，称为叫人体健康的超级清洁工。各位，超级清洁工，哎，那么同时呢，也被称为叫细胞的能量。这就是什么呢？咱们科技的力量。是不是啊，咱们的老方新用的改变，同时呢也是我们临床当中啊这些我们患者改变的现状。你像我们很多服用咱们国药仙草排毒方咱们长寿龙的一些老慢病的患者，特别是什么呢，一体多病的患者，你会发现啊，几十年的糖尿病，二三十年的高血压等等等等，那么大把大把的这些个所谓降指标的药全都停下来了。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指标，全都是正常的，全都没有任何的波动。为什么呀？没错，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它毒含的 NK 排毒因子，它是可以帮助您排除日积月累在全身细胞当中的垃圾毒素的，排除像肝毒啊、肾毒啊、血毒啊、糖毒、肺毒、眼毒、风寒湿毒等等等等，甚至你常年吃的那些西药的药毒，咱们排的都是很干净的。所以我可以这样讲，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如果这一次你能享受到咱们 80% 药费的减免，你直接能够订购上咱们名额，能拿到药，能吃上药，您真的是太幸运了。这么讲吧，这个是比中500万咱们这彩票都要更幸运的。因为什么？没错，500万你中了，它换不来你的健康，对不对？即便你把这500万全都是花出去了，给了医生了，不见得能把你的病治得如何如何，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啊。我们在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啊，咱们所体现和呈现出来的这些成绩和效果都是非常非常的惊人。这也是咱们的 NK 排毒因子和 KK 生长因子，它本身具有的一清、二修、三再生这三大神奇功效一个完美的临床体现。那么各位新朋友可能这时候要问了，汪老师啊，什么是一清二修三再生呢？好，这个问题特别好啊，我在这儿呢给大伙儿重点强调一下。那么一清二修三再生分别代表着什么？大伙儿仔细听啊。首先一清，清的是什么呀？因为我们是天然的洗血机呀，它是能够在咱们体内24小时持续不断的帮助我们来净化血液，帮助我们降低血脂，帮助我们排出毒素的。所以呢，五脏六腑从头到脚，咱们全身细胞的垃圾毒素都可以在我们的使用过程当中第一步做到清除干净，那么排出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全部清理干净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指标就发生改变了，身体症状明显开始好转了，我们一切呢感觉到哎不一样了，我们身体有变化了。那潜移默化你会发现咱们身体慢慢慢慢在好转起来了。那么同时二修，修的是什么呀？没错啊，我们有心脑复活素，那么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生长因子，我们命名为叫 KK 生长因子，它可以起到神经生长、细胞修复的效果，可以起到心脑复活的效果。那么摄入它之后啊，它就像细胞的维修工，去专门啊给咱们那些受损的心肌细胞啊、脑细胞啊、包括神经细胞啊、包括神经传导功能啊进行全部的重建和再生。那么它可以使一些断裂的神经重新的焊接起来，重新的连接起来，那么机体这些组织呢快速的得到改善，好多的朋友会发现细胞自然而然的恢复功能了。那么我们的肢体功能，包括我们个人的一些个相应的指标啊，包括呢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身体状态都可以极大程度

这就是什么呀？咱们细胞自然而然的在恢复的过程，功能在改变，那身体状态在改变，而且呢，我们很多的那相关的这个我们说一系列的临床表现，它都是在改变的。所以说呀，咱们国药长生龙仙草排毒方，它的强大不能用语言去形容。你看临床效果真的是非同凡响啊，非同凡响。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大功效叫什么呀？叫再生，再生。哎，听到这两个字，我觉得很多朋友说了，哎呀，我这个病可能真的是有希望了，没错啊。那么修复再生是我们国药长生龙仙草排毒方最强大的一个临床表现。我们的本身呢拥有了很多的修复因子，目前的世界上唯一一款可以让细胞分裂再生的活性物质集合的准字号的国药，就是我们的国药长生龙仙草排毒方。只有这一种，因为它是有了三大的强大的功能啊，强大的功能，尤其是这个再生功能，它是可以让我们的细胞再生，快速的改变各种老慢病、各种常见病，甚至是各种疑难杂症的。你会发现，再生功能发挥之后，我们身体所有的表征，你就可以极大程度的改变，不疼、不肿、不胀、不酸、不麻，甚至呢，我们很多朋友说了，用上就不再晕、不再迷糊。不会恶心，那甚至于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发现了所有的心梗啊、脑梗啊这些前奏啊、心慌、胸闷、气短、早搏、房颤、心绞痛，包括呢像我们的脚底没根，像踩棉花团似的一过性的黑蒙等等，这些现象从此都没有发生。同时呢，能够增强人体的新陈代谢，能够及时的排出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这怎么形容呢？可以这样讲啊，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油脂啊，包括了栓子、痰毒，包括关节的淤毒、肠道淤积的宿便、呼吸道当中的一些痰毒，甚至呢，像风湿因子过高引起的一些乳酸过高，包括的前列腺素等等啊，这些指标的异常。再有就是我们常年吃中药、西药，甚至我们已经引起了药肝、药肾，存留在体内的那些个药毒，排不出去的这些，全部都能够清理掉，细胞全都给它修复好。这就是我们神奇的改变。所以这样一来啊，你看各种症状会快速的消失。临床当中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治疗效果可以这样讲，立竿见影，立竿见影啊。那么我们总结了一下朋友们，那么临床当中我们立竿见影首先是什么样的患者啊？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那么像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朋友，心绞痛啊，包括呢像我们严重心梗的啊，包括呢像我们这些心衰的患者呀，脑中风的患者呀，包括呢像我们这个脑萎缩的患者呀等等啊，那么改变都是非常快的。那么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到十天左右就有基础改变，6到15天的时间就能够有数据的改变。怎么说呢？你看，我记得啊，当时这个数据我们有很多的罗列，我们这里都有记载。比如说心绞痛，那么在6到15天的时间里面，心绞痛的发病率降低了37%。那包括心慌、胸闷、耳鸣、头晕等等的改善症状，可以达到89.6%。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高的了。各位，因为说1周左右时间到半个月时间就能有这么高的改变值，一般的药物是做不到的。还有什么呢？像一部分的这个脑血栓、脑梗、中风后遗症、偏瘫的患者，半身不遂的、腿脚不灵便的，那么在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使用过程当中，几乎半个月内就有明显的感觉。有的人感觉身上有热乎气儿了，有人感觉身上有酥酥麻麻痒痒的感觉，像放电一样。那其实各位，这里面都知道这是什么呢？叫神经功能在恢复，对不对？这是临床最直接的一种表现。还有一些中风偏瘫的患者，吞咽功能都不是很好，语言能力都不是很好，那么服用仙草排毒方半个月时间，你看看正常的可以吞咽食物，语言功能呢有的开始也有大幅度的进展，包括呢肢体运动功能也得到了迅速的提升，那么这个提升率高达了91.2%，这个数字非常惊人啊。

0: 还有什么呢？糖尿病患者基本上最短在3天左右时间，那么最长在21天的时间之内，血糖都是有显著的下降。以往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是控制不住的，对吧？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或者是说可能都是联合用药了啊。但是呢，并发症还是接二连三，指标还是居高不下，那是不是这样人太多了？但是我们用完仙草排毒方之后，由于我们含有人体所必需的这个 NK 排毒因子，排除胰岛的垃圾毒素，让胰岛功能恢复正常工作，排除了全身细胞当中的糖毒，细胞开始新生，所以这样一下子就让我们的血糖下降率达到了 96.4%。 哎呀，这个数字各位是不是越看越觉得欣喜的很，是吧？可以说这样的结果是让相关检测部门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但这一切却真实发生了。综合看来啊，各位几乎就是在100天左右的时间里头，各项疾病的好转率都能达到 95% 以上，真正实现了100天让心脑复活，让血液干净，让细胞再生这个奇迹。那么这也是任何一个以往的常规用药常规方法所达不到的效果。所以这样啊，我才敢放心大胆的把咱们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来郑重的推荐给我所有收音机前的家人朋友。我觉得也就是这样才能对得起我身上穿的这件白大褂，对得起白衣天使这个称号，同时呢也对得起大伙对我的信任。所以说呀，这时候呢请大家放心，放心的去使用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其实不管您身上有多少的慢性病，那么您服用3到5天，你就会可以发现啊，身体的垃圾毒素开始通过你的二便慢慢的排出体外了。因为你可以非常直观的从二便的颜色性状可以改变啊，这个发生的改变你可以直接的观察到。服用15天以上，你可以发现你的身体开始变得轻快了，头脑清醒了，身体多种的慢性疾病开始好转起来了。服用100天左右，你的身体各项的医学指标开始恢复正常，你会发现哎呀，这个测这个不高了，那个也开始恢复了，各种慢性疾病的症状奇迹般的开始消失，全身细胞像回到了30岁的年轻态。咱们人呐，可以吃得香睡得香，人有精神头。以前我们都说想都不敢想的，但是我们能真正的实现，咱们的健康啊会柳暗花明，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从咱们使用第一天开始就发生了奇迹般的改变了。那么让你的身体呢可以彻底的那发生改变，我们来彻底去治愈老慢病，年轻个20-30年不成问题。那我觉得呢，这就是我们越用越好，老百姓呢越用越认可，而且呢咱们一有活动大伙都是疯狂在订购的最终的理由。所以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老师认为这是您老慢病治疗过程当中必须用药。但如果您已经用了很多方式方法，用了很多的药物，用了很多的一些个我们临床手段，效果都不太理想，我觉得你可以用用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看看身体当中的奇妙的变化。好，下面时间呢老师不多说了啊，我们开始陆续接听各位的热线，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一时刻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老师为您去答疑解惑。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粒2块8毛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解决一身大小疾病。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重点提示，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是甲类 OTC 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一定认准长寿龙标识，谨防假冒。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朋友。
2: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啊。
2: 先谢谢你啊。
0: 哎，
2: 我这个听广播说有救助活动，今年80%的药费。
0: 哎，
2: 是吧？
0: 嗯，对，
2: 每个人每粒药只花2.8块，
0: 没错。
2: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哎，

0: 好。
1: 用了国药长生龙仙草排毒方以后吧，
0: 嗯，
1: 我的病啊好了一大半了。
0: 好，看来是受益者，是不是啊？好啊，啊，
1: 是药呢，这不是药，我也马上快用完了嘛，
0: 嗯，
1: 正好现在有活动，我想买够了，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给它治愈了。
0: 没错，正好赶上好时候了，是不是啊？咱们这救助活动当中啊，药费是减免80%。啊，咱们一粒药呢，您算算，只花2.8块钱，太好了啊！既然见效受益了，一定是效不更方的。那我先听听您老的情况，您先介绍一下身体的状态，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我身体不太好。
0: 嗯。
1: 哎呀，以前呢就是啥呢，心慌胸闷，这个头晕头疼啊，喘不上来气儿啊。
0: 哦。
1: 你说走路时间长了吧，哎呀，这气儿就不够用。
0: 嗯，
1: 我记得2015年6月份的时候吧，我又犯了病了。
0: 嗯，
1: 当时吧去菜市场买菜，回来上到了2楼，眼前呢突然就一黑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0: 哦，
1: 哎，等到我醒来以后啊，我已经躺在医院里了。
0: 嗯，
1: 医院确诊我是冠心病，心律不齐，
0: 哦，
1: 高血压。当时啊，高压都200了，
0: 嗯，
1: 低压是130，感觉胸憋的受不了啊，喘不上来气儿。大夫说了，
0: 太危险了，
1: 再晚来点儿可能就不行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哎，这在医院这不住了半个月吗？
0: 嗯，
1: 啊，打点疏通血管的药就回家了。嗯，
0: 哦，
1: 哎呀，算算我这个病得有10多年了。
0: 嗯，
1: 这期间用的药我都记不住了。只要有人介绍我就买，电商广告的产品我也买，
0: 嗯，
1: 但一直是什么情况呢？总是时好时坏的，
0: 嗯，
1: 弄得我吧彻底呀，啊，失去信心了都。
0: 嗯，
1: 我是无意打开收音机，听到了王老师您的讲座，
0: 嗯，好，
1: 哎呀，被你的讲座一下就吸引住了。
0: 哎，
1: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0: 哎，
1: 一讲我就明白了。
0: 好，嗯，
1: 为什么这些年治疗不好，
0: 嗯，
1: 没有从根上治啊？
0: 嗯，没错，
1: 身体里的日积月累几十年的垃圾毒素如果不排出去，
0: 嗯，
1: 吃啥药能管用啊？
0: 那对，
1: 现在，
0: 哎，
1: 这不是用了60天吗？
0: 嗯，
1: 用到现在，这是亲身体验到这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效果了。
0: 好，
1: 用到现在血压高130，低压呢在80上，
0: 不错，
1: 每天早上我都出去逛逛早市，买买菜，原来走个路都费劲呐，我以前的心脏跳得快，有时候跳着跳着就要停了，现在的心不慌了，就是上个楼，心也不像以前跳得那么快了，
0: 不错，
1: 现在吧，我觉得跳得有劲了，感觉心脏很舒服了。以前呢别人摸着我的脉吧跳得特别的弱，关键是现在心里踏实了，觉得生活有希望了，我是相信自己能彻底好了。
0: 好，
1: 王老师，
0: 啊，
1: 我要定3个名额，
0: 哎，
1: 给我哥和我姐姐也都定上，
0: 好，其实我们能听得出来您老改变的特别多，是不是啊？整个状态的恢复的特别好，啊，这就是什么呢？咱们彻底呢对于这个疾病有认识了，而且用上了好药啊。咱们这个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你看我给大伙儿介绍它的优势特点非常非常的明确，本身咱们是融聚了中医五大仙草的什么呢，叫纯粹的精华，我们从中提炼出的有效成分，一个是 NK 排毒因子。您看您老以前有大量的什么呢，叫脂毒，对吧？血管代谢垃圾，哎，黏黏糊糊，而且是血管硬硬的状态，这个血液黏黏糊糊的状态，咱们通过这个 NK 排毒因子一下子全开始进行清理了。所以说我们发现心肌血氧一下子供给数就开始上来了，对不对？我们心像开了2扇窗似的，不再憋，不再闷，不再堵。因为什么呢？因为心为血府之官，它就是用血用氧的大户，你不给它堵了黏了，那它就是缺了，缺了之后马上你就有症状。而这回呢，咱们一下子把这个血液哎清理得很干净，血液流速也快了，对吧？而且呢血管硬硬的状态也改变了，马上咱们就不一样。哎，再有什么呢？以前呢由于大量的长期的心肌缺血导致了心肌细胞不活跃啊，甚至于说大量凋亡的状态。

0: 我们利用咱们提取出的 KK 生长因子来活化心肌细胞，修复神经通路。你看，心脏一下子回到30岁的年轻状态。其实现在让您去爬爬楼，是吧？爬爬山，走点这个远道，拎点重物，可能都行了。是不是啊？别看咱才用了60天，哎，是吧？都没问题了。所以咱们这回赶上这个活动了，我觉得真的很好啊，真的很好。本身呢，我们在用的过程当中，100天左右时间就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包括什么呢？清除自由基啊，过氧化物的脂质垃圾呀、啊，包括呢，像这个一些以前用的药物的药毒啊等等，代谢废物啊，是不是啊？这些都能清理的干净。所以只需要100天，我们能实现真正的全面康复。那么我们是颠覆性的，而且是彻底停药之后不复发不反弹的，所以说呢，我建议您肯定趁着活动，这一粒药才2.8块钱，太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所以说呢，实现什么呢？哎，咱们心脑血管完全的康复啊！而且您发现了吗？咱们自己用的好了，也愿意给亲属介绍介绍，是不是啊？介绍完之后，咱不丢脸。哎，这个药很争气，谁用谁说好啊，真正的实现晚年的幸福生活，挺好。老同志，那我就帮您订上啊，然后呢这会儿啊，我把你的电话接到咱们的场外老师那儿，400热线那儿，让他呢帮助你把这个名额锁定。那您把这个姓名、电话、需要送药的地址你留给他啊，让他给您安排，好不好？嗯，
1: 好好，那我就不和您多说了，我去打电话了，给一会儿看没有名额了。
0: 没错，
1: 再见了，
0: 方老师。好嘞，就到这里，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啊，好。
1: 再见，方老师。哎。
2: 假如身体的垃圾毒素得到排出，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人体吃喝拉撒睡一切正常，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排毒像洗脏衣服一样简单，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领域，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古今中医5大仙草，排除人体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实现全身细胞干净，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根源上解决问题。7分钟吸收，7小时净化，7小时排毒，7天年轻态，清除全身垃圾毒素，清除100种老慢病，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仙草排毒方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8美金一粒，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王老师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8美金一粒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救助基金减免补贴，每粒只需2.8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健康人生，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
4: 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参加活动，让身体里几十年累积的垃圾毒素排干净，让身体细胞重回30岁一样年轻态。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5: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呀，你好，请讲啊。
5: 哎，王老师，我是河北百姓的啊。
0: 哎，河北好啊。
5: 这当时我是花原价买了100天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房。这次救助活动啊，补贴完每粒才2.8块钱，这也太优惠了。你快点帮我订上一份呗。
0: 好，听到咱们这次大型的救助补贴，是不是啊？咱们这个活动每粒药现在是2.8块钱，跟国际上一粒药8美金相比较，咱们太优惠了，是不是啊？实实在在啊。但是呢，我听您说已经是拿了100天的药了，我先听听您身上的情况吧。好不好？
5: 哎，行
0: 啊，因为你肯定是用的不

0: 错，要不然的话肯定也不能打电话再来订，即便有优惠我们不好使还订的干嘛，对不对？所以说呢、
1: 哎、
0: 我要先听听你的状态啊，你讲一讲好不好？
1: 好，你看我这几年吧、
0: 哎、
1: 身上的毛病也挺多的哈。
0: 嗯嗯。
1: 主要就是在心脑上了。
0: 嗯。
1: 以前吧我晚上啊、
0: 嗯、
1: 老睡不着觉。
0: 嗯。
1: 你说天天晚上挺精神的。
0: 嗯。
1: 早上起来吧头晕迷糊。
0: 嗯。
1: 提不起精气神来。
0: 哦。
1: 你说脑袋吧一天到晚都是那种闷闷的感觉。嗯、
0: 对。
1: 这血压也高，高压160。
0: 嗯、
1: 血脂也高。
0: 嗯，
1: 经常就感觉胸口这块闷的厉害啊。
0: 对，嗯，
1: 而且还有疼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按着疼，
0: 嗯，
1: 就好像让人家给打了一拳似的。
0: 哦，嗯，
1: 时不时的这心脏就犯病，
0: 嗯，
1: 一犯病就得吃这个硝酸甘油才行了。
0: 嗯嗯，
1: 其实这些呀我都没怎么害怕。
0: 嗯，
1: 就是一直到去年的冬天啊。
0: 嗯。
1: 你看我不是一直有便秘的毛病吗？
0: 嗯。
1: 去年天气刚冷的那会儿。
0: 嗯。
1: 早上我上厕所一下子栽过去了。
0: 哦。
1: 啥也不知道了。
0: 哎呦呦呦、这很危险啊。嗯。
1: 醒过来我都在医院了。
0: 哦。
1: 然后说我是脑腔梗。
0: 腔梗。嗯。
1: 嗯。出院以后吧这身体就更差劲了啊。
0: 嗯 嗯, 嗯。
1: 这脑袋除了迷糊还有就是恶心、
0: 嗯、
1: 走路的时候吧也不太稳当、
0: 嗯、
1: 也能自己走几步、
0: 嗯、
1: 然后孩子就给我买了个拐棍啊。
0: 嗯嗯，
1: 这不是也是我后来听广播、
0: 嗯嗯、
1: 听到你讲的这个国药长寿龙心脏好排毒方的、
0: 嗯、
1: 就能排除全身的垃圾毒素、
0: 嗯、
1: 修复的受损细胞。
0: 对、嗯、
1: 然后我就用上了。
0: 嗯
1: 啊，你看我用了也就10多天
0: 啊，
1: 我这个血压下来了、
0: 嗯、啊，10多天，好，很快、
1: 嗯、
0: 是不是啊？嗯，
1: 是，而且我这个脑袋呀不像原来那么疼的、
0: 嗯、
1: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不错。嗯嗯，
1: 然后慢慢这个心脏疼也减轻了挺多的、
0: 嗯、好
1: 啊，我用了100天以后啊，
0: 嗯，
1: 这心脏这块就再也没有疼过。
0: 嗯，
1: 到现在我就觉得吧，这心脏一点毛病都没有了。
0: 啊，一点毛病都没有了，太好了、
1: 哎、是、
0: 啊、嗯，
1: 你看现在这个降压药也不吃了、
0: 嗯、哎，
1: 这个血压也挺平稳的。
0: 好，嗯，
1: 还有就是这个拐棍吧我也给扔的、
0: 嗯、扔了。嗯，
1: 哎，现在我自己能走路了。
0: 哎，嗯，
1: 身上也有劲儿了。
0: 好，
1: 这睡觉、
0: 嗯
1: 也好了啊。
0: 嗯嗯，
1: 大便也是一天一次，而且都是香蕉便。
0: 嗯，好
1: 啊、
0: 嗯、
1: 自从我用上了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之后啊，
0: 嗯，
1: 我就再没吃过这个硝酸甘油。
0: 嗯，不错、
1: 虽然没吃、
0: 嗯、
1: 但是我的心脏也不闷得慌了。
0: 嗯嗯嗯，
1: 王老师，我现在啊我就相信你了。
0: 嗯，好，
1: 我今天吧我还想问一下，是不是就是把我血管里跟身体里的垃圾毒素都给排干净的、
0: 嗯、
1: 以后是不是或者也不会再复发了呀？
0: 嗯，没错，你这个说的是非常对的啊。其实我给大伙儿介绍过，古人早已经洞察了，说诸病源于毒瘀，五脏衰由瘀起。这样是什么呢？其实是老慢病也好，还是说我们人体得这些病的叫什么呢？叫天机，对吧？药止于毒性，寿长于脏清。意味什么呢？就是我们五脏六腑这些垃圾毒素，你要排干净的话，寿命自然延长。对不对？无病一身轻嘛，是不是啊？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啊，其实你看，就是一个城市下水道清了，城市就干净，对不对？其实人也是一样，五脏六腑垃圾清了，全身细胞能吃饱喝足，那老慢病老毛病自然不就跑光了吗？对不对？就同样的道理。而且您发现您得的病是什么吗？我们就说这个非常典型的瘀阻病，什么病啊？血栓，是不是啊？血栓是不是堵？想一想。对吧，血栓就是堵、
1: 哎、
0: 它是堵在脑血管里的。那么这些什么呢？是由大量的脂质垃圾凝结成团，堵塞成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一旦说大发作的时候，马上人体就有了功能改变了。怎么呢？它堵了之后，你神经传导都受阻了，是不是啊？神经功能都不好了，那细胞都开始出现凋亡了。哎，那么咱们

这回呢，用的药不一样，真不一样。咱们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是什么呢？它是能够清百毒的，尤其这种什么的淤堵的脂毒垃圾，非常快，三五天时间，我们能从二便当中油汪汪的感觉，你就知道开始排油了，是不是啊？非常快啊！而且呢，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慢慢利用什么呢？利用我们的 NK 排毒因子，把咱们的

0: 源头生出来的血液都是干净的，加上我们流动过程当中管道是什么呢，是干净的，那么给予大脑供给的血流量是充足的。这个时候我们再有一种成分什么呢，叫 KK 生长因子，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神经系统，修复我们受损的大脑细胞。同时你看你以前什么呢，你的昼夜都是颠倒的，是不是啊，你白天可能是这个有点打瞌睡呀、啊、晚上就是睡不着啊等等，这种状态它整个是给你精准的进行什么呢，昼夜的这种调理的，让你松果体液们分泌充足的这个足够的褪黑素。所以说一百天的时间里头，你看我们吃的也香，睡得也好，精神头也足，是不是一个完美的蜕变，对吧、
1: 哎、
0: 我们的病哎，一百天时间也是彻底的告别了，非常好，状态不错啊。如果说您这种状态的话，我考虑建议您再定上一百天咱们巩固治疗，那量也可以稍微再调整调整。我把这个事情呢交给我们的肠胃老师，您把最近的检查报告啊，包括你的这个血脂这些，包括你的肝功啊，这个最近的一些检查的这个报告，你传给我们的肠胃老师，让他呢帮助你把咱们的用法用量稍微调整调整，不用以前那么大量了。咱们呢把这个心脑血管彻底治好，再用一百天，我们完全可以停药，终生不复发啊！你这样去参加活动就可以了啊，好不好，这朋友、
1: 哎？
0: 嗯，
1: 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哎，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哈、
0: 啊。啊，您说，嗯，
1: 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有这个老寒腿、
0: 嗯，
1: 还有糖尿病，
0: 嗯、
1: 还有冠心病、你看他适合用咱们这个仙草排毒方不？
0: 那他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了。啊，这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患者，就是最适合的。我经常讲咱们的仙草排毒方病越多见效越快，尤其像这个存在糖尿病啊冠心病啊，你想想身体内会有多少的毒素，糖尿病是大量的糖毒，对不对，我们冠心病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1: 嗯、
0: 刚才我讲了什么的，脂毒垃圾，对不对，你没有脂质，没有那种毒能发生梗吗，梗在心里不叫心梗，对吧，梗在脑里不叫脑梗吗，冠心病不是心梗的前兆，而且冠心病什么呢，叫阻塞性心脏病啊，你不排这个毒素垃圾能好吗，对不对，太适合了呀， 哎赶紧给他用，而且你自己好，那他看着你好，我觉得是会很有信心的，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1: 哎对，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的救助活动、
0: 哎、
1: 这个优惠力度是太大了。
0: 太大了，确实是非常大的优惠力度，别错过啊！好，那咱们就不多说了，我把您电话转到咱们400场外那儿啊，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哎，
1: 谢谢王老师，再见。
0: 好，不谢，再见。哎，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全身细胞正承受着几十年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堆积对全身器官的损害，导致了一体多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却没有好转。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国际市场$8一粒的仙草排毒方，今天补贴救助每粒仅需2.8元。场外报名电话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欢迎你，你好，请讲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我是武汉东西湖的。
0: 哎，
3: 今天第一次听咱们讲座。
0: 好，
3: 我听这个药是五大仙草发酵提取的，能排身体里的垃圾毒素，
0: 对，
3: 关键是还能减免80%的药物费，
0: 哎，
3: 你自己只花2.8元。
0: 嗯嗯，
3: 哎，但是我就想订上两份儿，我自己一份儿，给我同学订一份儿。
0: 啊，您是第一天听讲座啊，但是呢我觉得您好像是对于我讲的这个比较认可，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想订两份，别着急，咱们订多少自己也好同学也好，我先听听情况，您先讲一讲你个人情况吧，好不好，然后呢根据你的情况我们来订啊，好吧，您说说看。
3: 好的，
0: 嗯，
3: 好，你看我原来吧就是经常抽烟还有喝酒，
0: 嗯，
3: 后来随着年龄慢慢大了就出现了尿频尿急这种情况，并且他那个尿老是尿底白，尿气也酸软，还有就是老是头晕不眩，

0: 记忆力也特别差。
1: 嗯。
0: 再后来去医院检查嘛，医生说是什么慢性前列腺炎。
1: 嗯。
0: 他说还有就是有那个肾经亏虚。
1: 嗯。
0: 这几年吧，每天晚上啊，都睡不上安稳觉。
1: 嗯。
0: 一晚上上厕所就要去个六七次。
1: 要起夜多。
0: 晚上睡不好吧。
1: 嗯，
0: 白天人啊，一点精神都没有。
1: 没错，嗯，对。
0: 还经常就是那个腰膝酸软。
1: 嗯。
0: 排尿有的时候看到厕所了，
1: 嗯，
0: 你解裤子都来不及，经常尿到裤子上。
1: 哦。
0: 夏天味道大。
1: 嗯。
0: 冬天吧还特别遭罪。
1: 嗯。
0: 还有就是我那个一是那个阴囊啊很潮湿。
1: 嗯嗯。
0: 我就是这些情况。
1: 嗯。就是比较典型啊，比较典型什么呢，就是中老年男同志经常常见的什么的前列腺疾病，肾虚肾亏的问题，对吧？你看这个问题分两个层面给你讲，你一下子可能就会明白。大多数中老年男性普遍有一个问题，临床当中我们总结叫什么，叫性腺系统三个部门出现问题了，哪呢？肾、前列腺、睾丸。那么你想啊，这个问题其实它可以归功于什么的一个事情，啥呢？就是日积月累几十年，这三个器官内垃圾毒素过多堆垒导致的，我们包括炎性病变，包括呢像我们精气不足的问题，尤其是炎性病变。你想想，肾虚肾亏，它本身循环代谢就慢了，你垃圾毒素排除的是不是就慢？很多的一些什么呢，我们所讲到的代谢毒素都拘留在里头了，所以说就容易引起什么的炎性病变。因为既然有炎症了，肯定就有刺激，一刺激你就有症状，啥呀？尿频、尿急、夜尿多、尿等待、尿分叉，甚至有尿沫滴白等等这种现象，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呢，一定一定是快速的帮助你排除性腺系统当中的垃圾毒素。那用谁呀？就用咱们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我们里面有 NK 排毒因子，它就是干这活的。我告诉你啊，这位朋友，咱们服用身体七小时 NK 排毒因子啊，就像这个愚公移山一样，就会把你的肾、前列腺、睾丸里面这些药毒、腺毒、尿毒通通排出体外，就很快。那么在第二天早间你在排尿的时候，我们有的男同志给我们反馈过啊，说王老师，我觉得这个尿啊跟那隔夜茶那颜色似的。啊，我说你观察几天，几天之后告诉我，哎呀，这身体太轻松了，啊，太轻松了，感觉特别的舒服。而且呢，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功能都在发生改变，因为男同志早间会有这个内裤支小帐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好多年都没出现，但是呢，七天之后开始慢慢恢复了，功能都在恢复。啊，非常好。那么再有是什么呢？你要知道，你不清理这个下水道，你不把这个臭气熏天这个事情解决了，你可能你只往里边喷香水啊，或者怎么样，你可能都觉得没有用，对吧？都是徒劳的。但是你一清理之后，马上发现你这个内环境改变了，外边都是清爽的，连这个黏糊糊啊、潮湿湿的、湿哒哒这种情况都消失，都消失，都没有。啊，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第二种成分叫 NK 排毒因子之后的叫什么呀？给它进行专业进行生长改变再生细胞的活性物质 KK 生长因子发挥作用了，干嘛？激活咱们的性腺睾丸细胞，激活肾精肾气，让你精力好、体力好，排尿就开始正常。那你彻底可以告别力不从心。所以说呢，你像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好多朋友说了，哎呀，这个治疗男科方面这些应该是手到擒来啊，可谓是什么呢？男科疾病的克星。所以我觉得您这种情况100天左右，哎，就可以彻底告别这些个难言之隐。所以这次你也不用太多定，因为你第一天听节目，你就定上100天，享受咱们2.8块一粒的价格就行啊，没问题，可以治好，而且效果非常好，可以治，明白吧，这位朋友？
0: 哎呦，那就好。
1: 嗯，
0: 那我同事这个情况应该也能治好，他跟我情况差不多，他也是前列腺的问题，但是吧，他是前列腺真是肥大，他正好跟我相反，他说每次排尿要等好几分钟，越着急啊也尿不出来，总是憋得够呛，都靠吃那个什么哈乐才能够排尿，
1: 前列康。
0: 我的。对，我们俩感情也好嘛，因为我们每天都一起下棋，因为老是一会儿一趟厕所，别人都不跟着我俩玩，我俩就是难兄难弟，
1: 难兄难弟。
0: 就
1: 嗯，
0: 对，在前面现在毛病啊，真的是急死个人，难死个人。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因为肾精肾气也亏虚嘛，那方面功能都不好，
1: 对，
0: 力不从心的。
1: 嗯。
0: 真的是特别上火。那我们俩这情况，每个人都是。100天应该都能治好是吧？
1: 对，没错，我建议你们都是定上100天。虽然你们两个的病情呢稍微有些差别，但是呢，我告诉你，症状上来看，你时间久了跟他症状会一样。你别看你现在是又急啊，而且呢还觉得很难受啊，就是来不及解裤子都尿到裤子上这种。你时间久了，你会出现跟前列腺增生一样的症状。怎么讲呢？时间久了，炎症时间久会导致前列腺肿大。你肿大之后，它像增生是一样的，会把你的尿道挤住，你又有尿，你又尿不出来。有好多男性朋友说呀，活着能让尿憋死，这个病就是，明白吗？这个词儿哪来的？就是从这儿来的。哎，对，所以说呢，你应该赶快进行治疗。而他这个情况状态本身，一个是年龄在这儿，另外一个你是不是你看看他增生，是不是要让细胞活跃起来才能改变增生状态呀？你细胞不活跃，增生不就越来越大吗？对不对？从1度到4度，有人就2年时间，为什么呀？不就是细胞活跃度急速下降吗？那么用咱们的 KK 生长因子，是不是快速的能把细胞状态改变？对不对？一下子就能纠正，那还等什么呀？抓紧时间，咱们行动啊，好不好？100天之内，哎，咱们改变非常大，而且呢，我觉得康复问题都不大了，赶紧定，明白吧？嗯，
0: 好的好的，王老师听你这样说，我就有信心的。
1: 好，
0: 我去定3个名额的。我们同学还帮我弟弟也订上一份、
1: 哎、
0: 我们3个1人1份。
1: 好的，咱们不多聊了，那把时间交给咱们的场外老师帮着你去订啊。好，我们再会吧。嗯，
0: 好的好的，谢谢王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一定要试一试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排五毒，活五脏，通心脑，养全身，去除细胞蒙尘，一清二排三修复，康复多种老慢病，机体重回30岁年轻态。温馨提示，国际市场8美金一粒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方，补贴救助活动每粒只需2.8元的价格。由于补贴基金越来越少了，随时可能恢复原价。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省钱用好药的机会，抓紧订购。另外，由于仙草方用料严苛，要求5大仙草之一的红景天干含量大于1%，所以只能选用稀有野生大花红景天。但是高海拔地区采摘困难，产量特别稀少，随时可能出现断货情况。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参加活动，让身体里几十年累积的垃圾毒素排干净，让身体细胞重回30岁一样年轻态。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1%，所以只能选用稀有野生大花红景天。但是高海拔地区采摘困难，产量特别稀少，随时可能出现断货情况，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参加活动，让身体里几十年累积的垃圾毒素排干净，让身体细胞重回30岁一样年轻态。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仙草排毒方国家批准通用名长寿龙灵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 OTC 字样，谨防假冒。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3: 第133集，
4: 东波的那个小弟被李老棍子放了以后，在家人的带领下报了案。当天涉嫌非法拘禁和重伤害的李老棍子被缉拿归案，审他的人正是严春秋。严春秋混到现在也算是个老公安了，他太了解当地的这些流氓头子了。一个巨无霸张越倒下了，赵红兵也暂时从良了，肯定会有新的流氓头子顶出来，占据这个头号江湖大哥的位置。而有能力当头号江湖大哥的人屈指可数，李老棍子

0: 疑就是其中一个。显然现在李老棍子是拿收拾东坡为自己铺路呢。严春秋当时是当地刑警队大队长，业务能力一流，办案能力超强。此时的严春秋早已不再依靠他爸爸的余荫了，完全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在侦破张月等大要案的时候，严春秋的功绩也不小，马上就要兼任市局的副局长了。据说20世纪90年代末的严春秋不但嫉恶如仇，而且暴力倾向和年轻时相比有增无减。据说当时他的女儿只有6岁，因为偷了妈妈2块钱，被严春秋吊起来足足打了3个小时。他的老婆辣他也被他打，直到严春秋的爸爸到场揍了他一顿，严春秋才把自己的女儿放下。而且听说呀，严春秋的女儿求饶的时候说话都是一套一套的，完全是从小耳濡目染，说的都是被他爸爸处理的犯罪分子的那一套。
1: 我保证以后洗心革面，忠心做人，希望爸爸能对我宽大处理。
0: 6岁的女孩居然把这一套都学会了，也难怪严春秋生那么大的气，对自己的女儿都能下这样的手，更何况对待犯罪分子。市民们当时这样评价啊，咱们市的混子太多，一个比一个生猛，如果不是严春秋这样使用霹雳手段的人当刑警队大队长，咱们市肯定更乱套了。严春秋越暴力，咱们这儿的治安肯定就越好。不管怎么说，严春秋的确是当地大小混子的噩梦，让当地包括张月在内的大小混子闻风丧胆。严春秋的确是个好警察，起码对于市民来说，他就是正义的代名词。此时刚刚粉碎张月团伙的严春秋也有点志得意满，他真的希望在他任职期间能打掉当地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流氓头子。同事经常问严春秋，
2: 哎，你对那些犯罪分子下手也忒狠点了吧？
0: 哼，不用霹雳手段哪能显出菩萨心肠。
2: 就你还菩萨心肠？
0: 我就是菩萨心肠。
2: 靠，看不出。
0: 咋的？我每端掉一个犯罪团伙就是一次菩萨心肠，这些年大大小小的我端掉了10几个了，我不是菩萨谁是菩萨？
2: 没见过你这样心狠手辣的菩萨。
0: 霹雳手段那是除魔。
2: 你就是菩萨。
0: 嗨，对呀，我就是。严春秋的同事是真敬佩严春秋这个人，他刚直不阿，从不欺上瞒下，尽管他对犯罪分子的手段让他那些刑警同事看了都哆嗦，但他就是公认的公安局最有能力最清白的领导。都说严春秋这人呢，自从当了公安以后长相有了变化，以前严春秋斯文秀气，一看就是个白面书生，但现在的严春秋眼眉一皱，眼睛一瞪，当地的那些小流氓都不敢直视他的眼睛。1999年末的严春秋看出来了，这李老棍子如果不收拾他，以后肯定干出更大的事儿。
3: 哎，李老头，你多大岁数了还扯呢？
4: 我扯啥了？怎么扯了？
0: 尽管落在了严春秋的手里，李老棍子还是不怕。在李老棍子眼中，严春秋还嫩。
3: 别他妈装傻，你捅那孩子才多大？比你儿子都小吧？
0: 严春秋脾气又上来了。
4: 对，你认识我儿子。
0: 李老棍子开始

0: 套近乎的。别扯那没用的。严春秋话音还没落，手机就响了，领导打来的。那个李老棍在你那儿啊？啊，对，在我这儿，还没开始审呢。这案子移交给张队处理。局长，有别的工作等你啊。这案子是我负责呀、啊。这是命令。知道了。面对这些，严春秋愤怒但又无能为力。果然，李老棍子被移交给张队处理，两三天后就大摇大摆地上街了。看到严春秋的警车，李老棍子还按了按喇叭，不知道是在向严春秋示威呀，还是在打招呼。严春秋火了，跟身边的同事说了，这李老棍子太他妈的嚣张，靠！严队，他和咱们李政委的关系你知道吧？
1: 知道，那又怎么了？
0: 咱们都是同事，你别把关系弄太僵了，是吧？下次，如果他们在街头斗殴，你们出警的时候直接崩了李老棍子，现场制爆。严春秋开始说气话了。哎，抓得到吗？
1: 靠，我就不信搬不倒他一个李老棍子。
0: 严春秋那劲儿又上来了。严队，歇歇吧，
1: 滚你妈的远点。
0: 严春秋对自己的下属也是动辄破口大骂，没人再劝严春秋了，大家都清楚，再劝还是要遭到一通骂。严春秋下定决心要办李老棍子，李老棍子还依然故我，在收拾东波这事儿上他还更加的肆无忌惮。据说东波在小弟被李老棍子收拾以后，又开始了一轮血腥的报复。他这次的报复对象是开桑拿房的黄老破鞋。此时的黄老破鞋虽然不大参与李老棍子在江湖中的事儿，但毕竟还算是李老棍子的人，尽管来往比以前少了很多，但李老棍子对黄老破鞋还是十分照顾，他俩没事儿还经常聚在一起喝喝酒什么的。黄老破鞋本人对李老棍子也还是一样十分敬重。黄老破鞋平时并不总在他那桑拿房里待着，但那天呢，赶上黄老破鞋倒霉，正好站在他那桑拿大厅里面迎客呢。黄老破鞋没等迎到几个嫖客，却迎来了满脸刀疤的东波。黄老破鞋当然知道这东波正在和李老棍子火磕呢，肯定不是来他这嫖娼的呀。据说西装革履端着杯热茶悠哉悠哉在大厅里面转悠的黄老破鞋，看见满脸刀疤的东波以后一捂眼睛，哎妈呀，我咋看见他了呢，长这么磕碜，你说说这人呐，他咋好意思长成这样呢？黄老破鞋挤眉弄眼的跟收银员这么说。
1: 黄老破鞋，你还嘚瑟呢？
0: 东波那一脸刀疤确实有点吓人。
1: 嘿，小兔崽子，你别跟我装啊。
0: 黄老破鞋眼中的东波那绝对是他晚辈当中的晚辈。
1: 哎呀，今天我来就是收拾你的。
2: 喂，你是对手吗？
1: 谁跟李老棍在一块玩我就收拾谁。
0: 东波带着几个小弟迎面朝黄老破鞋就走了过去。端着一杯热茶的黄老破鞋稳如山岳站在那儿，以傲视天下的眼神斜瞄着东波。东波越走越近，黄老破鞋那桀骜的眼神依旧。猝不及防，黄老破鞋啪一杯热茶全泼在东波脸上了。

0: 东波一下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趁东波一愣神的空，黄老破鞋刺喽一下子钻进了桑拿二楼的包房里面。纵使黄老破鞋一向以抗击打能力强而闻名，但毕竟好汉不吃眼前亏，该跑的时候就得跑，不能硬扛着。众所周知，只要是色情的桑拿房，普遍九曲十八弯，进去以后四通八达，这么设计是为了躲避公安突击检查，说不定哪个小门进去那就别有洞天。黄老破鞋钻进一个不显眼的小包间里面，打起了求助热线。
1: 哎，李老哥呀，你快来救我呀，东波他们把我堵到我这桑拿房里了。
2: 我马上到。
1: 多找几个人。
0: 黄老破鞋压低嗓子又喊了一句，
2: 等着十分钟我自己过来。
0: 李老棍子把电话摁了。李老棍子家离黄老破鞋的桑拿房起码4公里，李老棍子居然说十分钟到，黄老破鞋现在能做的只能是求神拜佛了，求东波这恶煞晚点找到他。黄老破鞋还是把窗户打开了，随时准备跳下去，但黄老破鞋这桑拿房啊还是小了点，也就是过了6-7分钟，黄老破鞋藏身的包间的门就被东波给踹开了。东波一踹开门，就被黄老破鞋手持红色铁桶泡沫灭火器喷了一脸的石灰粉。东波一愣，黄老破鞋的灭火器又砸在他头上。黄老破鞋是典型的占了便宜就跑，泡沫灭火器朝东波人一扔，转头从二楼窗户跳下去。
1: 给我追！
0: 东波等人也鱼贯跳下了楼。东波真觉得自己窝囊，这么多人还抓不住一个黄老破鞋。黄老破鞋又开始他的亡命狂奔了。他也算是当地江湖中的成名人物，也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被刘海柱追过，现在他竟然被晚辈东波追了，他也憋屈。咱们前面说过，黄老破鞋胜就胜在爆发力好，几步就把东波等人甩开了。别说东波等人比黄老破鞋晚跳楼几秒钟，就是同时跳，黄老破鞋也能很快把东波等人甩开好几个身位。据说黄老破鞋的速度还没完全体现出来的时候，迎面就冲过来一辆摩托车。只见摩托车上那人头戴头盔，脚踩大拖鞋，身后背着一把黑色的双管猎枪。注意啊，是背着。喳！一声急刹车，摩托车横在了马路中间。且问来者何人？正是西霸天李老棍。
1: 快，站在我身后！
0: 李老棍子冲黄老破鞋喊了一句，从背后拽过双管猎枪就端了起来了。局势突变，刚才还在狂追黄老破鞋的东波等人立马减速，看样子想转身跑。李老棍子根本就没废话，上来就是一枪。哎呦我的妈，东波等人四散而逃。又是一枪，东波等人全没影了。
2: 你们知道报案是什么后果吗？
0: 李老棍子指着路边的群众这么说。没人敢答话，没人敢抬头看李老棍子。
2: 下车！
0: 一阵旋风过后，摩托车就没影了。为什么有好几部车的李老棍子要骑他儿子的摩托来呢？因为啊，救人如救火，摩托车的速度显然更快。为什么李老棍子头戴头盔？

0: 而且一直没摘下来呀。因为一来呢，戴头盔驾车比较安全，二来这样干有点蒙面大盗的意思，能给东波等人足够的震慑。我都不露脸，我崩了你，你能找到我呀？为什么李老棍子是身背双管猎枪呢，而不是把猎枪藏在怀里呢？因为据说李老棍子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混的时候，就是成天身背一把自制的长刀，这是他的习惯，而且背着枪肯定用起来更加方便。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当地的混子普遍都学精了，虽然几乎每个团伙手中都有枪，但也几乎没人敢动枪，多数时候冷兵器就能解决问题。既然冷兵器就能解决，为什么何必动用那个热兵器呢？无论什么事儿，一旦涉及枪，那小罪就变成大罪了，大罪就变成死罪了。动刀捅死人还能打打官司，说不定能弄个死缓什么的，要是动枪打死了人，那是必死无疑了。李老棍子快50岁了，居然还在街头动热兵器，的确太嚣张了点。此次枪战过后，江湖中人都说，张悦以后咱们市的头号江湖大哥，还得说人家的李老棍子，现在的赵红兵，呵呵，的确如此。古典老流氓李老棍子一出手，东波等人只有被归拢的份儿。李老棍子两次战东波，全是为兄弟出头，而且全是孤身一人，这哪像是当地混子间的斗殴啊，完全就是好莱坞大片的范儿啊。此次街头枪战过后，李老棍子又扔下一句话，打今儿起，哪个宾馆敢让东波去住，我就平了哪个宾馆，谁家敢让东波去住，我就平了谁家。说完这话，李老棍子又补充了一句，谁和东波一起吃饭喝酒，甭管我认识你还是不认识你，都与东波同罪。还与东波同罪，这李老棍子完全是审判长的口吻的。而且李老棍子还吹着哨子，西郊的混子几乎全体出动。丁小虎等人要是不被赵红兵拦着，都得加入到李老棍团伙当中去，而且当地那些35岁以上的老混子或多或少都跟李老棍子有点关系，纷纷表示只要李老棍子说句话肯定出力，没说的。既然李老棍子发话，金盆洗手多年的黄老破鞋出动了啊，隐形江湖多年经营着好几家超市老五也出动了，东波这下可彻底成了过街老鼠。在1999年那个冬天，惶惶不可终日，哪儿都不敢去，成天在郊区的几个小兄弟家轮流住，而且哪家都不敢常住，住几天就换个地方。据说李老棍子没用几天就摸清了东波的住处。
1: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

0: 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2: 第134集。
3: 据说李老棍子没用几天就摸清了东坡的住处，但是李老棍子只是派人盯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明白李老棍子为什么一直没动手，都以为李老棍子是为了在精神上折磨东坡。后来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了，李老棍子在等一个日子，腊月初7，因为只有在这一天李老棍子的疗程才最有效。为什么是腊月初7呢？因为当地有一句民谚，腊7腊8冻掉2仨，也就是说呢，腊月初7和腊月初8这两天最冷，冷到能把人冻死。这民间谚语是有依据的呀，基本上当地每年的最低气温都在这两天，只要是腊7腊8，哎，气温基本上都没高于-30度的时候。1999年农历腊月初7的深夜，李老棍子撒网了，30多个老混子聚在了东坡的东郊某个寄宿处的墙外， 这30多人个个都有点本事，不但包括了黄老破鞋、老五等当年李老棍子的手下，还包括了当地20世纪80年代第一神偷二东子等人。这不太像是一次普通的寻仇，倒像是当地老流氓的一次盛会。这是东波的一个小弟的朋友的家，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民居，一个大院里面几间大瓦房。东波混得挺惨，家里200平方米的豪宅没法住，大冬天的却住在这样的屋子里面。二东子把一块沾满了3步倒的猪肉扔进了院子，大约10分钟之后，这家的狗就一命呜呼了。那天天气不错，是大月亮，虽然是深夜，但还是挺亮堂的。30多个老混子轻手轻脚的全跳进了院子里。李老棍子趴在窗户上一看，呵，一张大炕上躺了4个人，东波肯定就在其中啊。二东子刀片一划，门栓落了。李老棍子带着10几个人冲了进去，黄老破鞋等10几个人守在窗外。
4: 走走，别动。
3: 李老棍子进了卧室就拉了灯绳，房间顿时大亮。还没等东波的3个小弟明白怎么回事，雪亮的片刀就架在他们脖子上了。属东波反应最快，从枕头底下摸出刀，窜起来就打碎了灯泡。但东波的反应还是没有李老棍子刀快。
4: 你他妈给我老点！
3: 李老棍子的刀比划在了东波的大腿根部，东波也不敢动了。
4: 都给我绑上！我说了，谁收留东波过夜，我就平了谁家，给我砸！
3: 李老棍子实现了他的诺言，气得哐了叮当，屋子砸了。
4: 那天我回去以后才听房三说，你要给房三来3个疗程是吧？
5: 是。咋的？
4: 我当时就说了，我没那么多花样，我就1个疗程。
5: 哼，我他妈怕你吓唬啊！
3: 被绑了的东波嘴还挺硬。
4: 反正就这么1个疗程，治你应该是够了，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李老棍子诡异的笑笑，
4: 走吧，都带走。
5: 李老哥，去哪儿啊？
3: 黄老破鞋也不知道李老棍子这个疗程究竟是怎么回事。
4: 江边。
5: 天这么冷，去江边？
4: 对，去江边。上车，都上车，跟上。
3: 半小时后，几辆面包车开到了当地的江边。当地的那条大江是西郊和城区的分割线，江的一边是繁华的市区，江的另一边是郊区农村。江面是冰封的，冻得挺结实。
4: 老黄、老五，我那车里面有2把镐头，拿出来。
5: 拿镐头干啥？
4: 刨个冰窟窿。
3: 黄老破鞋明白李老棍子疗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这样的事儿，他以前一直以为是传说，听说过，但真没见过。取了镐头的老五和黄老破鞋等人开始凿冰面儿。
4: 二东子，你去捡点干柴火去，今天咱们在这儿开个篝火晚会啊。
3: 李老棍子兴致不小。江的对面有农田，什么苞米盖子什么不少。二东等人捡柴火去了。
4: 东波啊，我先让你暖和暖和。
5: 你想干啥？
4: 都啥时候了，你嘴还这么硬？
5: 你想干啥？
4: 我说了，先让你暖和暖和。因为一会儿你可能会感觉有点冷。
5: 我干你妈，你要干啥？哎呀，
4: 我是吧？罪加一等，一会儿让你多凉快一会儿，你要是顶不住了，凉快死了，可别怪我。
3: 东波不敢说话了，他也明白李老棍子想干啥了。李老棍子也不说话了。在这个滴水成冰的零下30多度的夜里，在这冰封的江面上，就算是少穿几件衣服都有可能冻死，更何况李老棍子也有点冷，不停地跺脚。月光下，东波看到李老棍子大玻璃镜片后面那只眼睛格外的阴森恐怖，就连从李老棍子口中呼出的热气都那么诡异。很快篝火点着了，
4: 哎，来，大家一起来烤烤火。
3: 李老棍子今天看起来挺开心。
4: 老黄，老黄，你那冰窟窿凿开了吧？
6: 啊，快了快了。
4: 兄弟们，我给东波准备的疗程就要开始了。我这个疗程啊，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呢有两步。这疗程是有名字的，叫冰火两重天。
3: 听李老棍子兴高采烈说完这句话，大家也都一哆嗦，没一个敢搭话。李老棍子是个快抱孙子的老头了，可不是顽童啊。东波是个人，可不是实验动物啊。黄老破鞋拖着镐头走了过来，
4: 老哥，窟窿凿好了。好，把东波的两只脚绑上绳子，头朝下从那冰窟窿放进去。
6: 头朝下？
3: 黄老破鞋早就猜到李老棍子要把东波放进这冰窟窿下面那冰冷刺骨的江水中去，但万万没想到李老棍子要把他头朝下放进去。
4: 对，头朝下，两个人不够，四个人拉着。
3: 呼啸的北风卷起冰封的江面上的积雪，30多人鸦雀无声，只有站在火堆旁的李老棍子格外亢奋。当天显然李老棍子不太正常，平时的李老棍子挺阴郁的。老五、黄老破鞋等人去拖东波了。
7: 东波，一会儿你下去别挣扎，你一挣扎上面的人绳子一松，哎呀，那你只能下去抓鱼了。
3: 李老棍子嘱咐东波。
5: 别别，我错了。
3: 东波终于服软了。
7: 哎呀，晚喽。
3: 李老棍子挺惋惜的叹了口气。黄老破鞋等人把东波的头按进了冰窟窿。按黄老鞋回忆说，把东波的头按进冰窟窿那一刹那，东波哭了，不再挣扎也不再骂。月光下，黄老破鞋看到了东波的眼睛里淌下的泪水。
4: 老五用力一按，东波的整个身子进了冰窟窿。1分钟过去了，
5: 老哥，把他拉上来吧，那就算不冻死他，可快憋死了。
3: 黄老破鞋害怕了。
4: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
5: 1分钟了。
4: 一分钟太短了。
3: 李老棍子兴致真高啊，开始吟上诗了。黄老破鞋抓着绳子的手哆嗦个不停，他知道要是东波死在这里，他黄老破鞋作为主要从犯，最起码也得判个死缓。2分钟过去了，
5: 老哥，他可能真不行了。
4: 他怎么不行了？才这

0: 一会儿时间，真不行了。咱这个疗程啊，这点时间根本不够。
1: 李老棍子看到此情此景，饶有兴味。他可能忽然想起2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他就是徒步从大江的西边过了这冰封的江面，到了大江的东边。这条大江就是他人生的分界线。过江的前一夜，他也曾受了今夜东波这样的一个疗程，然后他带着一群和他一样从西郊走出去的混子，灭了当时的东霸天卢松，收服了张浩然二东子，得到了西霸天的称号。如今东波这个小毛贼也居然敢跟他西霸天叫板，这怎么行啊？3分钟过去了，
0: 继续。
1: 黄老破鞋和老五不再听李老棍子的了，七手八脚把东波拉了上来，扔在了冰面上。冰面上的东波像是一条死鱼，究竟是死是活没人知道。
0: 哎，这才几分钟啊，他真不行了，把他拖过来，咱们这疗程还有第二步呢。
1: 黄老破鞋不再敢拖东波，被冷水激了几分钟的人再被火一烤非死不可。
0: 拖呀！
1: 李老棍子不耐烦了，只见东波一咕噜跪在了冰封的江面上。确切的说呀，东波是趴在了冰封的江面上，头重重的一下又一下磕在面前的冰碴子上，满脸横肉的东波额头上磕的全是血，鼻涕眼泪一起流了出来。
2: 爹，亲爹，饶了我吧。
1: 李老棍子没表情，没人看得出来他在想什么。
2: 爹，我错了。
1: 李老棍子走上前去，踩的冰碴子咯嘣咯嘣响。
0: 我没你这样的傻叉儿子，
2: 我错了，我赔方三儿钱，我赔老黄钱。
0: 方三儿，你过来，有人认你当爹了。
2: 爹，方爹，我错了。
1: 方三儿把东波那血葫芦似的脑袋踩在脚下，
0: 烤烤火呗。
2: 爹，
1: 东波这样一个30多岁的老爷们居然嚎啕大哭。
0: 卡，这真他妈的没梗。
1: 老五骂了一句，
2: 爹，
0: 哎呀，我这一个疗程的第一步没完事儿呢，你就不行了。
1: 呼啸的北风中什么都听不到，只能听到东波嚎啕大哭。李老棍子平静的表情和东波那狰狞的脸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李老棍子这边的30多人还是没有一个敢说话的。大家可能看到了月光下李老棍子那大厚玻璃镜片后面那双眼睛，都觉得冷，和东波一样冷。这些30多岁的老混子谁没折磨过人呢？都见过折磨人的，但就没见过李老棍子这么折磨人的。李老棍子这不但是折磨人，而且是把人往死里折磨。要是黄老破鞋晚1分钟把东波拉上来，东波就算是命再硬也得死了。
0: 哎呀，今天你命大没死，欢迎你来报仇。
2: 爹，我不敢了。
1: 腊月初八，

0: 天快亮的时候，东波被扔在了当地医学院的附属医院里。据说那天去和李老棍子一起办事的30多人，事后都不大愿意提起这光辉的胜利。偶尔有人深度醉酒了以后提几句，哎，要想多活2天，就离李老棍子远点儿。李老棍子收拾东波手段之残忍，把同伙都吓到了，而且吓得不轻。那个北风呼啸的篝火之夜，应该挺有诗意的，但是黄老破鞋却没有吟诗。据说他曾在他开的窑子里提起笔来多次，但每次都是刚写几个字儿，就摇摇头，叹息一声，放下了笔。事情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2009年夏日，黄老破鞋偶尔看到了一本叫《小团圆》的书，这书的作者是黄老破鞋最钟爱的作家。他总觉得他和张爱玲神交已久。这本名叫《小团圆》的书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过30岁生日那天，夜里在床上看见阳台上的月光，水泥栏杆像倒塌了的石碑横卧在那里，浴在晚唐的蓝色月光中。1000多年前的月色，但是在他30年已经太多了，墓碑一样沉重地压在心上。还有一段是这样写的：雨声潺潺，像住在西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看到这本书，黄老破鞋终于静下心来，仿照上面那两段写下了一篇札记，就是描写10年前腊月初七的那个夜里。这样写：10年前的腊月初七那夜，夜里在江面上看见那寒冷的月光，东波像杀猪一样嘶叫，满脸是血，趴在冰封的河面上，浴在东北腊月雪亮的月光中。10年前的月色，在我过去的40多年里已经太多，但那夜的月光却像墓碑一样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然后黄老破鞋还补充了一句：夏日炎炎，像是住在赤道，宁愿天天度过夏天，因为这样就可以忘记10年前的那个冬天。写下了这些文字之后，黄老破鞋轻轻地舒了口气。他这天终于敞开了自己的心扉，的确，那夜给他留下了太沉重的心理阴影。连赵红兵都说：哎呀，李老棍子确实牛叉啊，能把东波这么一个滚刀肉给收拾成那样。是，当年赵红兵和李四儿也没彻底降服东波。哼，我看李老棍子他是做得紧死得快。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的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却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率。

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五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

0: 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静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静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这一款静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静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2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

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好的，朋友们，欢迎来收听长城，我是您的朋友江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请到的是柠檬做客。你好，柠檬。
2: 浩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这个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
1: 是
2: 现在哈，这个社会人们更关注健康了。
1: 那肯定啊，
2: 发现没有，就是35岁以后大家就特别关注养生。
1: 嗯，
2: 这养生是刚需，因为你现在也有这个条件呢。
1: 是，
2: 但是我告诉你，
1: 以前我总喝小凉水，现在我全是这个泡茶喝了。
2: 对，你方方面面得注意啊。
1: 嗯，
2: 有一句话说要补不如食补。
1: 嗯，
2: 但是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
1: 什么？
2: 食补不如睡补
1: 啊，睡觉。
2: 哎，是你睡觉的时候是你对身体啊有个养护的一个阶段，对不对？
1: 嗯，
2: 你包括说你自己身体本来有一些问题的啊，比如说你这个压高啊，血糖高我降不下来，那你想想你要是这个觉睡不好，心脑血管怎么能健康呢？
1: 嗯，
2: 所以你身体要有其他的问题，这个失眠会加重你原有的问题。
1: 对，你要睡不好的话，你第二天整个一天精神状态就不好了。
2: 对呀，
1: 这还是我说短期的。
2: 对，你首先你要睡不好的话，你心脏负担会特别大，
1: 是
2: 你会心突突。
1: 嗯，
2: 再有就咱说这个晚上的时间后，尤其后半夜，
1: 嗯，
2: 你像你的淋巴呀、肝脏啊、肾脏啊，包括你的这个胆的系统，还有肺的系统，都是在修复的，
1: 修复阶段。
2: 对，你要是睡不好，你的各个零部件你发现特别容易出问题，或者像我说的加重。
1: 嗯，
2: 那我们40岁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哎呀，睡觉越来越难了。
1: 哎，确实，
2: 而且睡眠质量也越来越差，很难睡一个整宿的好觉。
1: 你看这年龄越大睡的时间越短。
2: 对，入睡难不说，而且辗转反侧的醒的还特别早，3-4点钟就醒了，瞪眼到天亮的。
1: 睡不着啊，那难受啊。
2: 嗯，就算睡着了也爱做梦，是不是？
1: 嗯，
2: 闭上眼睛之后就开始这个过画面放电影了，睡不了一个整觉，睡醒之后呢也感觉特别累。那你白天精力不足，其实呢这都算熬夜了。
1: 哦，
2: 老人常讲说不让你熬夜，为什么？就是特别容易影响你身体里的气还有血。
1: 嗯，
2: 那你说这个气和血你熬空了熬干了，你这么长时间熬下去身体能好吗？
1: 那没个好啊。
2: 所以说睡眠不好难长寿嘛。
1: 嗯，
2: 你都明白，但是就不知道怎么改善。你说我一天两天睡不好没关系，3天5天就影响生活了。
1: 是，
2: 那你要长期睡不好的话是一定会影响寿命的。
1: 那肯定啊，想想都是这样。
2: 对，你熬夜熬的是什么呀？就是你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任何一个零部件你熬坏了脱垮了，你能去修能去换吗？
1: 换不了，
2: 那不是多少钱能解决的问题了。
1: 对，
2: 所以为自己的身体考虑，一定要提醒您重视您的这个睡眠，尤其是你刚刚开始有睡眠问题休息不好的，一定咱们要赶紧把这个苗头按下去，因为失眠的问题只会越来越重。那有没有想过朋友们，为什么年龄越大睡眠越差呢？
1: 这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但没想过。
2: 哎，究其根本是你的身体里缺东西了。
1: 哦，
2: 我们呢之所以会产生睡意啊，会想睡觉，是因为大脑会分泌一种管睡眠的物质。
1: 嗯，
2: 它是一种氨基丁酸。
1: 哦，
2: 氨基丁酸很多朋友不知道，我也不用跟你详细介绍它的这个化学分子式。
1: 嗯，
2: 是不是？
1: 嗯，
2: 但是你睡眠时间的长短，睡的质量好不好，都是由这个物质决定的
1: 啊，取决于它。
2: 对，氨基丁酸。那我们在25岁之后，这种物质就开始流失了。
1: 哦，
2: 越来越少了。那当我们年龄越来越大，你的大脑当中不分泌这个物质的时候，你是一点睡意都没有的。那咱们说为啥婴儿睡眠好啊？
1: 嗯，
2: 都说如婴儿般的深度睡眠。
1: 对对对，
2: 还有上大学的时候那年轻人觉怎么那么好，
1: 都不够睡呀。
2: 是，就是因为人家体内管睡眠的这种物质氨基丁酸充足。
1: 嗯，
2: 那咱们能做的就是缺什么补什么。我今天给您推荐一样东西，就药食同源安全可靠的，就是酸枣仁儿。
1: 啊，酸枣仁儿。
2: 哎，
1: 我知道这是一味中药好像。
2: 没错，用熟的这个酸枣仁儿就能帮您合成这个管睡眠的物质。你现在要是不知道的话，也可以拿手机打开手机查一查。
1: 嗯，
2: 就是酸枣仁儿它是干什么的。
1: 嗯，
2: 因为它好不好用不是我说的啊。
1: 嗯，
2: 因为酸枣仁儿被誉为东方睡果。
1: 哦，
2: 从古时候的本草纲目到现在的药典都是有收录记载的，自古以来这个酸枣仁儿就是管睡觉的。
1: 嗯，
2: 那么酸枣仁助眠的方子是谁提出来的呢？就是唐代的医药专家孙思 思淼、
1: 啊、苏思淼，
2: 对，他是药王啊，
1: 对呀、
2: 啊，哎，他说的，
1: 他活的年头还长呢，
2: 哎，是的，据说他活了142岁呢、
1: 嗯，
2: 哎，那他在这个医学巨著《千金方》当中就记载，以酸枣仁入方，可治失眠多梦、健忘、经济不安等症，就这样的良方被誉为千金不换呢，
1: 啊、哦，千金方是不是、
2: 哎？所以叫千金方，那么流传下来了。今天呢，我们就让咱们直播间的听众也用上这么好的方子，我就把北京同仁堂药材有限责任公司的茯苓桑葚酸枣仁百合膏带到直播间。哎、
1: 哦，
2: 那么首先北京同仁堂我不用介绍了，
1: 都知道啊。
2: 那它的用料是非常讲究的，精选河北邢台的野生酸枣仁儿，配以这个桂圆、百合、黄精、茯苓、桑葚、莲子、草本植物萃取，32道工序古法熬制，20斤的原材料才能浓缩出1斤的膏。
1: 哎呦，那可珍贵了、嗯。
2: 对，浓缩出来的这个精华，而且它没有任何的香精啊、色素啊、防腐剂、添加剂，上到百岁老人。人下到十几岁的孩子都可以吃啊、
1: 嗯、
2: 那有些朋友说我睡不着，哎，我也吃一些什么片
1: 什
2: 么素
1: 的
2: 啊，什么什么素啊，我不建议你去吃，因为吃过的朋友可能知道，哎，是一下给你放倒了，但是你吃上就再也离不开，戒不掉了，
1: 对，而且越吃越多越来没用、嗯、
2: 是你到后边来说你吃上也不管用了，根本靠不住、
1: 嗯、
2: 但是酸枣仁呢，它是草本精粹，药食同源的，首先就是安全，慢慢的调，慢慢巩固你的这个睡眠，因为你想想，咱们睡不好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1: 对，
2: 所以你想让它好起来也需要时间，咱可不做那种拔苗助长饮鸩止渴的事情啊、
1: 嗯。
2: 那有的朋友可能关注了，哎呀，你这么好的东西还是北京同仁堂大品牌的，那这个酸枣仁膏是不是很贵呀、
1: 啊？对，我就想说这个事儿了、啊、
2: 对，因为有人说过这个一碗膏资10碗汤药、
1: 嗯、
2: 这个膏这种东西就是汤药浓缩的精华，没错，你现在市面上有这个酸枣仁茶泡水的、
1: 嗯、
2: 还有熬成汤，但是浓度不同，你想想成本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2: 对呀、
1: 啊，
2: 你说你
1: 西兰瓜水的和这膏能相同吗？
2: 哎，这浓度就不一样了，那结果也是不一样的。那在熬制的过程当中，咱们这个膏反复的熬煮收膏，就能更好的释放原料的功效。
1: 嗯，
2: 咱们吃着作用也更加的持久稳定。所以说，咱们啊能吃出感觉的，能让你拿到一个结果的，你就选择这个膏。市面上确实能把酸枣仁给你熬成膏的，那都是上百、好几百一瓶的都有，哎，你自己去网上去查去，就是这个酸枣仁膏啊。那么我们今天带来这一款北京同仁堂茯苓桑葚酸枣仁百合膏，市面零售价是99块钱一瓶，一瓶300克，你一天呢吃上20克左右，这一瓶300克能正好吃半个月啊，15天半个月。但是咱们说了，用酸枣仁嘛，要慢慢调，你不是吃一天两天给你放倒了，那你吃上这一瓶10天半个月肯定不够的。咱们常听节目的朋友知道中式养生3个月一个周期，
1: 对，
2: 所以今天给大家谈到了一个团购价啊，199块钱，199你自己只能买到2瓶，
1: 99块钱一瓶呗，
2: 是的、
1: 嗯、
2: 那今天199块钱能让你带回家3瓶，
1: 哦，三瓶，
2: 哎，但是没完，浩哥
1: 啊，
2: 今天咱们节目首发，我们为了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这个酸枣仁膏的好处啊，也让你多吃一阵子啊，主要是从根儿上把你的这个觉调好，也是打出一个知名度。今天啊，只要是前20位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3瓶，也就是199块钱6瓶，那么正好是3个月一个周期的量啊。中式养生3个月一周期，我今天啊就是想让您带回家足足6瓶，吃上这么一个周期。
1: 哎呦，那太好了！
2: 哎，可以说我这拿出我的诚意了，
1: 诚意满满，这属于
2: 是的。199块钱买3瓶送3瓶，6瓶一个周期。那有的朋友说呢，哎，我这个年龄比较大，吸收的比较慢了。
1: 我都60、70岁了，我这是多少年了？10好几年了，都
2: 是。就可能10年、20年、30年，这个睡眠都不好了、
1: 嗯。
2: 哎，那我想多订一些，好好巩固巩固。我想订2套的，那今天呢，再给大家一个优惠吧。
1: 嗯、
2: 想订2套，想吃2个周期的，那么今天给到大家358块钱12瓶，那就是半年的量了，就是让
1: 你大周期了。是吧，
2: 对对对，就是主要有些朋友有这个需要嘛、
1: 嗯，
2: 那让你感受到一个变化，拿到一个结果，但是就是这个力度吧，只能给到前20位朋友，因为解释一下啊，也纪念这个酸枣仁儿，这个价格原料成本一直在涨，
1: 一直在涨，
2: 所以说做成酸枣仁膏，它的成本说实话就太高了、
1: 嗯。
2: 那需要的朋友现在赶紧打电话抢购，哎，给你做到无忧购物，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
3: 1-65-0431-1001。
1: 如果你睡不好的朋友的话，咱们可以选择酸枣仁膏啊，来调理一下自己的睡眠。记好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市面价99块钱一瓶，北京同仁堂的酸枣仁膏，今天199六瓶，三个月35812瓶，六个月半年的量啊！我跟大家说，40岁之后，你的这个调整睡眠的问题就已经成为刚需了，而且现在这个问题还在不断的前移，
1: 越来年轻化了啊！
2: 对，年轻化。有的人说我30岁的时候已经有这个睡不着，或者睡得很浅，睡眠障碍影响我的生活了，那么我这个一体检啊，说这儿啊那儿啊都有问题，我跟你说大多是你熬出来的。那么今天北京同仁堂的茯苓桑葚酸枣仁百合膏给您带来这个名额啊，这个酸枣仁它是东方水果，它好不好用不是我说的算的啊，但是我告诉您，它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你一定按照我说的方法吃，每天都吃，坚持吃啊，一天呢你吃上这么一勺20克左右，那么六瓶一共能吃三个月。你如果坚持不下来的话，我劝你就别下单了，你要不是说不能天天吃的话，你就别打电话了，好不好朋友们？不然的话你没有感觉，这个我们也不好说。但是今天只有前20位朋友能享受199六瓶358 12瓶这样一个优惠的名额，您记好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您接下打电话的郑女士，你好，郑女士。
4: 哎，你好。
1: 哎，你好，要订购一套是吧？
4: 对，我这个睡觉特别轻，然后总醒，所以我觉得我。

0: 需要调节一下。
1: 嗯，是的啊，您这个觉得轻觉得浅这个问题很多朋友都有，就是我睡着了但是怎么还是这么累呀、啊、感觉
2: 这个汁都醒了。
1: 对，不是那种深睡眠，这个酸枣仁正好调节这个问题啊。但是一定要记得郑女士天天吃啊，一天20克，然后这个一瓶你给它半个月吃完啊，你直接用就是挖一勺然后空嘴这么吃也行，然后用这个温水80度以上的热水啊给它冲开一饮而尽也是可以的啊。
0: 好，给我来两套
1: 啊，那就是35812瓶是吧？
0: 啊，行，可以。
2: 嗯、好嘞啊，在这个时间再迎接打电话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3: 哎，你好。
1: 哎，你好。订一套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2: 对，
1: 我们等电话免费送货上门，给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一个服务啊。
2: 对，
1: 我跟大家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哎，你像小孩他在睡眠的时候后半夜他都是长得最快的，
2: 嗯，
1: 那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更重要了啊。你熬的就是你的各个器官各个零部件，熬的是你的气，熬的是你的血，别给自己熬空了熬干了、嗯、熬出毛病来了。所以说哎，咱们用这个酸枣仁给调一调，这不就解决了吗？如果你总是熬夜啊，或者是总醒睡不安稳，像刚才郑女士睡得比较浅、
2: 嗯、
1: 您可能以前也用了一些方法，甚至花了很多钱但没有变化的，我跟你说方法用错了。您试试酸枣仁，抓住今天的机会，北京同仁堂的这个酸枣仁膏啊，您现在就可以下手，因为它市面是99块钱一瓶，一瓶300克的，那么这个一瓶能吃半个月。今天给大家啊完整的一个周期来调一调你的觉觉，199块钱买3瓶送3瓶，到手6瓶，正好3个月一个周期。那如果说您年龄比较大，然后需要的这个调整时间比较长，吸收比较慢的话，我建议您囤上2套，358 12瓶，您能吃上半年啊！我让您感觉到一个变化啊！今天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这样的优惠，您记好电话：
4: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
4: 165-0431-1001，165-0431-1001。
5: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哈。咱们说穷吃汤富吃丸，皇家贵族用膏方。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用平价的一个价格享受到的是名贵的大品牌的北京同仁堂的酸枣仁膏，
1: 嗯，
2: 好用不贵啊。因为前20位朋友打进电话，咱们享受到是买3瓶送3瓶的一个价格，199块钱，一共是6瓶。如果我没算错的话哈，应该合33块钱一瓶。
1: 是
2: 啊，对啊，买2套的话就更便宜了。嗯，
1: 是的，因为那个市面零售价99块钱一瓶不变的，所以真是赔本做推广了，就是让大家感受知道，就是用出来这个酸枣仁膏的好处，因为它是东方睡果嘛。
2: 对啊，力度也是真的特别大啊！有需要的朋友，睡眠需要调整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
4: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你说你花199块钱买3瓶送您3瓶，整整6瓶，能吃3个月，能给你好好的调理一个周期，能让你这个睡眠的问题解决掉，那何乐而不为呢？
1: 真的就是说，如果能让我睡一个好觉的话，你别说199了，那有的朋友花那个1999的有没有？
2: 都有啊，
1: 是的。但是你说你没有拿到一个结果，方法用错了，朋友们啊，酸枣仁你来试一试，因为它好不好用不是我多说的。如果说您刚打开收音机不知道酸枣仁是什么呢，不怕你去查，拿开手机，拿出手机你看看酸枣仁它是什么就好了啊。
2: 好，记好电话
4: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您要打电话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7: 哎，你好，订两套。
1: 订两套，
2: 哎、
1: 好的，358给您带到12平，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的啊。
2: 对。
1: 那有些朋友也在问我们导播说，这个酸枣仁糕，哎，我挺感兴趣，它这个怎么吃
2: 啊？
1: 啊，
2: 吃法是什么样的、啊？
1: 哎，是我跟您说啊，您。

0: 哈，就在这个早饭或者是晚饭后吃就可以了，就只要您不空腹就可以。
1: 是、嗯。
0: 那我一般是在睡前吃，然后你吃上这个两勺左右啊，其实就是20克，因为咱家这个勺的大小不一样啊，不空腹就可以啊。然后你这个一瓶大概是吃15天左右给它吃完，入口直接吃，或者是用85度以上的这个热水冲开，搅和搅和一饮而尽啊。喝完的话，我一般就睡觉了。
1: 嗯、
0: 一瓶呢就是这个半个月的量，根据您的问题的轻重、具体的情况，也可以来调整这个用量啊。如果说您怕糖啊，糖友的朋友用量减半啊，它含有一定的麦芽糖，但是它口感是不甜的。您吃一下啊，它是那种中药的，就是微苦、浓郁的中草药的味道，然后带一点回甘啊。咱们的孕妇朋友和婴儿就不要吃了
1: 啊。
0: 但是我提醒您，还是要从头吃到尾，中间不要断。从您收到货那一天起，你开始吃了，你每天都要吃，听明白了吗？因为啊，这个植物性的东西，一旦你喝出感觉，就一次性喝到位啊。我们说了，这个酸枣仁它不像有些片啊，某些素、吃完立马倒头就睡了，不吃不行那种，那样的产品咱们也不做，是不是？那咱们这个保质期是12个月的，你天天去喝，一般一个周期啊，那么就是6瓶，你就会感觉状态好多了。然后如果你说你感到变化，可以再巩固巩固，就是直到喝到你能自主入眠了，哎，我这个有困意，有睡意比较充足了，能自主入睡了，
1: 你就自己满意了，
0: 哎，睡眠质量也好了，你就可以停了。就是这个草本植物的东西，你不用担心它不会依赖上的啊。
1: 对，所以这个时间里面，今天在节目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套组，买3瓶送3瓶，199块钱，6瓶就给你送到家里面。如果你要是这个想要多囤一点的话啊，想一次性喝到位的话，就358块钱，你拿回家的是12瓶，
0: 哎，
1: 免费送货上门，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来，应该打进电话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第两套。
0: 哎，两套，
1: 好的，恭喜订购成功啊！
0: 嗯，睡眠不好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朋友，你赶紧去试一试啊！
1: 嗯、
0: 因为早一天改变，你就早少遭一天罪，是不是啊？你就早点好。那有的朋友说我的问题比较轻，或者我只是偶尔睡不好，那你更要马上调理了。因为我就是这样啊！
1: 嗯、
0: 你说我要是天天都睡不好吗？也不是，但是偶尔就有一天就是特别就失眠呐、啊，然后还有经常性的也睡着了，但是质量不好，因为这个时候你是最容易忽视这个问题。
1: 当回事儿啊，
0: 对，但是你不把它当回事儿，它只会越来越严重。那随着你年龄的持续增长，好的睡眠你不管它，它不会自己回来的。关键我跟大家说了，你没有睡意，这个睡眠质量不好，是因为你管睡眠的这个物质它少了，它不足了、
1: 嗯、
0: 大脑当中分泌这个氨基丁酸不够了，这个物质它不会自己回来的，所以我们缺什么补什么，酸枣仁膏就能让我们这个物质回来，是不是、
1: 嗯、
0: 那这款酸枣仁膏它在线下也是做了10来年了，很多叫轻啊、叫浅呢、啊、叫难、叫短的这些朋友、啊、吃了之后反馈都特别好，所以说才能做得长久，而且大品牌我们也不用多介绍，所以我们也才能带到节目当中，你回去放心吃。我告诉你，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有问题的话，包括这个怎么吃啊，你能不能吃啊，也可以打进电话来咨询。
1: 对，当然这个时间里面想要抢订的朋友，今天就2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就家里面那个老人啊，他有的时候他睡不好，可能不是一天两天的、
0: 哎、
1: 长时间的事儿，
0: 是，
1: 但他不能告诉你啊、
0: 嗯、
1: 你问他说他现在挺好的、
0: 嗯、
1: 他自己遭罪啊，咱们有一个星期你要睡不好的话，你看你什么状态、
0: 嗯、
1: 是不是？
0: 是因为我就是、嗯、我发现我家老人就是4-5点钟他就起床了，
1: 对，
0: 已经坐在那儿看电视了。我说你这样的话你怎么不睡觉啊，他说哎呀我这睡
1: 不
0: 着啊、
1: 嗯、
0: 我真是我睁着眼睛我就瞪眼到天亮，我太难受了，我不如起来，我说听会儿广播，我看会儿电视呢。但是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长久以来啊，你不是说人老了觉就少了，这是自然情况，但是这个睡眠你要去找它，它还是可以回来的。
1: 对，咱能给补回来呀。
0: 是的，那么
1: 你让他保证的话，晚上能睡个7-8个小时，那多好啊。
0: 哎，是的，你睡个7-8个小时，那就足足够够的了哈。那睡眠不好难长寿，这话都明白、
1: 嗯、
0: 但是我们怎么才能有一个好的睡眠呢？有的朋友说已经对自己的睡眠没信心了，
1: 有啥方法都用呢、
0: 哎，
1: 心了，闹心了、啊、
0: 我告诉您，您试试这款酸枣仁膏，就浓缩的精华，它的这个有效成分就是酸枣仁。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从这个《本草纲目》到《药典》都是有收录记载的。
1: 对，这个时间我们先迎接一下打电话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3: 对。
1: 哎，你好，订购一套哈。
3: 啊，
1: 好嘞，一会儿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啊。
0: 嗯，
1: 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幺六五零四。

0: 1-800-165-0431-1001。
1: 咱今天就花小钱办大事的，
2: 哎，
1: 而且它是这个中药调理嘛，是不是啊？
2: 浩哥，你说的太对了，因为睡眠真是我们的人生大事儿。
1: 嗯，
2: 你发现啊，比如说这个睡眠，好像是我自身我就是生下来我就会的这个事儿，但是年龄越来越大，我反而把它丧失了、丢失了、你说这多难受啊！但是啊，像刚才这个订购的赵女士，我也提醒您，一定要天天去喝啊。对，坚持住，因为它中药的东西，它不像什么片儿啊、什么素啊、酸枣仁儿，它是润物细无声的，巩固你的这个觉觉。那么这一款酸枣仁膏，它精选到的是邢台的河北邢台的这个野生酸枣仁儿，非常出名。给你配上什么啊？这个桂圆、百合、黄精、茯苓、桑葚、莲子，就这些东西是干嘛的？包括酸枣仁是干嘛的？哎，咱们节目里可能不便去展开了细说，那您可以随时拿出手机去查七味药师同源的好料，草本植物精粹，32道工序古法给您熬制啊。为什么说它珍贵，它卖的贵？因为20斤的原材料才能浓缩出1斤的膏。但是咱们今天节目啊，市面价99块钱一瓶的，咱们给您一个大优惠好不好？199，你只能买2瓶的量。今天我买3瓶送3瓶，让你到手直接6瓶，3个月一个周期。如果说您这个年龄比较大，或者说这个问题年头比较长比较重的，我推荐您直接订上2套，35812瓶，半年让您感觉到一个改变。但是我告诉您，咱不是药啊，不是什么药几天就见效了，咱们这药是同源的东西，酸枣仁给您熬成的膏啊，入口的这个东西就是要安全和健康嘛。今天您给我们打电话就是选对品牌选对产品了啊，今天您记好电话了，还因为我看还有最后的4-5个名额了，
1: 记好
0: 1-650-431-1001。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同仁堂的大品牌啊，茯苓桑葚啊，酸枣仁膏啊。
2: 嗯，是的，
1: 对呀、
2: 它的这个经方是经过了常年的一个调配，多年的一个积累和沉淀的。那大品牌我们也不用多说了，有的家人可能花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大价钱去改善你的这个觉觉的问题，但是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没变好，反而越来越差了，可能是您的这个产品就不对了。
1: 嗯，
2: 但是咱们这一款北同的酸枣仁百合膏，它是7种植物成分萃取，我说了，安全，上到100岁老人，下到10几岁的孩子，你都可以吃。32道工序古法熬制啊，20斤原料出1斤膏，所以非常的珍贵。
1: 那么草本的、
2: 是的，酸枣仁东方水果，安全，而且千百年来，它要是没有用的话，不会流传至今。
1: 是，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继续拨打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你就给父母买一点，让他们吃一吃，因为都知道你年龄大的话肯定睡不好啊。咱们就把这些物质给他补充回来，让他睡个好觉，身体不就健康了吗？咱们孩子也安心了。还有年轻的朋友，像我们这么大的话，有的时候熬夜熬的哈，这身体都受不了，想睡睡不着了，那咱们也可以选择一下酸枣仁膏，咱们吃一吃啊。来音响打电话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哎，你好，我订2套。
1: 哎，好的啊，
2: 2套订购成功了啊。
1: 对，
2: 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你睡不好的朋友啊，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但是您一定会感受到这个失眠有多难受。
1: 那肯定，
2: 太痛苦了。
1: 咱们偶尔试一次眠的话，第二天都难受呢。
2: 关键是你看旁边那人睡那么香，呼噜的是贼大声的。咱们在地上溜溜达达的，还得刷着手机，多难受啊！
1: 哎、这气死了。
2: 那有的朋友说啊，说那个我喝点这个小酒吧，那个我就晕晕乎乎睡着了，吃点小片儿去吧，还有什么素啊，大把大把的吃，觉没变多，反而就钱还没了啊，身体也越来越差了。
1: 就是方法没选对。
2: 是为什么浩哥说花小钱办大事呢？199，你说你买点小8+1，你能买多少？
1: 那可不。
2: 但是它不能解决咱们睡眠的问题，是不是？今天199块钱啊，让您吃3个月，到手6瓶，正好一个周期。358，让您吃半年12瓶啊。今天还有最后的，那刚才订完之后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了啊，记好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还不知道这个酸枣仁是什么的话，您可也可以说拿出手机去查一查酸枣仁，这个手机就告诉你它是管什么的。因为咱们这个睡眠不好，说没有睡意，睡不着，包括你睡眠质量差，都是由咱们大脑当中这个氨基丁酸的这个量去控制的。那么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这个东西变少了，你自然就没有困意，没有睡意。酸枣仁就是帮助咱们分泌这种 管睡眠的物质的啊。你像有些朋友说这个我岁数大了，说这个长期的睡眠不好，这个感觉也是特别难受啊，反应也变慢了。
1: 那可不，睡不好就反应变慢
2: 的。对，那其实特别危险的，你大马路上有人叫你，你可能就三句两句的你都没听见
1: 啊。啊，我呢、
2: 过马路的时候这车来了，咱们反应也变慢了，你说我想干啥都快一点，但是脑子转不过来，这个时候您一定要注意调整您的睡眠了。今天这一款北京同仁堂出品的这个茯苓桑葚酸枣仁百合膏，它就是针对咱们睡眠问题的。今天您吃一吃，三个月一个周期给您吃出感觉，六个月半年让您拿到一个结果啊。但是我们的价格说只有最后的两个名额，您记好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650431100。
1: 你这个茶都知道啊，北京同仁堂的咱们酸枣仁膏在外面是99块钱一瓶的，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一个周期三个月六瓶。如果说您这个年头比较长，10年20年就睡不好了。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依法为盾，护营商，清新服务，助发展。吉林省企业权益保护协会走进长春经开法院，共话法治化营商环境，为进一步畅通法企沟通渠道，精准对接企业司法需求，持续优化辖区法治化营商环境。2026年6月10日上午，吉林省企业权益保护协会会长霍月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韩雅秀及企业家代表一行走进长春经开法院，开展走访座谈交流活动。经开法院分党组书记、院长韩松、副院长孙勇、王大伦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来访代表先后参观了诉讼服务中心、未成年人审判调解室、审判法庭等功能区域，实地了解立案受理、多元解分及庭审保障等工作运行情况。韩松院长向代表们详细介绍了涉企诉讼绿色通道、综治中心建设及便民诉讼服务等特色工作机制，全面展示了经开法院在优化司法服务、保障企业发展方面的务实举措，获得来访人员的一致肯定。座谈会上，韩松院长对协会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经开法院工作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围绕经开法院立足审判主责主业、护航民营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做了介绍。同时结合典型案例，分享了将涉企矛盾化解在诉前、有效维护企业产业链合作的经验。在交流研讨环节，企业家代表结合行业特点与经营实际，坦诚交流了面临的法律难题，并围绕深化法企联动、丰富普法形式、强化合规指导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经开法院参会人员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逐一回应，并表示将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逐项落实，持续优化司法公绩。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经开法院将建全常态化法企联络机制，重点推进四项举措：一是搭建常态化沟通平台，建立专属联络群，实现企业诉求第一时间响应；二是开展联合普法赋能，定期推送典型案例与风险提示，联合举办普法宣讲；三是推行上门精准服务，主动走进企业开展法治体验，变事后维权为事前防控；四是深化多元纠纷化解，依托协会桥梁作用，联动开展诉前调解，合力提升矛盾化解质效，以高质量司法护航辖区民营经济，行稳致远。

北京时间早上的7:3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7:30到8:00准时为您带来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近期高空槽和冷涡依然活跃，各地降雨频繁，晴雨交替成为近期天气主旋律。冷涡除了制造降水，还带来了初秋般的凉爽，堪称天然的降温神器。大家要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市大部有中雨，其中白城、松原、四平、长春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具体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中雨的天气，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中雨，17度到20度；四平小雨，17度到23度；辽源小雨，17度到23度；通化小雨，16度到25度；白山小雨，13度到25度；白城小雨，12度到23度；松原小雨，16度到23度；延吉多云，14度到24度；长白山保护区阵雨，14度到21度；长春中雨，16度到23度。那此刻呢，长春市是正在降水的过程当中，也提醒各位要参与早高峰的朋友，还没有出门的朋友要早点出门了，今天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多穿一件厚外套哈。那驾驶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控制好安全车距，毕竟降雨对能见度还是有一定影响的。祝大家出行一路平安，一切顺利。我们来关注新闻。13号，国家文物局公布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名单，吉林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中心保护第一考古筑基打造抗联遗址保护展示范例成功入选，成为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10佳案例之一。高考已经结束了，你准备好填报志愿了吗？你是否也有从军梦？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发布，想要报考军校看过来。今年17所军校在吉林省招生，在吉林省招生计划338人，其中男生314人，女生24人。在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上，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特许商品和长春文创好物惊喜亮相，尽显长春的人文底蕴与冰雪特色，吸引了不少观众拍照打卡。

即日起，省职公积金优化调整使用政策，推出阶段性放宽贷款认定标准，取消余额挂钩，提高还款能力核定比例，扩大使用范围，其中包括长春主城区双缴存家庭单笔贷款最高至150万元，商转工还款时限降至6个月以上，支持公积金贷款用于城镇危旧房屋更新等多项惠民举措。同根汽车热爱，同源汽车情怀，咱这座新中国汽车的摇篮之城再添志趣好友。 GAF 海湾中国博物馆正式落户四季南河。说起 GAF 海湾，很多车迷都不会陌生。拥有125年发展历史的世界级汽车文化 IP， 深耕赛车文化，精工汽车品质与高端汽车生活领域，长期布局全球汽车文旅生态，辨识度拉满的城蓝涂装驰骋全球顶级赛场，深入全新落成的博物馆，全景呈现品牌125年发展脉络、赛车经典传奇历程与前沿高端汽车生活理念，打造集文化展览、行业交流、车主打卡、文旅观光、研学体验于一体的汽车文化空间与网红文旅新地标。长春四时俱好，非遗赴美生活。6月12号至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宣传展示活动在长春市精彩呈现。活动主会场设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联动七乐汇购物中心及各县市区，一场场可看、可听、可学、可购的非遗大集拉开帷幕。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5号馆设立的非遗生活市集上，长春玉雕、鱼式木雕、榆树雕花剪纸、朝鲜族悬饰葫芦烙画、传统香制作、关东泥人章、彭氏微刻、关东窑陶瓷烧制技艺等20项地域特色鲜明、贴近生活的非遗项目集中展销。活动期间，会展中心主舞台分2场推出非遗演出，蒙古族马头琴演奏技艺、凤调东北大鼓、浦东派琵琶艺术、古琴艺术、评剧5个代表性项目轮番登场。活动期间，七乐汇购物中心非遗体验区开设了非遗美育课堂，面向少年儿童及家庭，邀请关东泥人章、白氏面塑等项目的传承人现场授课。

学生公交卡充值使用手机 NFC 功能，在支付宝集通生活就能轻松完成充值。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支付成功不等于充值完成，一定要记得再次贴卡，等待金额写入卡片才算完成哦。

最新消息，原定于2026年6月19号至20号亮相的2026向北银河左岸音乐节将延期举办，票务退改及乐迷补偿相关方案如下：通过大麦、抖音、秀动、猫眼、票星球、银河左岸服务号、向北玩家小程序等全部官方授权渠道购买2026年6月19号至20号向北银河左岸音乐节全票种，票种包含6月19号的早鸟票、预售普票、预售 VIP 票、正价普票、正价 VIP 票、优享 VIP 票、6月20号的早鸟票、预售票、全价票、 VIP 票、优享 VIP 票的有效订单。退款说明，所有官方渠道购票的订单将自动全额退款，无需乐迷额外操作，票款将于7到15个工作日内原路返回，具体到账时间以各官方平台处理时间为准，请留意账户到账信息。酒店退订手续费补偿如下：购买单日票的乐迷仅可申请一晚退订手续费，购买双日票套票的乐迷最多可申请2晚退订手续费。交通退票手续费补偿如下：国内机票、国际机票、高铁票、火车票因退票产生的手续费按实际支出金额实报实销。端午小长假就在本周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放假时间为6月19号周五至21号周日，共3天，不调休。根据国务院发

0: 发布的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收费公路免费通行时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所以端午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免费。最近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端午节庆用品销售火爆，五彩绳、香囊等传统时令好物集中走俏。经营户介绍，端午品类小商品每年五月上旬便开启热销模式，客流订单量持续攀升。相较于往年传统款式，今年不少端午产品呈现鲜明的国潮非遗特色。在一家销售门店，融入国家级非遗送锦工艺的系列产品成为爆款。有商户表示，非遗的送锦元素刚卖没多久，已经能卖出去十几万条了。央视财经记者了解到，如今义乌端午小商品早已跳出节庆限时的单一销售模式，多元的国风吉祥款式适配全场景消费需求，实现了从季节性热销向常态化走俏的转变。商户们也通过不断丰富产品品类、创新设计，让传统民俗文化借助小商品载体走出国门。又到一年一度的就业季，如今很多年轻人在投简历前都会先做一套 MBTI 人格测试，不少企业甚至将 MBTI 测试结果作为筛选求职者的参考。 E 人优先 I 人勿扰，代表外向、务实、重视逻辑、善于计划的 ESTJ 被视为职场圣体，而被认定为内向 I 人、较为随性的 P 人成为被嫌弃的对象。然而在严肃的人格研究和人事选拔中， MBTI 通常并不是首选的专业心理测量工具。作为心理测试量表， MBTI 的信度和效度都存在争议。信度简单说就是测试结果稳不稳定。有研究发现，多达 39% 至 76% 的参与者在五周后再次做同样的 MBTI 测试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结果。除了信度堪忧，MBTI 的效度，也就是准确度，同样不足。现有研究证据并不支持用 MBTI 类型来可靠预测一个人的工作能力、绩效、离职率或团队表现。连 MBTI 官方都明确警告，不要用它作为招聘人才的依据。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 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

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早上的7:5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截至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0项，数量居全球首位。13号，太阳神鸟金饰在国博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观展。太阳神鸟金饰于2001年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是我国永久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2005年，以它为原型的图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这件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文物，年代是晚商至西周。它总体呈圆形，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12道光芒顺时针旋转，像太阳洒下的12道金光，可能象征一年12个月周而复始；外层4只飞鸟逆时针飞翔，或许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飞鸟与光芒方向相反，仿佛时间在追赶太阳。3000年前的古匠工匠用金箔刻下了光阴。据介绍，这是太阳神金鸟饰的第3次北京之行。2006年首个中华文化遗产日之际，它曾作为重磅展品亮相国家博物馆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向观众讲述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原型的故事。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它又以承载中国记忆的文化瑰宝亮相首都博物馆，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展期结束后，太阳神鸟金饰和其他金沙参展文物将一同按流程撤展、包装、运输返回成都。眼下正值小龙虾消费旺季，在小龙虾的主产区江苏盱眙，依托丰富的小龙虾资源，当地打造了集特色美食、潮流演艺、文旅休闲于一体的夏夜消费场景。今年夏天，当地推出龙虾加音乐、龙虾加足球直播等多元休闲体验，有效拉动夜间文旅消费持续增长，同时还推行一票通游的措施，游客凭龙虾节的活动门票可免费游玩当地旅游景点，当地酒店入住迎来高峰，接待外地的游客接近30%。据测算，5月至8月，盱眙鲜活小龙虾消耗量预计将接近10000吨。今年5月，江苏靖江一场生死营救引起广泛注意，新闻联播也报。

报道了这则热心护士王芳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故事。事件发生后，有热心车企向见义勇为的护士王芳捐赠了一辆新车，以补偿他为救人而损坏的车辆。最近王芳将这辆车拍卖，并用全部卖车款购置了12台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捐赠社会，让爱心延续下去。6月12号，王芳首批捐赠的2台自动体外除颤仪分别被安装在常州大学怀德学院附近的共享驿站和晋江长江文化中心，并同步开展设备安装与实操培训。日前，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一店铺27公斤黄金一夜之间被盗，涉案金额2700多万元。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起分工细化、预谋充分的团伙犯罪，成员是在网上结识的，有人策划盗窃方案、破解监控、删除录像，有人设计逃跑路线、安排接应、换汇分赃。其中，童某某案发后搭车逃离，多次变换目的地，用黄金支付车费，试图偷渡出境，在距离中越边境仅100多米处被抓。王某某是某大型软件公司开发经理，最终被盗黄金被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进入夏季，荷花绽放，以往大家需要专程前往各类景点赏荷，如今不少人把荷花搬进了市场。在浙江杭州的大马弄菜场，许多摊位推出各色荷花花束和花篮，延伸出了荷花生意经。记者粗略数了一下，今年卖荷花的摊位有20家左右，有些摊位原本是卖食品的，现在也做起了荷花生意。每家的荷花价格也有差别，有3元一朵的，也有2元一朵的。五一前后，在陕西西安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一棵麦田边的树逐渐受到关注。这棵树挺立在一望无际的麦浪之间，背靠着高耸的山丘，独立的树与蓝天、麦田、远山形成景观，被网友称为孤独树。许多游客驱车来此打卡拍照，这里也成为了热门打卡地。今年5月底，村民梁亚丽砍掉了这棵树的树冠，因为若要拍出树与秦岭同框的最佳效果，最佳拍摄位恰好位于梁亚丽家的麦田内，这导致梁亚丽家的庄稼被踩踏受损。梁亚丽家原本即将进入收获期的麦田被人踩出了2条半米多宽的小道，地上明显可见因踩踏而毁坏的麦子。

记者获悉，近年来我国汽车出口快速增长，汽车运输船需求持续攀升，这类高端船型对钢材精度要求更高，需使用超薄板材，以严格控制船舶重心，保障航行稳定。南京某钢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生产的包括纸裂钢、邮轮用宽薄板、高强船板和极地低温船板等在内的船用钢材总量预计超过200万吨，手持长期订单已排产到了2028年。下游需求旺盛，推动高端钢材价格走高，船板市场均价已从每吨4100元涨到4300元左右。为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造船企业多采用锁价模式，高端钢材用量大，附加值高，但利润空间依然可观。专业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出多款不同用途钢材，钢材稳定性、均匀性、厚度公差等质量指标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助力我国船舶装备的转型升级。

北京时间早上的7:59，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前两天啊，就是我也是参加了伟丰芳华杯的一次这个华清乐坛的比赛哈，然后呢也是看到了伟丰实业的董事长奔清峰先生。这让我想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看到了，就是他也是做客央视的一档栏目哈，然后呢就是跟这个主持人朱迅啊对话的时候，就是在谈到了未来建筑这一期待的话题的时候，他说希望伟丰的房子在10年、20年后甚至是50年后依旧是好房子。其实给我的启发还是蛮大的。那今天呢我们也说说这个伟丰东陵府这个楼盘，然后也是结合一下什么是长期主义的品质好房，然后呢跟听友们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项目的所思所悟所感所盼吧。应该讲呢，就是长春本土其实有一些地产还是这几年还是挺让人感觉就是一直在进步的，输出也是很稳定的，比较典型的呢，比如说像这个伟丰，还有呢，比如说像高新地产，然后呢，两三年之前呢，就是嘉汇地产也是非常不错的，但并不是说这几年就不好，而是这几年的话呢，他们有新品啊，一直是在嘉汇喜山这一块徘徊，所以说呢，本土地产在我看来吧，就是包括就是之前非常活跃的像万兴地产，然后后来的话呢也是在装备区那一块呢，那个项目呢也是因为区域的原因吧，包括市场的原因没有形成一个连续性，非常的令人遗憾。所以说呢，本土地产这几年呢给人的这种印象啊，包括还有感觉啊，就是大家其实想真是一心一意想把这个项目做好，但是呢有的可能就脱颖而出了，有的呢可能就被大浪淘沙给刷下去了，但是伟丰呢一直是屹立不倒，而且呢是一直在进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东陵府呢在咱们节目当中说